0: 在干什么呀？
1: 陈飞，野区怪兽来了！
2: 现在要好好对付你了。

0: 几天终于把事情解决了。
1: 我进化的龙战士果然很帅呀、啊！喵。
2: 好了，那接下来该听听你的来历了吧？
3: 请将他带回宇宙守卫队好吗？
0: 那给你。
1: 喵！
0: 你怎么可以拿这些吃的来玩呢？
4: 先不说这个了，你不打算交代你来蓝星的目的吗？
1: 我的家乡因为地狱男爵被毁灭了。
2: 被毁灭了？
0: 怎么会那样？
1: 你和他交战过了，感受到他的威力了吧？地狱男爵是用泰科诺星球最尖端的技术制造的最强武器，但是那个家伙突然发生了进化，最后暴走，毁灭了泰科诺星球。喵！我好不容易的活了下来，乘坐宇宙飞船逃出了泰科诺星球。那是地狱男爵发现我逃跑了，就追了上来。
4: 他为什么要追着你啊？
2: 就是为什么偏偏来到了蓝星？
1: 因为他盯上了我开发的赛车装置。
0: 赛车装置？
1: 是我开发的搭载了人工智能的泰克诺最新型的超科技赛车。
5: 这不是单纯的移动工具，它蕴含泰克诺星人最高等级的科技力量。
1: 烈焰冲锋车、极速方程车、丛林越野车、雷霆摩托、飞檐跑车，对我来说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但是地狱男爵在空中被你们击碎了，赛车装置顺利地坠入了蓝星。

0: 车装置应该就落在这个星源室周围，但是就是不知道落在哪里了。我的宇宙飞船也因燃料不足而无法飞行。
1: 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赛车装置就让我们来帮你找吧。
0: 真的吗？
1: 当然，凯莉你啊，不仅帮我们复活了龙战士，还进化了龙战士呢。
2: 不表示谢意，宇宙守卫队的面子都挂不住了。
0: 喵！
1: 开心。等一下，你干什么呢？
0: 在泰克诺，这是表达感谢和喜欢。怎么了嘛？
2: 还真是特别呢。
0: 喵！这个……
1: 怎么了？

0: 什么？
1: 那是烈焰冲锋车，泰克诺赛车。
2: 是没错，但是，
3: 你们是谁？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0: 没有。
3: 让你们看看我的力量。
1: 那是因为无尽金属失去自我在暴走。
0: 那岂不是很危险？
3: 你们是想要妨碍我前进吗？
0: 没有，没有这么想过。
1: 烈焰冲锋车，是我凯莉啊。
3: 你说什么？那是谁？
1: 是我呀，怎么会这样？
3: 把我当成傻瓜是吧？
0: 来了。
4: 就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吗？
1: 因为无尽金属的关系都不认识我了，必须要清除他身上的无尽金属。
0: 应该能做到。
1: 怎么做？
0: 我是说你携带的那个道具，帮我的变身器清除无尽金属和冰石系进化的那个。
1: 原来你说这个呀。
4: 他可以救出烈焰冲锋车，
1: 那是当然，太好了！烈焰冲锋车回到原来的样子。
0: 凯莉加油！
3: 你觉得那种攻击对我行得通吗？
1: 这下完了！别跑啊！
0: 就不能瞄准一点吗？
1: 不是说的那么容易的。怎么会这样？
4: 这个道具应该还有吧？
1: 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还是修不了的那种。现在怎么办呢？
0: 你觉得我会知道吗？

0: 好了，岩石怪兽复活了。
1: 陈飞，请你马上抵达现场。陈飞，哥，请回答，这里需要龙战士，
2: 现在情况不允许啊。
3: 轮到我出场了。
4: 喂，小屁孩，你想妨碍我吗？
2: 什么小屁孩？
4: 由我来打倒那个家伙。
2: 烈焰冲锋车那家伙为什么会那么拼命啊？
0: 虽然因为无尽金属变得暴走，但是想维护正义的意志还在吧？维护正义的意志。烈焰冲锋车也是五辆汽车装置中正义感最强的一辆，为了守护我们泰克诺星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会勇敢前进。
3: 这家伙完全是个热血的角色呀。
5: 只是现在无尽金属变成暴走的状态罢了。
0: 站在烈焰冲锋车上的无尽金属正在被怪兽吸收。
3: 那你的意思是说烈焰冲锋车会回到正常的状态咯？
0: 应该会。
3: 变成更加凶恶的样子了。

0: 哎，我在做什么来着？烈焰冲锋车，你回过神来了？
1: 凯莉，这里是哪里？
2: 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现在出大事了。那家伙是谁啊？
3: 这个也不记得了。
1: 你们又是谁？这里很危险。你们先躲到别的地方去。
3: 明明是你一直在攻击我们，你说说究竟谁更加危险呢？
2: 不好了，
3: 交给我。变身器不见了。

0: 会不会掉下去了？
1: 很有这种可能。
2: 陈飞，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岩石怪兽重新往街区去了，
1: 吸收了无尽金属，似乎变得更加凶暴了。
0: 知道了，我会尽快找到变身器的。
1: 等等，这个下面很危险。
0: 就算是这样，你还是要尽快找到变身器，变身成为龙战士才能去战斗啊。
3: 喂，小鬼，如果是对付怪兽的话，交给我烈焰冲锋车吧。
0: 都说了我不是小鬼。
1: 烈焰冲锋车，你一个人对付岩石怪兽太勉强了。
3: 但是让他这样的小鬼对付怪兽也太危险了。
0: 什么？我可是龙战士。
3: 这所谓的龙战士到底是什么？
1: 烈焰冲锋车，你们不是自己能进化的赛车吗？和龙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也是有可能的。
3: 你只说让我和那样的小鬼一起战斗吗？这像话吗？
0: 你说什么？
1: 停，要吵架以后再吵。你们两个一起先去找变身器吧。
3: 什么？
1: 现在我和凯莉先回去星原市掌握情况，知道了吗？
0: 哇，太酷了吧。
1: 泰格诺汽车随着和车手的交流可能会变得更快，也可能会变得更强。
3: 切，我就算没有车手也能跑得很好。
0: 来来，走喽，出发。
3: 小飞小心，不要掉下来。
1: 你们都要加油。那我们一起移动到星原市里，抓紧了。
0: 烈焰冲锋车，要按照我开的跑啊！
3: 你觉得我会按你说的做吗？
0: 那我坐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啊？变身器在哪里啊？
3: 刚才你说你是龙战士是吧？
0: 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守护这个星球的英雄啊！
3: 英雄，我没能守住我们家乡的星球。而且这个星球我居然连一只怪兽都解决不了，作为英雄我是不合格的。
0: 但是凯莉她说你是五辆赛车中最有正义感的一个呀。
3: 所以呢？
0: 所以我们是英雄啊，一起并肩战斗吧。希望你能成为龙战士的力量，成为我的星原赛车。你刚刚真是太帅了，
3: 竟然敢命令烈焰冲锋车我。
0: 找到了。
1: 陈飞，要抓紧了，星原市有危险。

歉，我来晚了。让我来对付你，龙战士星原变身。

0: 既然如此，我就一拳搞定你！电光爆裂拳！干什么呢？这样也能说是这个星球的英雄吗？
1: 这里，烈焰冲锋车危险！难道我什么都做不了了吗？不仅是家乡的星球，这个星球难道我也守护不了了吗？烈焰冲锋车，你们不是能自己进化的赛车吗？和龙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也是有可能的。
2: 我们都是英雄啊，一起并肩作战吧。
0: 龙战士，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不能没有我的帮忙。跟着我喊，光速凯装，烈焰冲锋形态。
3: 懂。
0: 先喊出来试试吧。
3: 好的，光速凯装，烈焰冲锋形态。

0: 成功了。
1: 龙战神和烈焰冲锋车他们，
0: 他们合体了。
2: 怎么样，帅吧？
3: 你还会做这些呀？泰克诺星球的技术也真的太厉害了吧！
2: 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上吧！

0: 喊出烈焰冲锋剑，
1: 烈焰冲锋剑，
2: 龙战士，就是现在，
0: 陈黑，使用烈焰冲锋车的冲锋剑斩。

0: 少杰，那个会不会有危险？
1: 连这点危险都忍受不了，还拍什么热门视频啊？如果网络上流传的信息是真的话，那这里就会有怪兽。这里是废弃了的地铁轨道，所以被废弃的地铁进化成了怪兽也说不定。
0: 不会吧？
1: 吓死我了！是什么声音啊？
0: 我不去了。
1: 北齐，等等我。

0: 地铁怪兽。
1: 这是陈飞的朋友拍摄的视频。
2: 喵，这是根本什么都没拍到啊。
1: 但是经常听到地铁怪兽的传闻，还总是传出人们在半夜听到恐怖的巨响等消息。
2: 或许是因为无尽金属的影响出现了新的怪兽。
3: 对，我们先去调查吧，陈飞。
4: 陈飞他去哪儿了？
5: 让开，让开，
3: 再快一点，烈焰冲锋车。
5: 好的，陈飞。

0: 这新怪兽了，今天也帅气的解决它吧。
1: 你的银河穴外卖让您久等了。
2: 外卖好快呀。
1: 谢谢啊，多亏烈焰冲锋车你准时送达了。
0: 陈飞，怪兽在哪里啊？
1: 怪兽没有啊。
0: 什么？陈飞，你开车是为了帮银河轩送点心外卖？
1: 因为你比摩托车快嘛。
0: 我是正义的赛车，不是送外卖用的车。
3: 陈飞，你在哪儿？
1: 我在。
4: 烈焰冲锋车不是送外卖的车。
5: 市民们都已经开始向我们投诉了，说一辆神秘的车辆不遵守交通规则，在街上跑来跑去的。
1: 抱歉，我一定会好好叮嘱烈焰冲锋车他的。
4: 陈飞，那怎么会是他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拜托作为龙战士自觉一点。
1: 好。
4: 娘。
6: 在地底感知到了不明的震动。
3: 你说什么？
1: 这里面有怪兽的巨响。
4: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能听到声音。昨晚拍到的怪兽，那个家伙很可能又开始行动了。陈飞，坐上烈焰冲锋车进里面搜索。
1: 好的，
0: 交给我吧，陈飞，快坐上来。
4: 小心点，这个地铁线路的构造很复杂。
1: 知道了。
0: 走，出发。
4: 云阳，如果我能找回其他的赛车。
6: 其他的赛车？
4: 除了烈焰冲锋车，还有四辆和我分开的星原赛车。他们应该就在星原市的附近。
6: 只要能找到那些星原赛车的话，
4: 就会成为龙战士新的力量。
6: 好的，让我们来帮你一起找。
1: 完全不知道星原市地底下竟然还有这么宽阔的空间啊。
0: 陈飞，感觉到可疑的气息。
1: 是怪兽吗？
0: 不太清楚，正在朝这边来。
1: 是什么？
0: 地铁怪兽的真面目就是那个家伙吗？
1: 长得好像巨大的蜈蚣啊。照这样下去一定会相撞的呀。
0: 有意思，我不会躲也不会逃跑的。陈飞，继续这样前进。就用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一起消灭那个怪兽吧。快来吧，怪兽。什么？

0: 这简直就像一个迷宫。
1: 这个迷宫是刚才那个怪兽做的吗？
2: 应该是的。啊，
3: 那个怪兽应该是因为无尽金属的影响，使得地铁和蜈蚣合体，从而变成怪物的。
4: 从现在开始，将其命名为蜈蚣怪兽。如果蜈蚣怪兽来到地上，新源市将会遭到巨大的破坏，在那之前必须消灭它。
1: 知道了。
0: 放心，我不会让它跑掉的。
1: 这里是
5: 好像是为了防洪而特意建造的排水渠。
2: 小心！
0: 陈飞，到龙战士出动的时间了。
4: 龙战士星源。

0: 受感受烈焰冲锋战的力量吧！哈！
1: 怎么样？找到有关赛车的什么线索了吗？
2: 没有找到。喵！这个洞是什么？
1: 我是云阳，在地面上发现了不明原因的巨大洞口。
3: 推测那个是蜈蚣怪兽挖的洞。
1: 蜈蚣怪兽通过这个洞口来到地上的话，
4: 云瑶，能听见我说话吗？云瑶，
1: 那边没有应答。
3: 不好了，云瑶刚才掉进洞里面了。
4: 啊？什么？
3: 你能去救云瑶吗？
0: 陈飞，快点决出胜负吧。
4: 好的，烈焰冲锋剑。

0: 的厉害了吧？
1: 解决了。
0: 那是什么？
1: 变成了两个。
0: 那家伙是不死之身吗？
1: 陈飞，再砍一刀试试。
0: 天，
2: 先等一下。
0: 刀。
3: 蜈蚣怪兽就算被砍也不会倒下的，
4: 千万不要冲动，越砍数量只会越多。
1: 什么？
0: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消灭那个家伙呀？

0: 丁丁长咋说呀？丁丁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绩。不
1: 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飞。 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梁飞，
2: 我去救人。来，丁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局长。

0: 梁飞，你冷静点，
1: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0: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2: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

0: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们，看着点，看着点。
1: 丁悠悠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那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0: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2: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2: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支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2: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4: 支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3: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5: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六数期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たよな。
1: クスヌキ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小小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小小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小小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的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小小。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他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对不起，丁队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不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

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

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

0: 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启俊。
1: 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先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军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怕是他你是你，
0: 遇上堪称楷模。不是你的，你的事，哎呦，我说你，
1: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 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2: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年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4: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5: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4: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是，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5: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5: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6: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5: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知道你喜欢刘景怡，但是你也看到了刘景怡她不喜欢你，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有机会的。
1: 杨平，
2: 杨平，走了。
0: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已经抢到了。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0: 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
4: 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

0: 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谷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影响

0: 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囊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裂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

0: 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1: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墙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就杀了他，
2: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萍，
2: 让开。
0: 亚萍，彩霞
2: 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領主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8: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人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9: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啊，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10: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卖报卖报。

0: 接洞房办公室。
1: 是。我接重庆总统办公室。
0: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国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2: 瘟疫。
3: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2: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3: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5: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3: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2: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0: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我这叫棋走险招。
0: 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
1: 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0: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0: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2: 不是早晚，是马上。
0: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2: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0: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

到卫星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的再接上。好。

0: 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1: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2: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3: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1: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4: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5: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4: 你的不可以进去。
5: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哎，别想管我进去啊！我
6: 怎么
5: 进去？我怎么上厕所？
4: 下一个。
5: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4: 孩子，
5: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4: 孩子，孩子，孩
5: 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7: 站住！
8: 我孩子，
4: 孩子，
9: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0: 食塩水。
9: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0: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9: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0: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1: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2: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1: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3: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4: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1: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3: 这瘟疫这事，
12: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3: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1: 嗯。
12: 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1: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15: 哎，
11: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0: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6: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1: 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0: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的。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0: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1: 是，我看你欠收拾。
1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0: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1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0: 什么结果？
1: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2: 什么？
3: 被毒死的？
1: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2: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3: 他跟畜生都不如。
4: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5: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明，销毁文件。
4: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3: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再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2: 哎，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这故事编得很圆呐，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7: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0: 干什么？
7: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回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港，准备上船。
4: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3: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他越是纠

0: 越感兴趣，看来你早有对策。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所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交点分钱。
1: 这个。
2: 放松，到医院。放松。哎，这又来了。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3: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你的孩子得了瘟疫。 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放开，我给我打电话，我孩子。怎么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
0: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
0: 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2: 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3: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4: 哎，你们什么人？
5: 哎，
4: 进去报站，不能面对。
5: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车。
3: 没了，
5: 打扰各位啊。
3: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6: 中毒？
3: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6: 你是梁飞？
3: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我搞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6: 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3: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啊。
6: 我知道，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 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3: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5: 咱们都是中国人，
3: 你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
6: 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
3: 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
5: 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7: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5: 这么丑陋的行为你们不报道？
7: 还是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
5: 啊！
7: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 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刊登了，一个也活不了了。
6: 对，
7: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3: 我告诉你。

0: 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0: 我先说说你，
2: 证据在这儿吧，
3: 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2: 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3: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2: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4: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2: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
5: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日机抢夺中国孩子，瘟疫传染谣言。号外号外，几十个孩子被日军活活毒
6: 死。
7: 我还没吃饭，你们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8: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妻儿老小？还我孩子！
9: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7: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8: 出发！出发！
10: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の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次男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1: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

0: 好滴现牛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静怡。那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美味的红焖羊排，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的话，您可千万不要走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呢，为您准备了免费试吃的专属福利。
1: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来到草原就尝尝咱们草原的羊肉。
0: 您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这些羊都是您在草原上散养的吗？
2: 是的，我们这里方圆百里都没有多少人，也不可能有圈养的羊，我们牧民就是跟着我们的草原走，哪里的水草好，我们的羊群就会到哪里去。你看到我身后的这点蒙古包了没？我们现在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就在草原上放牧。
0: 那咱们草原上的羊哪个部位最好吃，或者是怎么做才好吃呢？
2: 我们草原上的羊吃的都是天然牧草，喝的都是天然泉水，再加上吃一些肉苁蓉啊、锁阳等等，还有我们草原上的中草药，所以羊肉不腥不膻，营养价值特别高。在我们当地有句老话，最香不过贴骨肉，我们这儿的羊排是最好吃，因为羊的活动量大，所以羊排特别鲜美。
0: 这个香喷喷的羊排我一听就觉得好吃，您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我带你走。
0: 走。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

0: 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1: 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2: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2: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1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1: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2: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4大罐，1罐1斤，够诚意了吧？
1: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2: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1: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2: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1: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肖大哥，刚才呀，我也品尝到了您的红焖羊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呢，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身在草原上，长在草原上，我们的羊群就在这里，大家都看得见，怎么可能有假呢？虽然我们产量不高，我们赚钱也少，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良心保证品质。
0: 我们呀都相信您，相信有了您的保证，大家伙也都放心了。
1: 现在我给你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红焖羊排的品质。这都是我们草原上的好羊排，肉多骨头少，特别的美味。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你想尝尝吗？
1: 你们不来我们大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羊排，因为我们这里的羊排味道鲜美，而且没有一点膻味。

0: 听您这么一说呀，大家伙都想尝一尝。那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1: 在我们原产地买，特别实惠，199块钱，整整六大罐。我们这一罐就是一斤，特别实惠。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找到您啊，就是为了能够让观众朋友们吃的美味，吃的实惠。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那好吧，我免费送大家四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大家免费品尝。
0: 再免费送四罐，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十罐，也就是整整的10斤，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巴特大哥，现在大家啊挣钱也都不容易，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这真的真没法送了。我们的鸿门羊排是草原特产，用的都是我们的散养的草原羊，工艺呢也是古法鸿门工艺。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我们只这一点点辛苦钱，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但是呢，您刚刚也说了，您产量低，也不懂得宣传，那这么好的羊排走不出草原，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次我们来呢，也是想给您做宣传的，您就再优惠点吧。
1: 行吧，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也就是整整的12斤。我知道你们来趟草原特别不容易，我们牧民特别欢迎你们大家。如果大家吃的不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如果大家吃好了的话，给我多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巴特大哥啊，真的是特别的实在。他们牧民呢，自己养的羊，自己做的鸿门羊排，品质真的特别的好。这一罐啊，就是1斤，块块饱满，量大实惠。但是呢，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很难走出草原。那今天呢，是为了多做宣传，打开销路，才会有这样的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哥，这就是咱们草原上的羊排吗？看着真的特别的新鲜。
1: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就是草原上边6个月大的羔羊羊排，而且都是今天早晨刚宰杀的。你看我们这羊排特别的香，特别的嫩，而且我们草原羊本来就没有膻味，再加上我们的调料里边有一味叫扎本本花，这是我们大草原上独有的，能够提鲜去膻。首先咱们把羊排切成大块，然后放进大铁锅里焯水，这一步是去除羊肉里边的血沫，一直焯到特别干净才可以。
0: 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香了，现在啊，这个羊排的香味真的是朝我扑鼻而来。
1: 柴火铁锅才能冻出羊排的香味，咱们做一会儿，然后就换到这个铜锅里边做咱们的红焖羊排。
2: 首先把羊排切成块进行焯水，并且加入草原特有的香料扎本花，它能够去除羊排的膻味，提鲜增香，这是草原羊排好吃不腻的关键所在。
1: 咱们的羊排已经做好了，
0: 哇，大家看这满满的都是肉，而且特别特别的香，我感觉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你先别着急，把咱们的羊排做成红焖羊排就更好吃。首先把煮好的羊排再切块，然后起锅烧油，把油炒香，加入羊排之后炒出香味，然后加上水，加上我们

0: 秘制的料汁，开始古法红焖，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就做好了。
1: 铜锅受热均匀，能够让羊排更香更嫩。当炒出羊排的香味后，加入秘制的料汁，继续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美味的红焖羊排就出锅了。
2: 大家看一下这个呀，就是刚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的是色香味俱全，而且光闻这个味道我就要流口水了。那巴特大哥，如果我们观众朋友们想要尝一下的话，有什么办法呢？
0: 来我们这儿的游客都会啊带回去尝一尝，出锅之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跟光出锅的味道是一样的。我们平时都是卖199块钱六大罐，今天再免费送大家六大罐，那么就是199块钱整整12罐。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么好的红焖羊排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哪里的羊好？当然是我们大草原上的羊好。我们这里的羊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膻味，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草好，羊群吃得特别好，再加上经常是我们草原上特有的肉苁蓉啊、锁羊啊、黄芪还有沙葱，所以羊肉不腥不膻。我们这里没有农残，没有污染，所以我们这里的羊肉天然健康。还有我们草原羊的第三个特点，营养价值特别高，吃了以后对身体特别好。大家看我们的羊好不好，我们的羊全部是天然散养的，你在别的地方根本吃不到。千百年来我们动动都离不了羊肉，羊肉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们草原上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城里，但是我们身体强壮，很少生病。不管冬天有多么的冷，气候有多么的恶劣，只要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红焖羊排，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来我们这里旅游的人特别的多，也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请全国人民吃羊排。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2: 我这辈子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0: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0: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2: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在用

0: 那您再优惠一些吧。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1: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
1: 再说，我们用的都是六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0: 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鸿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鸿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 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想问一下，你跟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1: 你什么人？
2: 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你说，王胜香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3: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6: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
6: 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

0: 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6: 情報を掴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7: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6: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8: 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9: 哎，放人，放孩子，
10: 来来来，排好队，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
11: 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
6: 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2: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6: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2: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13: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4: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5: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 要随时关注窦小凡。

0: 的动态。
1: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李总，
2: 喊什么？我死不了。
3: 局座，都是我的错。
4: 局长，谢阿弥陀佛，没抓住。
5: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4: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邢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5: 这个邢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是我，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惊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6: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亚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

0: 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0: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到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2: 是，我立刻出发。
1: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0: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1: 去吧。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4: 说，叔，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
5: 什么？
6: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7: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8: 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9: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8: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9: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
10: 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平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凯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秦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风光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0: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1: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哦，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联络点转。

0: 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平？
0: 对。
1: 这邢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2: 走，
3: 我跟你去。
2: 哎，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萍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0: 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恒？
1: 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2: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
1: 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
4: 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卧载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既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3: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扣，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
3: 5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4980，直接是五折。
4: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4: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嗯，没错。
4: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

0: 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

0: 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

0: 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

0: 掏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妙可
0: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4: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3: 为什么？
4: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3: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4: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3: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4: 男人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3: 我还真没有失望。
4: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5: 这是因为你太累了。

0: 戦争が終わること、そして一緒に国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1: 你到了，
2: 站住！站住！
3: 是我，
4: 梁飞。
3: 走。
4: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3: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哥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4: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3: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4: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3: 注意安全。

0: 秦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秦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秦姑娘，你还是等他。秦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飞哥，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钉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4: 要出事儿，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0: 大娘，该死的死在这里。
3: 喂，邢小姐，
5: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5: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
5: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5: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5: 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是把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
1: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随便怪我子弹无言！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
2: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2: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秦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3: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4: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们两个混蛋，出来！
1: 沈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看到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是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怎能干掉我？

0: 陆小凡，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
1: 请讲。
0: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1: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

0: 格米高，
1: 亚平。

0: 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0: 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

0: 肌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

0: 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九毛九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九毛九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

0: 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制，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

0: 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近日，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这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深埋超4500米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攻关团队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形成寒武系穹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认识，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全新战略阶梯阵地。
0: 5月14号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状态首飞。
1: 据悉，本次任务轨道高度为900公里，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这也标志着该火箭型号已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年吉林省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若干举措的通知，其中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开行旅游专列95列，完成600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改造标准提高至每户3000元，对我省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涵盖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
1: 推动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高流量电竞赛事落地我省，落实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延长至12月31号，贷款规模提高至1000万元。
0: 5月14号，科瑞维安公布了2026年5月的 ESI 最新数据，吉林大学农业科学学科国际排名跃升至139位，正式跻身 ESI 全球前1000分之1行列。
1: 至此，学校进入 ESI 前1000分之1行列学科已达到6个，分别为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临床医学和农业科学。其中，化学学科已进入 ESI 全球前1000万分之1。
0: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1: 东北师范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戏剧教育4个新专业获得批准，并于今年开始招生。
0: 毕业季即将来临，长春市人才市场将举办多场现场招聘会，其中5月16号和5月30号，长春市促进高校毕业生留长就业创业服务专场，5月19号大型综合性招聘会，
1: 5月21号长春都市圈四城联动退役军人及家属、现役军属招聘会，5月28号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人才对接会。昨天，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拉开帷幕，
0: 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各类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开展，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
2: 第3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2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亲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继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

0: 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机智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1: 今天是专门过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应该是铭记历史，这个铭记英烈。
0: 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自愿登记宣传咨询专区，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
2: 版权保护等等的相关的法律呢，从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生态。
0: 主会场之外，本届书博会的系列活动多点开花。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要活动暨吉林文学星云会同步在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举行。参与活动的嘉宾以新文艺、新吉林、新力量为主题，共探数字时代吉林文学发展之路。
3: 我们吉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摇醒所有青年人心里的风铃，让他们也成为文学的梦想家。
4: 为期五天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
5: 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会。
0: 作为东北三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6: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7: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8: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的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
0: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一加十加 N 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9: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0: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11: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12: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5: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是重要支撑。
4: 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南北贯通、东西串联的十字形高速铁路大通道，涵盖吉林、四平、辽源的两环八设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线遍布国内外的龙家国际机场枢纽。长春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初步搭建形成。
13: 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员投入，全线满负荷作业。在全长143.341公里的建设线上，198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14: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71%，路基工程已完成96%，桥梁工程完成95%，交安、机电、防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

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实现长春市周边县市的便捷联通，显著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沿线产业发展。聚焦一小时通勤圈核心目标，我省同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长春经四平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彻底结束辽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全省市州通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长春市一号线南延、三号线南延、五号线一期、七号线一期四条在建线路预计年内开通，届时长春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破200公里。
1: 建成以后，长春市的这个运营呢将达到这个9条线，然后总里程呢是达到了234.2公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呢基本就建成了，轨道交通占这个全方市出行的比重呢将由目前的6%提高到8%，占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比重呢将会由33%提高到43%。
0: 机场建设方面，长春龙嘉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旅客年吞吐能力将提升至3800万人次，便捷接入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空铁联运。同时加密国内千万级机场直飞航线，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强化门户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高效。
2: 全力推动3期扩建工程各阶段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运，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更强有力的航空保障。
0: 随着一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交通互联互通正推动产业圈、生活圈、智慧圈深度融合，长春与吉林、四平、辽源等城市的要素流动更顺畅，产业协作更紧密，民生服务更便利。
3: 省交通运输厅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节奏、更实的举措，进一步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等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高效内畅外联，缩短公众外出及通勤时间，为打造合作共兴的产业圈、宜居宜业的生活圈、应联尽联的智慧圈打下坚实的交通基础。
4: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
5: 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化甸、磐石等地，和网友一道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
6: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化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
7: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6: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
5: 初夏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一步一景皆是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你没想到，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1: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
1: 快走，把枪放下。

0: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势在这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1: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你了，你试试，你试试还。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

0: 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哎，谢谢啊，谢谢。
1: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2: 放心吧。
3: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4: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到，
6: 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4: 是，走。
6: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我们武工队就可以了。好。嗯。
7: 队长，队长，
8: 送来的诱惑。
7: 好。
3: 行，去吧。
7: 这是什么呀？这个。 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9: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7: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

她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在下，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山虎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

这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胡克，他是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中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请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1: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1: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

0: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2: 吃别了，吃别了。

0: 刘大夫的报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不会就一两天就这样，我也不信吧。毕竟是脑部受的伤，我看这样吧，咱们大伙先散了。梁飞太累了，让他好好的睡上3天3夜。
1: 静怡，咱俩也去外头商量商量。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1: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4: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5: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6: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6: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5: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两三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了清泉水洗了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一百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红光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9毛，只要9.9毛，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1: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5: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两三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了清泉水洗了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一百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0: 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2: 一律不得出城！
3: 把你的双
2: 腿
3: 背上！
4: 皇军不让出城，是皇军不让出城，懂吗？
5: 双腿呢？什么时候的？还往皇军说话？
6: 你这是出啥？
4: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7: 百姓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こと。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8: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9: もうすぐ向かい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8: それなら招待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三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7: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8: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0: 部長、部長、
11: 部長、部長、部長、部長、部長、部長、部長、部長、部長、部長、部
12: 長、部長、部長、部長、部
11: 長、部長、部長、部長、部
13: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14: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13: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14: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爬的了。
15: 千古丑闻，
16: 丑闻呐！
17: 上下五千年，
3: 听过屠城的，可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6: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10: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5: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14: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15: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6: 你有什么好主意？
15: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7: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14: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15: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7: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15: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的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0: 我干的。
1: さんで8名死亡、駅付近で7名爆死、ダミー公安で4名負傷、これの全てが両面によるものと。
2: もういい、出て行って。
1: はい。
3: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4: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2: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上がって。
4: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2: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4: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2: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3: 193。
2: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3: はい。
5: 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枪子啊？
6: 快点，轻着点啊！
1: 走。老弟，放开！
6: 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打！
5: 哎，走。
1: 完了，谁进攻？
7: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10: 咱不白干了吗？
8: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0: 是是。
11: 被我们逼疯了。
12: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 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0: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1: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3: 是啊，
12: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0: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4: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2: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1: 天成啊！
15: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2: 我也不同意。
16: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属，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吗？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6: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5: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4: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6: 为了孩子，
4: 为了梁飞。
5: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久しぶりだな。

0: 和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

0: 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

0: 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厅长，我们逼得这么紧，普松他会不会？
6: 他能怎么样？杀了我？

0: 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了，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下一个子岗，西拉贝罗哟！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黄姑娘，你日本快管有，这都不是中国人，等会儿，
2: 走开！
0: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3: 事大了好啊，
0: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呀！
4: 对呀，抓梁飞呀，
0: 走，抓梁飞，走走走，抓梁飞呀！
3: 抓我呀！不错嘛，
0: 梁爷，
3: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5: 是吗？
3: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5: 好样的！
3: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5: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3: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5: 我呀，请你帮一忙。
3: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5: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3: 啊？
5: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3: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根本上，我们本部门已经通知了新北衙门的军营，新北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1: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张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
2: 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1: 山洞里？
3: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0: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4: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1: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0: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2: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病毒干啥呀？
2: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心里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0: 他奶奶的臭娘们儿，还真心狠手辣的。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2: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

0: 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1: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2: 我去找他。
0: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3: 明白。
1: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3: 是。

0: 来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滋賀へ出る車は東桃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出す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孩子。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就。

0: 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1: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阿飞，
2: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3: 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3: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3: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质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4: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3: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4: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3: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4: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3: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4: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3: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4: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3: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4: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3: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4: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3: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5: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3: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5斤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4: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3: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4: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3: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4: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3: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4: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3: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克盒饭，还是买？

我们的小编已经在微信上给您发来了，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零二零零零零零零，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快手”，回复“快手”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快手”，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快手”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快手”，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快手”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快手”，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快手”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快手”，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快手”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快手”，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快手”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快手”，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快手”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快手”，或者是在微博
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菇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菇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0: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1: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3: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追捕，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6: 好办法。
1: 这窦小凡能就范？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的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中央。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走啊，吉哥。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用什么呢？咻！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这要添堵啊，你！哎，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对，赢。
4: 研究警備団、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いな。今の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吧。

0: 别动！
1: 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0: 老爷，索娜不干。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1: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1: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1: 你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0: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两位，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了。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2: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3: 天王。

0: 我跟刘飞说好了，
1: 小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跟刘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要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好，嘿。

0: 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工队员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2: 飞哥，有你的！
3: 给丁机长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4: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3: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4: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6: 丁一说的对，
4: 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7: 那雪清呢？
4: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

0: 完全可以空运的。
1: 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2: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3: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1: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两天之内一走。
2: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4: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3: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2: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1: 放烟？
2: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1: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希望。
0: 你的意思是说，想来这座府集？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像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4: 9.9，赶紧抢！9.9，抓紧抢！
5: 9.9，

0: 在抢，有快有，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我们君乳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4: 大爷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4: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5: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4: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参精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6: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4: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5: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对呀，吃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呢，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8: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身体必须要养好，就得吃这个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秘炼成丸。
10: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里边啊有鹿肾、鹿血、肉苁蓉，还有黄金、秋葵、牡蛎，关键啊才9.9元，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我就买来试一试。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3: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您经常腰肌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

0: 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我们俊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俊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俊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俊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民间自古就有鹿肾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3: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参精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5: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俊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俊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对呀，吃这个36味参精丸呢，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5: 可不是啊，老同事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得吃这个俊鹿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呀，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7: 喜讯，特大喜讯，俊鹿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俊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葱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8: 这俊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里边啊有鹿肾、鹿血、肉葱蓉，还有黄金、秋葵、牡蛎，关键啊才9块9，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我就买来试一试。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俊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1: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您经常腰膝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俊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俊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万经理吧，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呀，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6: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3: 行。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4: 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容易散。
6: 哦。
7: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哎，
3: 要砍。多少啊？
4: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7: 知道，知道。
4: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哎，爹，
4: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4: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4: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4: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8: 能答应吗？
9: 能答应。
4: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别带走。
0: 黑子，沈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
1: 不许动！
2: 慢着点，老实点。
0: 现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2: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3: 哥，哥，哎，哥，
2: 怎么样？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没事吧？
3: 没事。
0: 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3: 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0: 你这个，别扔，啊，怪了，赶住，荣哥，赶住！
1: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别哭，别动，叔叔帮你把你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请放下。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
0: 咱俩是该单聊，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1: 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

0: 枪放下。
1: 刘飞，杀了他！别管我！杀了他！
2: 刀枪反！
1: 把枪放下。

吧。

0: 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
2: 黑队长。
0: 黑队长，
1: 行，你还叫我黑子吧？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
2: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3: 你看这，啊，
1: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2: 行，
1: 向右跟，右跑步走，快。
4: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5: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4: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0: 欢迎，热烈欢迎。
4: 谢谢。
5: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4: 他们都是英雄，
5: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4: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对。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呀？
0: 47。
2: 47。

0: 鸡，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头好了？
1: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正妹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正妹了。你愿意吗？

0: 情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扬。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

0: 亮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经干涩按压，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压，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压，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压，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

0: 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

0: 一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你跟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
9: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你什么人？
1: 。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报告，
1: 进来。
0: 梁书记，刘大强前来报道。
1: 刘大强，哎，长这么结实啊！啊，我告诉你说，我早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说是你要来，我一直盼呢，我这个盼呢，直着急呢，我正着急，你就来了，啊，赶紧先坐吧，哎，我给你倒碗水。
0: 好啊，梁书记，哎，爷们儿好多年没见了吧？
1: 可不是吗？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但是后来再没见，这多少年了已经。嗯，哎，
2: 哥哥，啊。
1: 怎么样，伤好了吗？
3: 哎，没事的，
0: 就是有只耳朵有时候听不大清楚。
1: 听不大清楚没关系，过两天就好了，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更不耽误娶媳妇儿，对吧？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哎
0: 呀，我这情绪能高吗？本以为是回大部队呢，没想到回地方来了。嗯，我是谁？我是在大部队打鬼子的，让我们回地方干啥呀？
1: 你这情绪不高，生意倒挺高的啊，居然敢对上级的命令有意见。但是我觉得上级说的没错啊，啊，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地方，都是大鬼子嘛，啊。大强，
0: 走，
1: 别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上来啊。
0: 放心吧，梁书记，我是谁啊？我刘大强，是党员，党把我安排到哪儿，我就扎根到哪儿，我这罐子血就洒到哪儿。
1: 这对了嘛，行了，坐吧。我就说你刘大强啊，在战场上是杀鬼子的好手，到了地方上照样可以做一个区小队的队长。
0: 哎，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4: 啥？你说啥区小队啊？
1: 对啊，区小队怎么了？区小队也是地方武装，瞧不上地方？
0: 不不，我不是说瞧不上地方啊，
1: 那是什么？
0: 就我这人物，我怎么也得干一个县大队队长吧？
1: 县大队队长，你要是干了县大队队长的话，现在的队长干什么呀？
5: 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县委书记，
1: 要不然这样吧，我这书记你来当，行吧？
0: 行，
1: 那就这么定了。
0: 这定什么呀？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
1: 那什么意思？说。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才是刘大强。行了，喝水吧。哎，歇会儿。啊。过一会儿我带着你去看看你的队员们。
0: 队员咋样，耳朵？
1: 队员好。
0: 真的假的？
1: 个个好样。
0: 嗯，行，你把他们交在我身上，哎，用不上几个月，他们就能上战场打鬼子。
1: 所以说你来了是我的盼望。
6: 这个向右转，刚才怎么又错了？不是说过了吗？

0: 又你的又。
1: 这就是你的病，看看吧。
0: 那向后转。
2: 这就是患病啊。这啥呀？这是？
1: 别着急嘛。他们要是都能像你一样的话，我还要你这个小队长干什么呀？
0: 立正！这回别错了啊！向右转。
1: 进来看看。
0: 干啥呢？
3: 梁书记来了。
4: 梁书记来了。
0: 向左转，向左转，这。
3: 梁书记好，
1: 练怎么样？
0: 挺好，
3: 还行。
1: 同志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刘大强同志，是我们的小队长。他曾经是八路军的排长，作战勇敢，军事素质很强，是我们的战斗英雄。呱唧呱唧吧！啊。
3: 排长是多大官啊？
5: 全体坐手。热，扎克镇，向前干！

0: 你出来，你叫啥？
1: 大傻。
0: 啥？
1: 别笑，就知道傻笑。别笑。
0: 大傻，我问你大名呢？
1: 大名，和你差一个字，刘大傻。

0: 么好笑的？
1: 出来！
0: 你叫啥？
2: 报告队长，他叫臭豆子。
0: 你之前是干啥的？
1: 产粪的。
3: 这是回去，回去。
4: 这什么玩意儿？离群。不是梁书记，不是我说啊，你看看那几个货，我怎么带？不是，您是诚心的吗？
5: 怎么了？想当逃兵了？
4: 我刘大强就在战场上被崩废了，也未当这逃兵，我先是耻辱。可这个徐小队队长我真当不了，你看看他们几个手里拿的是啥，粪叉子、镰刀，这要枪没枪，要子弹没子弹的，这仗怎么打呀？还说什么一群人那个打一个落单的鬼子，还几个换一个。
5: 大强，你说的都是现实，但是你看一看我们晋察冀根据地有几支队伍是有枪有炮的，但是我们有人，你看看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一个不是被日本鬼子逼到了绝路上以后才拿起锄头把子来杀人的？拿着锄头把子杀敌人，用几条命换上一条命，这是什么？这就是火种。这个火种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烧得旺，就全看你刘大强的了。
6: 河北州东军松下機関長は指示により、最近この辺りで重要の軍事物質を探す。早く植雪山完成終わるし、大日本航空の
7: 重要な物質の供給地を建設させる。

0: 阿爷爷饶命！阿爷爷饶命！阿爷爷饶命！阿爷爷饶命！阿爷爷饶命！我上要把侍郎下三岁孩子，你别饶命！阿爷爷饶命！
1: 没事，我问你，还没有枪？
0: 说，
1: 行，
0: 有，在哪儿呢？
2: 吃不得，生的，好啊，这生的，好吃啊，生的，行，行，我还不敢吃它。
0: 滚上！
2: 哎，别杀我！别杀我！小心我弄死你！
0: 走，
2: 把米拉着。

0: 来了。
1: 什么呢？开门啊！
0: 来了来了。
1: 哎呀，你这在屋呢，磨蹭什么呢？
0: 哎呀，快进来快进，着急着呢。
2: 哎，婶子，
0: 快进来。来来来，
1: 都快着吧。
3: 大娘，
2: 大娘，
1: 关上门。
2: 婶子，
3: 大娘。
0: 哎呀，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刚才日本人的据点的枪子儿响，是不是冲着你们呢？
1: 啊，就是冲他们。哎呀，疼！
0: 你个活祖宗啊！你能不能让娘省点心呢？
1: 哎呀，娘，你放心吧，能打死你儿子的子弹，那小鬼子还没造出来呢。
0: 你还跟娘说嘴？啊？就你一个人瞎折腾就成了，你还得上他们几个人？
4: 我们这是区小队。
0: 还区小队呢？就这两杆枪，你那连叫花子都不如，怎么去跟日本鬼子干呢？哎
5: 呀，大娘，你看这是我们呀，
4: 枪，从小鬼子手里抢回来的。
6: 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5: 哦，对，米，哎，米，
1: 扛着送我们呀。
4: 这是队长专门给你偷回来的。
1: 哎，哟，哎，什么叫偷啊？还叫取？会不会说话呀你？

0: 把他拿给我。
1: 哎，别摸，摸什么摸？听我说，这就是两杆，三八式步枪，现在可以摸了。这是真家伙啊！哎，那你给我弄点水喝去。去去去，别抢，抢什么抢？
0: 着啥急？
2: 没摸完呢。
0: 我看看。
1: 哎，队长啊，
2: 你说咱又有两把枪，咱算不算正规部队啊？
1: 还差点，等下次再偷两杆就差不多了。
3: 何があった？あ？
4: おい。いえ、奴らは何者だ？八郎君か？
5: 你问你，是什么人抢你的枪啊，兄弟？
0: 十八路，这当时我被他们带晕，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4: それで聞いて、何がなくなったものあるのか。
5: 他就问你，还少什么东西了吗？
0: 对，好像少了半袋大米。
6: 青子，苦梅がなくなった。

0: いつらはね、この壁を乗り越えしたの時にこの米をこぼしたんだ。さあ、今回にここで分けて追いかけ。
1: うん。

0: 这白米饭真香，嗯嗯。哎，我跟你们说啊，以后咱们要是没枪了，哎，没粮食了，咱们就去据点去拿去。哎，想拿多少拿多少。
1: 队长，我想吃牛肉罐子，据点里有吗？
0: 哎呀，别说牛肉罐子了，哎，你想不想娶一个日本娘们当媳妇儿？
2: 大力，我给你，随便吃点，其余你给走去喽。
0: 哎。

0: 为啥？咋不吃呢？
1: 我怎么总觉得缺点啥呢？
0: 呀，吃完再琢磨吧。
1: 啊，你们先吃吧。
2: 哎，等会儿，
1: 谁站岗的？
2: 谁呀？
0: 不是我。
1: 那你寻思啥呢？在这吃啊？
3: 俺吃就碗饭就吃。
1: 你吃个屁呀吃！赶紧过去！我告诉你啊，这在部队里边你就要脱岗，他都管你禁闭。
2: 哎，
1: 我就说是缺点什么东西吗？死豆腐你！

0: 这可是咱拿着命换来的呀！
1: 赶紧把屋里还有院里街上的泥扫干净，还愣着干什么？大傻，随身把帽子拿着，走，快点！
2: 快点，
1: 快上外头，哎，外面弄一下，弄干净了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

0: 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

0: 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
1: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3: 不行！
4: 这下谁说的算？
3: 我说了算，怎么着？
5: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

0: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晃呢就到了周五了。那对我来说呢，周末的仪式感啊是从南湖畔的漫步开始的。哎，这个季节的阳光呢特别的温和，湖面波光粼粼，空气呢带着一些植物与湖水特有的清新气息，随手一拍啊，好像自己也成了这个文艺片里的角色了。那种悠闲自得的感觉啊，能够让人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份闲适与宁静里面
1: 啊，还真是美啊，以前咋没注意到呢？
0: 当然对很多长春人来说哈，南湖可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它是陪伴着整整一代人长大的地方啊。
1: 你这么一说哈，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长春人都有点惭愧呢。这天天路过就从来没有好好停下来看过。记得小时候呢，我爸骑自行车带我到南湖划船，现在每次去划船就有种穿越时光的感觉。
0: 没错哈，其实呢，南湖最动人的地方呢，恰恰在于它把几代人的记忆叠在了一起。你看湖边那些长椅，晨练的老人，背单词的学生，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他们各自呢都带着不同的故事，却共享着同一片湖光。这呀，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啊。
1: 是的，趁着风景正好，这个周末呀，我也去南湖溜达溜达。
2: 几天了？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3: 快400天了。
2: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3: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呀，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2: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合凑合得了。
3: 凭什么凑合呀？
2: 就凭人家敢要20。
3: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2: 20没有万。
3: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2: 我快疯了，没钱了，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4: 手难牵，心一笑的红尘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5: 若是情缘你愿又何妨，
4: 白首同心在眼前。哎呀，
6: 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7: 相公，都听你的。
8: 姐夫，都听你的。
6: 小青真是顽皮。
2: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9: 导演好。哎，
3: 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2: 怎么的？
3: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2: 凑合演吧。
6: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师傅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3: 你还有追求呢？
6: 对，
3: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2: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3: 你真招人烦。拍吧来吧。
6: 哎，等会儿，台词呢？
3: 你二十

0: 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啊、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1: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0: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1: 啊，谁管谁借？
0: 你管他借，
1: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0: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先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
0: 啊，
1: 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
0: 啊，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1: 哎，等会儿导演
0: 啊。
1: 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0: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0: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元素，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0: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0: 爽感也有了，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0: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 对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0: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0: 对，
1: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来，哥，好了，
0: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1: 好，
0: 来，第二集啊。
1: 对，第二集演啥呀？
0: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1: 借伞呢？
0: 进来了吗？
1: 没进来。
0: 第二集就是再借。
1: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
2: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在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0: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1: 啊，那我
0: 上那边演去行不？
1: 我咋
0: 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1: 生接呀！
0: 子皇看，去接词儿啊！
1: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2: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1: 是湖面上限桨。
2: 什么玩意儿？
1: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2: 你退，你把牛颈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2: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0: 反转，
1: 什么
2: O？CEO。小青，
3: 哎，
2: 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3: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
2: 哦！
3: 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姐姐，
2: 解放！
0: 好，
1: 还压个技呢？他俩干啥呢？不说词儿，在那隔着我。
0: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1: 那干啥呢？
0: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噗噗噗，捅了你3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1: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0: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1: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有点不合理，导演呢？
0: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
1: 啊。那捅我3刀了？
0: 对呀、啊、
1: 那行了。
0: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1: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0: 你回来吧，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1: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妹妹，谢谢。
2: 嗯，
1: 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
4: 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0: 过来。谁说杀青了？
1: 立交桥捅我三次，不杀青了。
0: 咱们就拍那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1: 还能活，
0: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1: 我懵了。你看啊，咱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
0: 啊。那咱必须呀、得在光明顶上大战，明白了吧？
1: 哼，二位蛇精，今天就休怪我许仙对你俩手下不留情了，我们决战光明顶。
0: 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1: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0: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呀？动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容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哈哈
0: 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这老得罪他姐夫。
0: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来，有没有音乐？
3: 好，好，痛苦点，痛苦点。我，
1: 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1: 我
3: 是这个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张。
1: 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1: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
2: 样？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0: 是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0: 那不你找的吗？
4: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5: 老爷好。
4: 成何体统啊！
1: 爸，你咋来了呢？
4: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1: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4: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

0: 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1: 哎呀！
2: 哎，我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巡演。哎呀，
1: 你演的好啊！以后我的。

0: 少爷。
1: 哎，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2: 您开心就好。
3: 可是我不开心啊。
2: 为什么呢？
3: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2: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3: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1: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3: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什么情况？这小子疯了吧？
4: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3: 好好好好，
4: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得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5: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6: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7: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啊、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无花可羞涩的一对手，带着温暖永远。

0: 退隐，谁先从海心中挣扎，情人总可报答。
1: 坐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回头，回去！
2: 等，
1: 滚！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2: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这小名，你是飘了，宋
2: 飞
1: 了。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啊？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老叫我，你喊他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4: 宝哥
2: 啊，
4: 他小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3: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4: 再说一个。
1: 干啥？
2: 你给人家这好，还给你怼死。
4: 学你，
2: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2: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3: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3: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2: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2: 啊？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2: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5: 到，
2: 上来平的。
6: 宝哥
3: 啊，放心，没问题。
6: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长得像动物园的马猴跑出来了似的。
2: 哎呦，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6: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2: 走，
3: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2: 就一下就完事儿。朋友们回头一看，
1: 谁呀？这是
2: 谁？自己看。
7: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行。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文松啊，你也真能嘚瑟哈啊！要造反是不是？
0: 没有两下子。
1: 录几期喜剧人出点小名，有几个粉丝跟我俩嘚瑟了，是不是？有点良心没？咋出来的？啊？
3: 你再说一次。
1: 我就说你了，你能咋的？你看看你那个贱样，你看看。
3: 我就贱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能有我贱。
1: 文松啊，你出息了，今天团长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团长没有宋小宝，没有文松，一样参加决赛。
0: 你没
1: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贱外有贱，上老贱。
3: 团长、啊、跟谁比剑？
1: 跟他。
3: 跟他哪能用剑呢？我拉死你、哎、
0: 干啥呀？哎呀，
1: 干啥干啥？你干啥
0: 呀？
1: 你拿出你的绝活，你最拿手那段唱杜十娘，给他来一段。
3: 有乐队吗？
1: 什么话，有团长在，什么都有。乐队准备，
0: 咱就看看他演，看看他演。
3: 你等着。

0: 我不会唱。
1: 不是，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啊，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
2: 厉害不？厉害不？
0: 我愿意啊！我决赛唱怎么的？我气死你！
1: 这啥呀？啥玩意儿？妈，真早讲！哎呀妈呀！
3: 宋瑶瑶，我告诉你，
1: 我们鄙视你们！
3: 哎，还鄙视我？我们留一手，决赛准备再用，知道吧？我们人有的是，离开就你们几个呀！我有的是人，当团长没这两下，当团长了。王亮，给我上！
0: 十三姨，
3: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4: 他是不是拿脚踢我一嘴巴子？
3: 你先靠边，你靠边。宋小宝，我告诉你，你这属于用暗器，知道不？
1: 不是用暗器，这是纯实力。
3: 纯实力。
1: 这不是咱来，把最经典的给他展示一下，让你们心服口服。走你。行了，你回去吧，三姨。哎呀，
3: 把亲属都整来了，是不是？告诉你，这啥都不算。
1: 没人了吧？
3: 我还没人了，我人有的是。天赐上，看，看，哇，哇，一个手，来，一个手，就发几个。
5: 免费送，扫码就能。

0: 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啊、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滨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滨盐业特约播出。
3: 昨天和朋友啊一起等餐，邻座呢有个超级可爱的小姑娘一直嚷嚷着，我要吃虫子，我要吃虫子，周围的人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2: 啊，这小孩在那开玩笑呢吧？
3: 可是她妈妈呀却说，
2: 啊，
3: 来宝贝，我这就给你切。听他这么一说啊，大家齐刷刷的看过去。正当我们满脸疑惑的时候呢，那个妈妈从兜里哈掏出一个大橙子。
2: 是橙子呀，不是虫子。小宝贝儿啊，咱普通话咱得好好学呀。
3: 哎，可不是嘛，这笑话闹的哈。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一起看个好玩的节目，欢乐继续了。
4: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0: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1: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0: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1: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0: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1: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0: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1: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心会跟爱一起蹦，
0: 我好听，
1: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
1: 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0: 改革？
1: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0: 哎，干嘛嘛，少留点。
1: 不行。
0: 少留点。
1: 不行。
2: 这下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怎么着？
0: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1: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0: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
2: 开门！
3: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哎，
0: 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
1: 说的啊，
0: 开门。
3: 望望头上天马一剑，抖抖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0: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油条一共买了3根，你却吃了2根。
3: 那你吃啊，
0: 还有汗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0: 啊，吃你吃。
3: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0: 谁的碟？郭峰的碟。
3: 怎么郭峰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1: 没你爹好听。
0: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3: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0: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3: 哎呦。贵宾票
0: 必须的，
3: 2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0: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哎，小事儿，不就2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5张。
3: 你说什么？
0: 5张？嗯，5张。我就跟他说，嗯，这个江涛啊，只要2张，那3张拿回去。拿回去，
3: 嗨，
0: 拿回去，对吧？
3: 昨天又添了3个人，我就要5张。

0: 怎么了？
1: 没事。
0: 有问题吗？
1: 牙疼，牙疼。
0: 好，我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2: 你走啊？
0: 走了啊。
2: 走，再见。
0: 好嘞，
2: 老姜，再见啊。
1: 慢走啊。
2: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1: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2: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1: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2: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1: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2: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儿好买喽。哎呀，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0: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2: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1: 坐吧，快坐吧。哎，
0: 弟呀、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2: 是，
0: 好听吗？
2: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0: 了。真的
2: 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0: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2: 有事儿您说话。
0: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2: 熟啊。
0: 跟冬奥会的人呢？
2: 熟。
0: 组委会的呢？
2: 熟。
0: 真的都熟啊？
2: 都熟。
0: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他怎么了这是？
1: 他呀，
0: 在干嘛？
1: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0: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哎呀。啊。
1: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啊，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哎呀，
0: 这怎么了？这怎么是又吵起来了？
1: 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呀，
0: 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1: 我都说不出口。哎呀，
0: 那你就唱啊。

0: 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0: 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碎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赴山野之约阳江体彩助力大巴村野越野挑战赛开跑。日前，2026阳江阳东大巴村野越野挑战赛在风景如画的大巴镇宁乡开赛，来自全国各地900余名跑友齐聚山野，在草甸与村落之间奔跑，尽情感受自然之美与运动激情。作为赛事公益支持力量，中国体育彩票在现场融入多点位宣传展示，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自然融入赛事氛围。从起终点主视觉、赛道沿线指引到补给点与互动区域，体彩品牌元素与赛事场景相互融合，既提升了活动整体氛围，也让公益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0: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老板，来张大乐透。我买了一张彩票，现在距离开奖还有一会儿，不出意外我应该会中奖。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但是请你相信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总是会被上天眷顾，无论是饮料瓶盖的再来一瓶，还是每次下班准备按住的电梯，都刚好停在我所在的楼层。我就是这么的幸运，就连霸王餐免单也总是我。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自己幸运的例子。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相貌也并不出众。
1: 张明，85分，
0: 成绩勉勉强强过得去吧。
2: 下一个子轩。
0: 但是只有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当我的铅笔和橡皮用到只剩一点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出现。不只是橡皮和铅笔，甚至还有我

0: 喜欢的足球。对了，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我10岁生日许下愿望，要是能有一个新操场就好了。2个月后，学校真的凭空出现了一个新的球场。现在你应该相信了吧？一个新的球场，我哪个小朋友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新的球场呢？虽然我要上大学前几乎交不起学费，但是第一个学期我就靠自己努力获得了助学金。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也想把幸运带给身边每一个人，把邻居堆在门口的垃圾带走，也会随手给同事们准备小惊喜。
1: 感谢你为公益事业捐赠3.6元。
0: 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继续那么幸运。
2: 小伙子，你是怎么选的？
0: 我也是随便选的哈。其实哪有天选的幸运儿，只是有些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制造着幸运。无论是我上学用的铅笔橡皮，新建的球场，还是助学金，怀着感恩的心，把幸运传递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喜悦，而幸运也会眷顾每一位公益善行的践行者。只要我们怀着乐善的心，每个人都是幸运儿。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超级大乐透田区开出的中奖号码，分别是04、06、17、26。

0: 我第一次听到马头琴，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腻又充满激情。我来自挪威，我中文名字叫梦华，梦想中华。真正的接触马头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蒙古族音乐节，真的是一听就成瘾。高三就学中文，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安排我们来一趟北京。我那时候就在北京买了一把马头琴，把它带回挪威，但是它在飞机上就断了，就用那个木雕嘛，修的有点的差。我在挪威就拉他去，但还行嘛，他们觉得我拉的不好，所以人觉得哎呀，你别拉吧，找不到那感觉，
1: 胖了30多斤，这边的菜太好吃了。
0: 上大学的时候就一个交换生的项目，上北大嘛，这挺好，能多点待在中国。在挪威的那个琴带回中国，在飞机上又断了。前年跟女朋友来这儿，发现哎呀，前国县不就是蒙古族文化呀什么的？
2: 匀称，匀称懂吗？
0: 所以就认识古兰老师，说教你做琴。行，我确实想做琴。
3: 你往前用脑子，别把我。
4: 他喜欢马头琴，我感觉很新颖，30多道工序吧，他把每一道工序都能掌握，让我很高兴。
0: 最难的那是磕马头，你也得非常小心，鼻子磕得太狠，鼻孔可能变得太大了，不像这马，就像个水牛还是什么。
4: 希望他就是把这项技能给他学好，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输出。
0: 做琴不仅让我了解到马头琴的文化，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不觉得我是外地，变成这边的人，
1: 拉错了。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16号到17号，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部部分地方有中雨。西部地区要抓住降雨后土壤伤情改善的有利时机，全力加快春播收尾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10到18度。松原小雨转阴12到21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辽源阴转多云16到26度。吉林阴转多云17到26度。通化多云13到28度。白山多云12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5到30度。长白山多云11到26度。镇赖阴9到17度。榆树多云14到25度。大安小雨转阴10到19度。龙井晴转多云15到31度。农安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举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举办多元活动，全方位彰显书香底蕴与文化活力；
0: 2026年1季度吉林省进出口创同期新高。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5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极端天气保持极度警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做好万全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该疏通的疏通，该加固的加固，该治理的治理，绝不能把病灶带到汛期。模拟断路、断电、断汛等极端条件，复盘以往应对过程，修订现有应急预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实战化演练，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常态化开展4步2直检查，严格执行汛期值班代班、外出报备制度，及时报告，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统筹抓好森林草原火灾、大面积病虫害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个重要定位，发挥吉林科教优势，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吉林力量。要聚焦轨道客车、郡务、碳纤维等优势领域，申报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遴选支持有潜力的省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围绕光电信息、化学、材料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优化省属高校基础学科布局，完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比重，推动国有企业强化基础研究，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强科研诚信。

0: 建设，建立符合规律的评价体系，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坚决杜绝科研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努力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生态环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物业服务、数据产权、高标准农田建设、长白山景区服务提质等工作，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吃透义乌发展经验内涵，强化担当作为、创造性执行，推动政府工作渐行渐效。要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聚焦工业、投资、消费等重点，深挖潜力、释放增量、以丰补欠，确保上半年经济发展实现双过半目标。要发挥科教优势，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承担国家使命。要完善防灾救灾减灾体系，抓好防汛防洪、高层建筑、森林防火等领域风险防范，深化烟花爆竹、矿山煤矿专项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落实国务院部署，紧盯既定年度重点任务，谋定快动有效执行，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进入实质操作、落地见效阶段。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源头，推动每年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任务落地，促进绿色能源与数字算力深度融合，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加快国家及省级物流枢纽建设，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结合省情实际，科学推进勘查开发，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编督编改工作，各级领导要快速响应一线踏查、核清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推动问题限期消耗解决，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以环保督查为契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长白山是吉林旅游的金字招牌，要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游客感受作为检验标准，有效改善游客体验感。要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优化接驳线路，合理布局业态场景，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要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14号，第三届东北书博会重点活动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在长春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曹路宝指出，吉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连续三年举办东北书博会，始终致力于东北的文化高质量发展。东北书博会要打造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的盛会，全方位展示东北文化发展丰硕成果，持续释放区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搭建惠及民生、联通各方、共促发展的优质文化平台。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并为获奖企业颁发证书。中国广

0: 店麒麟文化媒体算力基地正式揭牌，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 MCN 专委会暨吉林省 MCN 机构产业联盟同步成立，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四川德阳、江西新余等地代表依次登台路演推介。
1: 作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点活动，5月14号“天下里的中国”主题读书活动在吉林省

0: 并携《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全新修订本与广大读者见面。讲座从天下出发，以人民、国土、主权为核心要素，立体解读了中国作为世界性国家的文明内涵，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法理与文明根基。讲座以鲜明的思想与学术价值，激励广大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共有400余人现场参加活动。
1: 理解好《天下》这部著作，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更加多元多角度地去引导学生理解好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连续性，
2: 希望能够在宣讲的活动当中去走进大中小学，能够把这种理论和理念更好地传递给大家。
0: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吉林省党员干部荐书读书活动推荐书目，为全省党员干部读书修身、以学赋能搭建平台。
3: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二天，现场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方位彰显浓厚的书香底蕴与强劲的文化活力。
4: 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在一号馆精彩亮相，展区中心集中展示文献著作、权威读本、理论专著等重点主题图书约150种，文化思想专区还展陈一批主题优秀出版物，推动理论可视化表达、大众化传播、精准化普及，
5: 以生动的展陈形式阐释党的理论宣传。
4: 青少年科普阅读行动追光计划启动仪式在一号馆举行，活动旨在探索青少年阅读创新范式，追光计划将全年持续开展，鼓励行走阅读，构建可感、可知、可触的立体化科普阅读新生态。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2026新书推介会集中展示集团各出版单位近一年精心打造的16部重点作品，涵盖主题出版、人文历史、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领域。中国编辑学会城市出版社编辑专委会举办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活动，围绕出版人如何肩负全民阅读责任等议题，邀请资深出版人开展现场研讨。在书博会二号馆，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新书发布会举行，该书深度解读女性在孕育过程中的心理重塑、自我觉醒与价值升华，真实还原当代妈妈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平衡与突破。
6: 我们通过访谈10位女性呢，在调研中了解到生育呢实际上带给我们的馈赠，从脆弱走向坚强的这样一个蜕变。
4: 以 IP 赋能、文影共创为主题的从好书到好剧的吉林路径红沙发访谈活动同样在书博会二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广电局、省作协主办，聚焦文学与影视的深度融合，在书博会四号馆长生也招商引资。
7: 通过书博会这样的平台呢，也和很多的企业得到了交流，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的合作的。
4: 长影集团在展会现场举办专场推介活动，携影视主业创作、文旅产业布局、文博跨界联动三大核心板块内容精彩亮相。长影往事三部曲阅读分享会邀请长影往事三部曲作者及省内影视界、文学界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探讨了本土文史图书出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时代路径等议题。书博会期间，黑吉辽蒙四省区书香研学交流合作大会召开，四省区行业代表共同启动研学合作项目，发布涵盖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领域的精品研学线路。长白期刊大讲堂首场活动暨数字赋能新时代、期刊创新发展与影响力提升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举行，通过专家专题课堂、专题研讨、红色主题研学、书博会现场精品期刊联展等活动擦亮集刊现象品牌。
8: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以来人气高涨，与往届相比，本届书博会展览展品结构以读者为本，正从出版展示向服务读者悄然转身。
4: 走进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展馆，除了作为门面担当的畅销书展区、旧书专区、古籍体验等展台同样分量十足，形成了一条从经典到流行、从阅读到收藏的文化补给链，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驻足翻寻。
9: 它照顾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包

0: 各个年龄段的这个读者都会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光是阅读的素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小东西，比较周全。
1: 展品结构优化的背后是出版单位从自我展示向服务读者的理念转变。本届书博会统筹650万元惠民资金，图书折扣、购书补贴、景区联动等普惠政策叠加落地，让好书不贵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参展单位热情高涨，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国图集团和七家出版社近1000种出版物集体亮相，为这场区域性书展注入了国际传播的视野与分量。
2: 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棒，包括在整个展会的设置，内容的丰富，包括读者的一些展现出来的热情，感受到他一个蒸蒸日上的感觉。
1: 从我们有什么到您需要什么，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书博会已然不只是一个展会，更是一个读懂读者、贴近市场、温润人心的文化客厅。
3: 各个展台都做了一些很人性化的服务，让我们逛展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体验。
4: 文创加书的一体化的这种设置，我们对这个的整体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更多元的感受这个文化的视角。
5: 5月15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4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8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6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4件，白城市9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27.05%；噪声类问题23个，占18.85%；生态类问题19个，占15.57%；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3.93%；水类问题14个，占11.48%；土壤类问题6个，占4.92%；其他类问题10个，占8.2%。截至5月15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71件，重点案件47件，其中来电228件，来信14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15/5开局首季，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高位增长，规模与增速双突破，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协同推进。
6: 来自长春海关的消息，2026年一季度，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1.8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2.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1%。其中，出口236.3亿元，增长76.4%；进口225.5亿元，增长4.6%。贸易规模占全国比重提升0.1%，增速较上年四季度提升19.3%。出口规模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跨境电商平台统计，吉林省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704.5%，贸易市场多元共进，在稳固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传统市场的同时，对拉丁美洲、东盟、非洲等市场拓展有力，分别增长25.9%、41.7%和76.3%。有实际进出口的民营企业数量达1535家，进出口181.8亿元，增长5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76.7亿元，增长51.6%，其中进口142.4亿元，增长69.1%。生物医药、储能系统、电子元件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分别增长126.2%、465.7%和84.3%。
5: 北京时间5月15号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星由长光卫星自主研制，作为成熟的批产星号之一，目前已累计发射65颗，在轨运行状态稳定，性能表现优异，有力支撑了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组网建设，为高清遥感数据获取及优质信息服务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6次发射。
7: 近日，中国科

0: 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团队在面向慢性疼痛治疗的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团队开发的一款植入式水凝胶神经探针为慢性疼痛干预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已于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发表。
1: 慢性疼痛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会导致患者感知异常和运动功能受损。很多疼痛无法通过药物控制，而神经调控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缓解这一难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2: 对于一些疼痛呢，它的神经回路呢，我们是已知的，我们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这个神经回路，然后把这个神经探针啊植入到这个神经回路上去，获取到一些疼痛的神经信号，也进而我们可以通过神经调控刺激它这个神经回路，减轻或者是治疗慢性疼痛。
1: 为了更好地匹配技术应用，团队自主开发了一种超分子水凝胶神经探针材料，对于神经信号监测调控或者疼痛治疗的时间能够更持久。
2: 和脑组织就相近的磨亮，这样呢能极大地提高了真空相容性，可以实现在大脑内连续一年的神经信号的这种监测。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好地实现了高的透光性、高导电率，为后期脑机接口的应用呢奠定了一个材料的基础。
1: 目前团队正联合医院开展合作，从植入式、穿戴式多维度出发进行研究试验，希望尽快将产品推向临床应用。今年以来，我省各涉农金融机构深耕乡村一线，加大春耕普惠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持续优化急速审批、便捷放款、暖心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等春耕融资需求，以金融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闵家镇金瑞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地块。那么在我的身后，免耕播种机正在玉米大田里进行机械化作业，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
4: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7十场地吧。
1: 眼下春耕正忙，此前苏伟却一度苦于资金短缺，农资采购、田间运维资金缺口较大，春耕备耕迟迟难以推进。当地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摸排需求，第一时间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快速投放春耕信用贷款50万元，精准破解农户燃眉之急。
4: 这50万块钱呢，下了一下正式接客是吧？今年贷款啊，我去了，就10来分钟就到手了。
1: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备足专项信贷额度，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紧扣春耕资金短、急、快、频特点，全面优化简化办贷审批流程，落实专人专班一对一代办服务，创新整村营销加核心企业联动服务模式，推出专属一农快贷产品，
5: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6: 今年以来，已经投放了被春耕贷款7.8亿元，有效覆盖了包地、种子、化肥和农机等相关领域，为全省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0: 作为吉林省大豆主产区，敦化市持续推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雁鸣湖小粒黄豆为原料，打造完整产业链条，让小粒黄豆变身高附加值的纳豆产品，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7: 走进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黄豆筛选、浸泡等工序。企业深耕小粒黄豆产业多年，坚持科技赋能，将本地野生酪豆与优质小粒黄豆杂交，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系，
8: 培育了极育非转基因高蛋白小粒黄豆等品系，蛋白质的含量比普通黄豆要高出10%到15%，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差的问题，从源头筑牢了产品品质的根基。
7: 蛋白质含量高达47.8%，是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硬核实力。依托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独特品质，企业聚焦纳豆这一健康食品赛道，引进真空低温干燥等前沿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纳豆激酶等活性成分。目前已开发出鲜食纳豆、纳豆冻干粉、纳豆激酶胶囊等20余种系列产品。
9: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小粒黄豆种植中来，打造国产高品质的纳豆标杆品牌，助力农业产业

0: 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宣讲会长春专场活动举办，线上线下共1200余人参与。活动创新采用理论先讲、榜样分享、巾帼对话相结合的形式，邀请专家解读女性成长与家风建设内涵。现场还设置了基层干部分享家风赋能、基层治理经验、最美家庭讲述向善家风故事的环节，深刻阐释了小家和睦则大家和谐的时代内涵，凝聚起妇女和家庭崇德向善的共识。
2: 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在全省部署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在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一户户平凡家庭以淳朴家风筑牢小家根基，凝聚邻里暖意，共同绘就共建共享的社会幸福画卷。
3: 走进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赵兴福的家，屋内整洁温馨，一家人相处和睦融洽，朴素向善的家风浸润在日常点滴里。多年来，赵兴福一家祖孙三代始终坚守着敬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家风准则。2022年获评吉林省最美家庭。
4: 我们的家风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踏实做事、诚恳待人，小家好了，大家才能好。
5: 我在这个家最深的感受就是尊老爱幼、互相包容。我们社区经常组织家风课堂、最美家庭评选，我们就跟着学、跟着做。我也想把好家风传下去。
3: 代代相传的淳朴家风让赵兴福家庭成为社区文明建设的鲜活标杆，也折射出长山花园社区以家风促治理、以小家暖大家的鲜明治理特色。
6: 家教啊，家风啊，你这就是应该说能够影响整个社区风气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你每个家庭都和谐了，你这个社区就和谐了。
3: 扎根社区30余年，吴亚琴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家风建设深度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社区常态化开展最美家庭评选、家风故事分享等一系列活动，搭建起家风建设的实践平台。
6: 我们整合社会力量，把妇女姐妹们有需求的给他们服务起来，有困难的解决掉，让千千万万个家庭在美满生活中更能够享到把小家建成大家，在各个文明家庭的带领下，助力社区的治理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3: 近日，梅河口市开展文明居住宣传实践活动，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环境。
7: 在梅河口市站前社区，志愿者们手持铲刀、抹布、喷壶等清理工具，分工明确，协作有序，对墙面、楼道等处的违规小广告进行逐一彻底清理。
8: 辖区的小广告清理得干干净净，以后咱们的小区啊越来越好，住着也非常舒心。
7: 为实现小广告长效治理，梅河口市全面推行网格员加志愿者加物业三方联动机制，以居住网格为基本单元，针对小区楼道、单元门、背街小巷等居民高频生活区域，开展全覆盖徒步式清理。同时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在各小区合理设置便民信息张贴栏，同步开展文明张贴宣传引导，从源头规范信息张贴行为。此外，梅河口市建立户外广告一排一档分级台账，对小区周边主次干道沿线各类广告牌实施消耗式管理，针对破损公益广告及时更换更新，依法依规拆除违规设置、内容低俗的户外广告牌，还组建专业清洗队伍，定期开展广告牌体污渍清理工作。
9: 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不断净化辖区环境面貌，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3: 日前，在桃儿河灌区，随着闸门缓缓开启，源自查尔森水库的水流源源不断地通过桃北引水总干渠，拉开了今年白城市春耕保灌的序幕。桃儿河灌区是国家大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56.9万亩。随着以电折水、智能计量设施的建设以及超采区严格治理，这里的地表水与地下水正逐步形成良性互补。原本依赖地下水灌溉的区域，通过地表水渠系得到了有效补给。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晚9点。

0: 12: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违规户外广告牌治理，敬请关注。
1: 初夏时节，吉林各地阳光和煦温暖，处处草木葱茏，繁花盛开。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

0: 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 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

0: 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1: 原来假如每亩要十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四成。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2: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3: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治理饱满，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5: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6: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

0: 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 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发现顾派的同志，立刻割下胡人。是。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阳室外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1: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是，校长。
2: 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1: 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2: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1: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3: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
2: 校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撑不住了，
1: 不影响开枪，
0: 歇会儿。
1: 好啊。聊会儿天儿。

你为什么加入青山？报仇。报仇？仇人是谁？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八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难怪崇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0: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1: 随便，不重要，走吧。

0: 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
1: 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
2: 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了，差不多该出来了。
1: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精准，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2: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姐，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香港。
0: 因为那艘船。
1: 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嘛。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这跟你没有关系。
0: 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1: 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这是没办法了。
1: 其他人呢？
0: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姐，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1: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金先生，姓名？龙哥，你的电话。喂，金先生。
1: 已经离开了青山，
0: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
1: 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
2: 这很危险。
1: 你去找找他。
0: 是。

0: 我们的目标是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山军校，
0: 金山军校，
1: 金

0: 费、减人员，都快把普从给逼疯了。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顾盼想要把黑匣子交给军事委员会的王胜香，应该是这样。听说王胜香最近查仆从查得非常的紧，我想顾盼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判断王胜香是仆从的死敌，所以就把黑匣子交给他，想利用王胜香彻底扳倒仆从。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1: 有道理，
0: 老师，派来开锁的人怎么还没到？啊，应该就这两天了。真的是着急啊！
1: 事情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再等等吧。
0: 顾盼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仆从丢了这么重要的一样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1: 万一他狗急跳墙，随时都有可能使出全力追杀顾盼。另外，金先生那儿也已经坐不住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并且让他尽快将那个假黑匣子交到王胜香手上。这样一来，在王胜香打开黑匣子之前，无论是仆从还是金先生，都会把注意力转移过去，从而缓解顾盼暂时的危机。
2: 好，就这样。等我们破解了黑匣子的内容，就设法在媒体上公布出来。
3: 王厅长，慢走啊。
4: 这个王胜香三天两头的往这跑，他到底想干什么？
5: 校长，要不要？

0: 厅长，我们逼得这么紧，蒲松他会不会？
1: 他能怎么样？杀了我？
0: 蒲松这些年一直经营青山军校，我们很多特工都是他的学生，不得不防啊。
1: 这就是我必须要咬紧他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极力的打压青山，一旦我出了事儿，就算不是蒲松干的，恐怕他也难逃嫌疑。蒲松是个聪明人，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得到。
0: 厅长高明。
1: 我只是不想步张发贵的后尘而已。哎，对了，张发贵现在什么情况？
0: 听说上面有人替他求情，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0: 那把狙击枪已经查清楚了，属于青山军校。什么？准确吗？千真万确。
1: 不错。

0: 是的，我是蒲松。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局座提醒。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松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松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松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
1: 这是意在求和呀！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松，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看来这黑瞎子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威慑范围很广。
0: 这也许就是蒲松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
1: 啊，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暂时没有，在等我的回复。
1: 顾盼呢？
0: 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

0: 这么明，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的想得到黑匣子，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
1: 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0: 云姐，你来看我。
1: 啊，对，
0: 先进去吧。您稍等一下。
1: 哎，你找谁呀？
0: 啊，我房间电灯坏了，我找邻居借个螺丝刀。有人在吗？啊，奇怪，我总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人住的，可是一直没见过这个邻居，因为我总能看见他房间灯是亮着的。算了，不管了，咱们先上去吧。

0: 找我什么事儿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国民党那边。
1: 时间还早，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一起吗？
0: 不了。

去百货大楼。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
1: 没事，有点伤。
0: 有任务？
1: 没有啊。
0: 那您这是？
1: 姓名，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
0: 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
1: 哦，谢谢。还有事吗？
0: 啊，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1: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0: 那要是有急事呢？
1: 等。

0: 仆从要请王圣香吃饭。
1: 时间地址
0: 后天中午和平饭店。仆从怕王圣香借机报复，特意安排了一个九人保卫组，组长是行动处吴英吉。
1: 你参加吗？
0: 嗯，我是仆从的近身警卫。
1: 暂时不要用电台联系我了。
0: 那我怎么找你？
1: 到这儿来，记住现在的位置，如果不方便让杨谦代劳。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帮我查一下黄海路华英公寓401号，今天中午1点10分电话打到了哪里。
0: 这不是你公寓隔壁吗？你被监视了？
1: 我不确定。
0: 嗯，明白，
1: 我在外面等你。

0: 生日快乐。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你看什么呢？乔杰，这家女儿好像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夏恩的。我把这个拿回去的话，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帮我收着。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风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呼啸黑土。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夏安是普从的亲生女儿。
1: 是的，我查到了10年前的秘密文件，赵碧云是普从的秘密恋人，他受命接近莫有信，潜伏在他的身边，最后成了莫公馆的夫人。
0: 那普从知道赵碧云怀孕吗？
1: 他知道。
0: 太狠了，
1: 你们的那次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夏恩能够逃走活下来。事后普从似乎也在找他，但是一直没有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夏恩进入青山不能离开。
0: 可普从是夏恩的亲生父亲。

0: 王厅长，你好。王厅长，阵势不小啊。
1: 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
0: 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2: 什么？我姐消失了？
3: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
2: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3: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严重逼近。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2: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0: 我亲自给王厅长道。王厅长，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
4: 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0: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4: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0: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4: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0: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请。
5: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
0: 废物。
4: 蒲校长，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大材小用了。
0: 王厅长说的是。
4: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

0: 可据我所知，风潮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圣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
1: 难道是顾盼？
0: 很有可能。
1: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0: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2: 王厅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
3: 我不狠，可是我的手下在外面等我久了，也会冲进来的。
2: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3: 你是谁？
2: 顾盼。
3: 顾盼？
2: 刺杀神谷的人。
3: 是你？你想干什么？
2: 我有仆从贪污腐败和其他的犯罪证据。
3: 你要揭发他？
2: 是。
3: 为什么？
2: 为了洗清我自己叛徒的身份。
4: 厅长，
5: 再等一下。

0: 何心。
1: 哟，不好意思啊，去个厕所。
0: 对不起，王厅长还在里面。
1: 你觉得是我的子弹快呢，还是你的手快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进去。闪开。
2: 放肆。这就是你们校长的赔罪方式吗？
3: 哼，王厅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1: 鄙人有些内急。
3: 对不起啊。
4: 我看你的命比你的尿还要急。

0: 王厅长息怒，回去之后，我重重地责罚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1: 算了，反正你我都是奉命而来，走个过场，不会影响结果的。谢谢王厅长的宽宏大量。
0: 回学校。

0: 当年山谷哈尔被杀一事，我确有耳闻。我还要求普从严查此事，不过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1: 王厅长，您相信我吗？
0: 你拿生命冒险，我相信。但现在我和普从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
1: 我有一个黑匣子，是普从的，里面有你想要的真凭实据。
0: 具体是什么？
1: 我还没有打开。
0: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普从的犯罪证据？
1: 我在青山军校的时候，执行过很多让我存疑的任务。我无意中发现，每每执行完任务，普从都会做好记录，装进黑匣子。
0: 郭小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等你把黑匣子打开，确定里面的证据后，随时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来找您，希望通过官方手段将其破译。
0: 这恐怕不行啊，万一……
1: 普从之罪不仅于我，还关乎很多党国高层。害群之马不除，党国永无宁日。我的个人清白是小，党国的利益是大，希望您能三思。
0: 黑匣子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随身携带。
0: 明天你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为了避免破译前被普从破坏，我的建议是我们暗中操作。
0: 这样，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等你消息。
2: Thank you.

0: 谭教官。同学们，快看看，谁回来了？神秘女友了吧？
1: 谭教官竟然有女朋友了！
2: 哎，你们也太八卦了吧！谭教官刚回来就不让别人休息，都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
0: 大家伙都散了吧。
2: 哎，老谭老谭，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你走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也就算了，你回来的时候你好歹也告诉我。你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我好哄朋友啊。
3: 你哄了那么多，也没见哪个真正入你眼的。
2: 我跟你说，我这叫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层次。好了，换个话题，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3: 那就红房子吧。
2: 红房子，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3: 怎么，不舍得？走了。
2: 哎，半年都没有见你这样笑了，这次回来你怎么这么开心？
3: 他能回来一趟家，心情好。
2: 看样子我也得研究研究请假的事。
4: 你等会儿。
5: 卖花女孩、擦鞋匠还有车夫，这几个人都是夏恩找的吗？
6: 应该是。夏恩在进入青山军校之前，曾混迹于市井，接触的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这些是他给顾盼的眼线。
5: 顾盼看清你了吗？
6: 应该没有，我们之间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层玻璃，我也做了伪装。
5: 那就好了。哎，云姐有消息吗？
6: 还没有，但从顾盼的警惕性来看，我姐应该在他手上。
7: 报告，
8: 进来。
9: 校长，
8: 仲文，什么时候回来的？
9: 刚回来，就到您这儿来报道了。
8: 啊，过来坐。来，家里挺好吧？
9: 啊，都挺好的。
8: 那就好。手术室回来帮我。最近啊，青山不太平啊。
9: 我听说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啊。
8: 哎呀，这个王胜湘啊，是铁了心的想把我搞下去。不过想想也好，我在青山待了这么多年了，早点退休休息休息也好。
9: 您放心，您的地位无人能动。
10: 确定是他？我给你的这个号码查到侠

0: 我昨晚到了罗新明家，后来通过电讯公司查到，这个电话在1点10分有个来电。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谭教官回来了，扳倒仆从，你就可以回来了。你跟谭教官肯定会重归于好的。也许吧。顾盼去了你家，现在基本确定。
1: 我姐就在他手上。他昨晚是试探。
0: 他用了电话，那天下午，我姐在1点10分给我打过电话。事不宜迟，尽快营救。
1: 白天不方便动手，今晚我亲自去。

0: 你追了我那么多天，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监听我的电台？我是关心你呀，是你关心我，还是罗兴明关心我？ 每次你监听完我，都要给罗兴明打一个电话，不是吗？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是风巢的人。
1: 那个人叫刘启，外号瘦猴，在蜂巢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般很少参加普通行动，直接受金先生的指派。看来，顾盼本想通过枪声引我现身的，没想到却把他给引了出来。
0: 你的意思是，金先生派他？

0: 他进门看到顾盼，第一反应是选择逃走，根本就没有行动的打算。
1: 方向反了，他不是来杀顾盼的，他是来保护顾盼，或者说，是来保护黑匣子的。
2: 金先生为什么要保护顾盼？他已经知道顾盼要把黑匣子送给王胜香了。按理说他应该提前行动，抢走黑匣子才对呀。
3: 要不是王胜香逼迫仆从解除了青山军校的戒严，顾盼想要出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4: 王胜香出现的，倒也的确是恰到好处。
2: 这个巧合，真是救命啊！

0: 这不是巧合，你的意思是？我怀疑王胜湘也是凤巢的人，金先生本来打算通过他得到黑匣子，所以才会派瘦猴来保护顾盼，目的就是想让顾盼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顺利的将黑匣子交给王胜湘。那么龙志杰刺杀失败？
1: 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栽赃青山。
0: 凤巢的情报极少失误，龙志杰不可能不知道王胜湘坐的是哪辆车子。他这么做，就是想要帮助顾盼确认王胜湘和仆从的死敌关系。
2: 如果你的猜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挺可怕的。
0: 我甚至怀疑。 连詹华贵被调走，也是金先生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王胜湘上位，从另一个层面来压制仆从。金先生这么重视这个黑匣子，那么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惊人。也不知道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
1: 是老崔，
0: 我去开门。

0: 先生，鱼儿已经上钩了。
1: 刘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应该是出了意外。
0: 那难道黑匣子以后呢？
1: 除掉他。

0: 喂，好的，明天九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花名册。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嗯，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3: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
2: 没有异常。这也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蒲从并没有采取行动。
3: 一旦这份名单

0: 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奉朝的人却会安然无恙。仆从这个老狐狸，
1: 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0: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2: 顾盼有危险，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0: 顾盼的了解，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会在行动地点附近找一个制高点潜伏起来，确认安全，方才行动。顺来酒楼附近，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永盛贸易公司顶楼。顾盼做事谨慎，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黑匣子，一旦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 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失去洗清自己的绝对机会。所以，当他发现黄包车转变路线，也不会贸然采取措施，而是会伺机逃走。你们看，
1: 这条里路
0: 是他逃走的唯一路径。为了避免后续追兵，他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而整条里路
2: 最适合躲避的地方，只有这里。
3: 小姐你好，请问您是要住宿吗？
4: 是。
3: 您一个人吗？
4: 是的。
3: 那我先带您看一下房间吧，这边请。
4: 好。

0: 你什么人？顾盼，我们不是敌人，是罗新明让你来的，还是云锦？顾小姐，别紧张，我没有敌意。你属于风巢，还是共产党？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
1: 好，你说。
0: 王盛香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0: 男的女的？
1: 女的。
2: 盛香并不信任你，
3: 他位高权重，面对我这样一个杀手，做好保护措施是应该的。
2: 你不觉得王盛香对于你一个杀手太耐心了吗？顾盼，相信我，不要去。
3: 可是我还是想。

0: 我们不是用直接枪收拾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 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

0: 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3碗汤活到99。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盘问题。五月四号，民生播出了节目《僵而不倒的户外广告牌》，关注了省内京哈高速、浑乌高速等交通干线沿线。

0: 存在无审批、无管护的违规户外广告牌乱象。这类广告牌常年无人运维，钢架锈蚀，板面破损，不仅有碍观瞻，更潜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节目播出后，属地相关部门迅速回应，第一时间开展摸牌核查与整治。
1: 此前报道中，公主岭市陶家屯镇三户村田间矗立着的户外广告牌，金属框架裸露在外，只剩下一半的牌子悬在空中摇摇欲坠，存在安全隐患。节目播出后，陶家屯镇政府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涉事村民和广告商三方开展多轮面对面沟通。
2: 我们镇党委高度重视，立即成立拆除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反复商讨，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今天予以拆除。
1: 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安全施工流程，使用专业切割设备对广告牌钢结构支架进行分段切割，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将破损广告牌平稳整体放倒，随后及时清理现场杂物，完成拆除工作。
3: 我现在我感觉到非常高兴，把这广告拆除以后，对人身安全减去了那隐患。走道啥的，过路啥的，是上地里捡什么东西捂的，这都排除了。
4: 这以后他要没有这玩意了，那个也没隐患了，次墓地啥的都安全了嘛。这回以后就放心了，拆完就放心了。
1: 在长长高速一通段沿线的广告牌有些被侵蚀，破损严重。不仅破坏路域环境，更给交通带来安全隐患。节目播出后，一通满族自治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迅速行动，对全县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开展全面排查，厘清违建广告牌权属问题，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措施，划定整改时限，责令相关责任人对破损广告牌限期完成修复加固。
5: 截止目前，已督促相关产权人自行对底板破损广告开展维修整改，对破损严重的广告设施执法部门进行维修，累计清除破损广告部45处，下一步将联合自然等相关部门坚决依法依规从严规范管理，持续加大擎天柱广告排查整治力度，压实产权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消除户外广告设施安全隐患。
1: 农安县针对报道提及的违规广告牌，第一时间对接相关承包人，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调配起重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进行拆除，同步开展土地平整、地块复耕工作。
6: 目前我们已完成试射广告牌的拆除工作，并且播种了玉米，下一步我们将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此类情况，发现问题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抓好整治整改工作。
0: 高速公路沿线的违规广告牌乱象积弊已久，整治迟缓，久拖不决。目前部分违规广告牌进行了清理或拆除，还有一些广告牌由于树立已久，权属厘清不易，还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工作。记者也从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全省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规范整改工作正统筹部署，分步推进，期待此次整治能够清理到位，并以长效举措加强日常维管，还高速公路沿线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通行环境。
7: 关注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平台，留下新闻线索，民生跟进采访，全力为您解决吉南筹判问题。
0: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1: 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我婆婆。
2: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2: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
3: 欢乐加油站，快乐不间断，给你给力的妙招，陪你开心的欢笑，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春风拂过长白山，云海漫过老山岭啊。哎，
3: 青山含黛，碧水含情，藏着一处不染尘嚣的人间仙境。
4: 说的没错哈，它静立在吉林吉安，不与群山争鸣，却自带仙气啊。
3: 传说啊，这五位仙女留恋此间山水，化作五座秀峰，日夜相守，这便是五女峰。
4: 说起这座山峰啊，那可真是各有风姿啊，有的如窈窕淑女，亭亭玉立，有的似剑指苍穹，挺拔险峻，每一座啊都像是被精心雕琢过的艺术品哈、啊，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传说。
3: 可不是吗？尤其是云雾缭绕的时候，五女峰若隐若现，真就像是仙女们披着轻纱在山间嬉戏，让人忍不住想走进这画里面去探寻啊缥缈仙境中的秘密啊。
4: 而且啊，这五女峰呢不仅有仙姿，还有着说不尽的生态宝藏呢。你看那山间的林木郁郁葱葱，层次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绿色画卷。
3: 说的没错，正所谓一线天藏天地之奇，幽谷瀑落人间清凉，山花映四季，清风绕山岗，一步一景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呢。
4: 所以啊，朋友们不要再纠结了，五月的五女峰正是颜值巅峰期啊，赶紧带上相机，揣着好心情来吉安赴一场和仙女们的约会吧。
5: 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啊？
1: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5: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6: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5: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5: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5: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6: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5: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6: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6: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1: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6: 谢谢妈。
5: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6: 来来来来，
5: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6: 多累呀。
5: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6: 人。开心。
5: 走了。
6: 这样这样啊，
1: 你看看你。
6: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

0: 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0: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0: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0: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0: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2: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哎，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说了，哎呀呀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 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0: 我这个婆婆竟然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折煞
1: 我，
2: 我错了。
3: 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力。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4: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5: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5: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5: 哪有厕所？
4: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4: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4: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4: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4: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4: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变，我动你吧。
1: 张小斐。
0: 信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吧？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大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0: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妈，你要干什么？
6: 哦，舒服。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3: 好嘞，哎。
5: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0: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1: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刚刚啊，向朋友们介绍了我们吉安的舞女峰，那接下来呢，我不得不向朋友们推荐我们吉安的另一大地标，大吉他。
1: 没错，这把世界最大的电吉他直接把吉安变成了摇滚之都。36米高的吉他立在鸭绿江畔，白天看吉他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和蓝天白云、碧绿江水是绝配呀、随手拍都是杂志封面，这到了晚上更是一绝啊！这灯带一亮，整把吉他跟着音乐节奏变色，江边直接变成了光影的舞台。
0: 说的没错哈、而且大吉他脚下呢就是超热闹的音乐广场，晚上呢有街头艺人弹唱，吹着江风听民谣，再配上吉安特色火盆，这氛围啊直接拉满，连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都像是在开演唱会似的。
1: 是呀，所以全国的宝子们别犹豫啦，来吉安不仅能和大吉他合影称霸朋友圈，还能够逛边境小城，吃吉安火盆，看鸭绿江夜景，一次打卡 N 种快乐。
0: 没错，吉安的大吉他已经准备好了，当你的最佳背景板，就等着你带着相机揣着好心情来解锁啦。

一天我饮酒醉，醉罢了。

0: 染已白发。
1: 虚无缥缈的，把心思都花在工作上啊！三胖子，你呀、啊、必须得让人一看见呐，哈，就不但觉得你们脏，他也觉得自己脏啊，立马就有搓澡的欲望，好不好？再下去用用功，好好再编编啊，看怎么能够一上来就把客人跳得浑身之黏啊！呀，李哥呀！多长时间不来了？
2: 哎、
1: 也想死我了，
2: 还是这么调皮。
1: 我给你安排一个不？
2: 必须的，找个技师给我踩踩背。
3: 来了，来了。
2: 别来，哎，停，干啥呀？要踩死我呀？那个，换个轻点的。
3: 哥，我比他轻100斤。哎呦我天哪！
2: 停，老妹儿，拉倒吧啊，我看看。那个相对瘦点的小胖子，你来，给哥摁脚啊，
1: 好摁啊，
4: 哥你受力不？哎
2: 我跟你说，你哥那体格老扛造了，整。哎
4: 呀，哎呀哥，
1: 赶紧给我推那最大池子里啊，就当海葬了。哦。呀，张哥，什么时候到的？哎呀。怎么样，我这新从泰国招回来的小技师
4: 挺好，是挺好，你这一只脚搁这抠俩点儿了，
1: 这不光怪人家啊，张哥你那脚长得也太迷人了，是吧？
5: 满滩奶，我再给你抠死皮奶。
4: 不是，你还会不会点别的项目了？
5: 要不给你做个全套的眼保健操呗。
4: 你拉倒吧，你可这，哎，走了，
1: 别生气啊，张哥，你干啥去？
5: Goodbye。
1: 这也是，你这可一只脚祸害俩点了，你咋想的？行了，别哭了，我挺看好你，为了自己梦想，这家白天装泰国人，晚上给人说相声。今天晚上整个啥呀？
6: 哥，我今儿演回双簧。
1: 双簧好，我爱看啊，扮上，
6: 行行，
1: 看看。
6: 好，我换衣服给你看看啊。
7: 干啥呢你？
1: 多长时间不见了，魏总。
7: 别来这套。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去隔壁那个洗浴挖来一个演员，待会儿咱试试他啊。
1: 别挖了，咱自己演员都够使。
7: 是吗？嗯。把那个说相声的给我开了。
1: 开
7: 了什么破玩意儿？
1: 效果挺好。
7: 啥挺好？
6: 哥，哎，老板您也来了。
7: 你这干啥呀？装避雷针呢？
6: 不是，今儿我们演双簧。
7: 演什么双簧？
1: 你准备好久了，听一段呗。
7: 这有啥听的？有啥？
1: 来来来，给魏总演一段。哎，
6: 好。
7: 魏总，没时间啊，赶快开始，给您最后一次机会。
1: 坐。
6: 今天啊，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7: 停。
6: 这是。
7: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6: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7: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这一上来你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1: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6: 就是，
7: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立光。
8: 全场朋友来个小小的绝活，我手中拿的是热水袋，兄弟三口气将这热水袋给它吹爆，先鼓鼓掌，加点油，打打

0: 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着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来吧。啊，你们也休息吧。哎呀，嗯，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2: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就是水到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哎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留不住你，我
3: 不是。我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你干啥？
3: 好
0: 哎，哎，你要干什么？哥、哎。赶快走！
3: 别别，老板，我还是会唱快板呢，老板。
0: 唱什么快板？
3: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4: 怎么样？
3: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呀？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4: 曹云，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3: 大通，
0: 你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2: 干啥？
3: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比量？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5: 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6: 喂，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哎，
3: 爷爷，我挺好的。
6: 我在哪儿演出呢？哦，
3: 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6: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3: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6: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2: 怎么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啊，请吃顿饭。
3: 老板，
7: 哎，
3: 十五串大腰子。
7: 好嘞。
3: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
2: 我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哎，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3: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2: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不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7: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2: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7: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

0: 响了。
1: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卡，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0: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行不行？
1: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
0: 那你这凑一对儿不挺好吗？
1: 这玩意儿凑一对儿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0: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
2: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1: 少废话，赶紧拿钱，
0: 给个面行不行？我，
1: 你谁呀？
0: 沈腾。
1: 哪腾？
0: 沈腾。
1: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0: 我好贱。
1: 嗯，是挺贱。
0: 夏洛。
1: 什么？
0: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屯。我嘿，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
1: 拉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2: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0: 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十五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十五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2: 我选梦想。
0: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2: 那我就是傻子呗。
1: 哎，那腰子好了啊。
0: 打不？
2: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0: 你不是要梦想吗？
2: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0: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姐姐，点首歌吧。哥，点首歌吧。
2: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1: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0: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0: 双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0: 啊！好，
1: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2: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3: 盛夏，你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2: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3: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2: 欢乐颂，
4: 送欢乐，
2: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哎，比如霍尔，刚才呢我们向朋友们介绍了吉安的舞女峰和大吉塔，接下来那我就一定要为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吉安火盆了。
3: 这个呀，那要问我们吉安火盆到底有多香。
2: 哎，
3: 今天啊我必须官宣，香到你能让你连吃3碗大米饭。
2: 嚯，太真实了哈。这一到饭点哈，吉安街头飘的全是火盆的香味儿。这铜锅里呀，咕嘟咕嘟的炖着五花肉、豆腐、米肠，再配上酸白菜，这谁能顶得住啊？
3: 哎，重点来了，现烤的五花肉在火盆上滋啦冒油，裹着泡菜、苏子叶，一口塞进嘴里啊，油脂的香气混着泡菜的酸爽，直接在舌尖上开派对啊。
2: 是的，而且咱们吉安火盆讲究啊，这火盆必须配咱当地的冰茶冷面，这面条筋道，汤汁酸甜，一口热乎火盆，一口冰凉的冷面，这冰火两重天的快乐直接原地封神。而且啊，最绝的是氛围，一家人围着铜锅边烤边唠，这炭火映着脸，烟火里全是幸福啊。
3: 没错，好了，朋友们，吉安的火盆啊已就位，就等你来冲，哎，就完事儿了。
5: 你花那钱干啥呀？这衣服呀，它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
6: 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5: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处，是我的问题。
6: 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你是不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5: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哥，别生气，我有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6: 多，
5: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哎，哥，
7: 来了，
5: 哥。哎呀，都准备好了吧？
8: 准备好了。
5: 台词看了吧？
8: 看了。
5: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丧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7: 明白。
5: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
7: 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5: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7: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5: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这我哥这
8: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5: 比上那个还好看。
8: 对，
5: 人呢？哥出来呀，
8: 姐这儿呢。

0: 咋样？
1: 好看吗？
2: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3: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
2: 哎呀，我忘了，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4: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2: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3: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2: 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着太美了。那个你好，你演技怎么样啊？
4: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2: 绝对是好演员。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
3: 咱俩城里边了。
2: 行，猫起来，猫起来，坐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4: 好，
2: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跑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呀，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
5: 再见。
2: 怎么了？怎么了？
5: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2: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
5: 是，
2: 坐，
5: 再见。
2: 又咋了哥呀？
5: 完了，你看她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2: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她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她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
4: 你好。
5: 你好，再见。哎呀，
2: 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5: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2: 说啥了？
5: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2: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了俩字，你好。
5: 他没说别的啊？
2: 什么都没说。
5: 哎呀，那是不是我过去听这话听太多了？
2: 有阴影了。
5: 对，
2: 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坐。哎，说话呀！哎，来，这样啊，他不说，你说。
4: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5: 没有。
4: 你有车吗？
5: 没有。
4: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5: 我就有脸出来。
2: 你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5: 我没自信呢。
2: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5: 对呀。
2: 你问他，来。
5: 对。
2: 给我狠狠地问啊。
5: 对。
2: 来。问。
5: 你有房吗？
4: 有。
5: 你有车吗？
4: 有。
5: 你有存款吗？
4: 当然有了。
5: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2: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你问他没有啥啊，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5: 好，
2: 来，问他没啥去。
5: 你是不是没孩子？
2: 你回来吧。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就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5: 花钱干啥了？
2: 这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这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的，
5: 你玩我呢？
2: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5: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的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2: 对，
5: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0: 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1: 甜宠了我这回。
0: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1: 放心吧。
0: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哎，
1: 我刚才出来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好。
1: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0: 还行。
1: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个美瞳吧？哎，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扩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1: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都
2: 那你不能瞎演。
1: 好好好，啊，我控制
2: 一下，控制点，控制点。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0: 好，
1: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action。
0: 爸，没有你我怎么活？
1: 有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0: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嗯，
1: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0: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1: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时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地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来追，哎，走开，你撵我走开，走开，
2: 哥呀，
1: 你撵我，
2: 哥，哎呀，
1: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0: 爸，别离开我。哎呀，
1: 讨厌死了。哎呀，
2: 哎呀，行了行了，太讨厌了，
1: 行了行了，
2: 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呀，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3: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1: 他俩干啥的？
2: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1: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3: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2: 我哥说了，花钱了，你给我硬夸。
3: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推，哎，
2: 等会儿，来来来，让大爷来。哎，哥，他行，他行，
1: 我一看他就行。
2: 老妹子，你夸。啊，
0: 夕阳很美。
1: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0: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2: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0: 硬夸，
2: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3: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2: 夸两句，
3: 花多钱多钱吧。
4: 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2: 你看看人家。
4: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杨。

0: 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送你一个礼物，拿
1: 大麻团子，
0: 小煤球，
1: 大麻团子
0: 是我、啊，
1: 怎么会是你呢？
2: 等会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1: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2: 麻团姐。
0: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1: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0: 好，小煤球，你说得太好了。
1: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0: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1: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的吗？嗯，我有其他的意思啊。我得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啊。
0: 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1: 大麻团子，大麻团子，哎，
2: 哥呀，
1: 大麻团子，
2: 哥，
1: 大麻团子，
3: 集合啦！
4: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3: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又到了我们生活小妙招的环节了。在生活当中啊，香蕉是我们常见的水果之一，我们经常会买一大罐的香蕉回来，买来就好像要和时间赛跑一样哈。在香蕉变色、变软和变难吃之前，咱得给它吃掉。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保存香蕉呢？今儿啊，就跟大家伙好好分享一下。其实非常简单。
3: 哎，解决办法就是将市场上买来的香蕉呢，用清水啊清洗几次，然后用干抹布啊擦拭表面的水分，接着啊再用锡纸或者是保鲜膜包裹住香蕉的根部，这样啊可以来隔绝空气，阻止空气催熟，避免氧化发黑，这样我们的香蕉啊就可以放得更久一点了。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6: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7: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40多喊爷爷，
8: 上街也是都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6: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9: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6: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10: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9: 对，

0: 一举两得，
1: 一举两得。
2: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3: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4: 有点气人吧。
5: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啦。
6: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3: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孙林。
2: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3: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对，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0: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3: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0: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3: 你会？
4: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1: 啊，就是比较苍老。
3: 对，就是苍老。
1: 对。
2: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3: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1: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哎，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4: 虚，身体虚。
1: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4: 瘀堵
1: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4: 血虚肝肾虚。
1: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哎，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3: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3: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1: 对，营养上不去，
3: 它没有营养了。
1: 对，
3: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3: 肝
1: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2: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4: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

0: 进入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1: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2: 你看，
1: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3: 您来来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4: 好的，
3: 来来到这边，到这边
5: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0: 啊，
5: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淤血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3: 这还
5: 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1: 都有。
5: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3: 肾虚，
5: 肝肾亏虚。
3: 对，
6: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0: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3: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5: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6味药，
1: 听过两位，
0: 咱俩一样，
1: 是不是？
3: 这都没听过。
0: 何首乌、当归，
1: 对。
3: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1: 怎么讲？
3: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
1: 好啊，
3: 来尝一尝，
5: 可以尝一尝。
3: 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
1: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0: 一股中药味儿。
1: 对。有一种中药味道，
5: 对，浓浓的中药味，
1: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3: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1: 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0: 还挺好喝的。
1: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
2: 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0: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5: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嗯，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嗯，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

0: 味道
1: 哦。
0: 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2: 哦。
0: 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2: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
1: 哦，
0: 什么意思呢？
1: 哎，
0: 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
3: 嗯，
0: 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2: 哦，
0: 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
3: 嗯，
0: 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3: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
3: 嗯，
0: 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2: 嗯，
0: 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
3: 嗯，
0: 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1: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嗯，您的这个
4: 能变黑呢？啊，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
4: 嗯，
0: 是可以的，
4: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5: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3: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啊，
3: 就情绪呗。
0: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3: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3: 小李啊，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3: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3: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
3: 啊。
0: 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3: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4: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3: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1: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嗯，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3: 说到这四味 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了。
4: 今天来找
3: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4: 好，
3: 尝一尝，尝一尝，
2: 来来来。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1: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2: 好喝很多，
0: 对，
2: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3: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3: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桑葚这么好，
0: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3: 对，
0: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2: 是是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4: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5: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3: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了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3: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3: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3: 行，
0: 而虚呢
3: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3: 行，
5: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 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

0: 来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1: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0: 大家好，我叫张杰。
1: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0: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1: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0: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1: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0: 是的，
1: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0: 是的。
1: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0: 都变过来了，是吧？
1: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2: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0: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都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给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给都说你年龄大，那个染发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都。你看我用1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得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秃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好，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掉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2个月，完全就变黑了掉。我现在又用了1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1: 哎、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4: 哟，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2个月呢，就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
1: 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2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4: 现在不到半年吧，
1: 不到半年。
4: 对，2个月以前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1: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1: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
1: 了，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它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4: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1: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5: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6: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5: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嗯，2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儿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嗯，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6: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5: 已经用了1年多了。
6: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嗯，几乎没有了，阿姨。
5: 鬓角
6: 有那么一点点。
5: 对对对，还是有2根。嗯，
6: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5: 有几根
6: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嗯，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5: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一直下来才行。
6: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
5: 对对对对，
6: 因为您从不染发。
5: 不染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嗯，效果特别明显。
2: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6: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5: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7: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吉林如何以项目驱动能，以投资稳增长，奋力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书为媒，文为脉，

0: 未来，吉林如何以一场书香盛会聚合力，推动区域文化协同、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体量大、质态优、带动强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0: 眼下，白山市抚松县漫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正加快建设，项目占地1.1万多平方米，建设温泉娱乐中心及配套设备用房，打造森林艺术温泉体验空间。目前基础施工已完成70%，正按节点推进主体建设与装修筹备。
2: 整个项目呢，预计在2026年6月30日进行主体封顶，11月20日前完成内外的装修。
0: 在双辽市，吉林省天赤生物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建设中后期，项目投资2.3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施，建成后产品将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设备进场、管网施工、厂区配套等工程有序推进。
3: 设备进场呢，已经完成了进度90%，目前还有光伏施工部分、筒仓施工、道路施工部分。
0: 吉林化纤新能源有限公司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项目是通渝县重点产业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的生产能力。项目推进过程中，通渝县组建专项服务团队，密切跟踪工程审批和施工进度，高效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4: 建立了跟踪服务机制，全程跟进项目用电包装、方案设计、施工建设、验收送电各环节，全方位助力重点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0: 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建成后，可年产硬塑桨板、汽车配件等产品，年产值4亿元。
5: 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
0: 延吉市1978文创园项目由老客车厂改造提升而来，投资7.8亿元，打造集文旅、商业、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将于今年7月底投入试运营。
6: 目前已经完成26号楼的主体工程、门窗安装工程及部分幕墙工程，现剩余部分土建和水电安装部分，预计6月底竣工。
0: 眼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1: 为期5天的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已正式拉开大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会。
7: 作为东北3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2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8: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9: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10: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7: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1+10+N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11: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推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

0: 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2: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

0: 书香与文创深度融合的文化空间，让传统阅读焕发新生机。非遗原创市集上，茶干湖鱼皮画、彭祖树艺术馆的松花实验、朝鲜族服饰等首作惊艳亮相，传承人现场演绎匠心技艺，让非遗从书页文字变为可触可感的文化载体，既传承东北文脉底蕴，又激活文化创新活力，让书香在文创滋养中浸润人心，绵延不绝。
1: 手里的发簪呢也是非常的精美，那同时呢它也是我们的非遗制品，它呢是由我们吉林省特有的非遗绕线花还有我们的松花石元素组合而成的。那我们小小的发簪呢也是蕴藏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本次我们彭祖树艺术馆带来了一些彭祖树老先生所制作的这个松花实验，比方说这个飞流啊，还有南京絮，然后还有很多种多样的这个松花石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这次重磅推出的松花石缠花系列的这个饰品。
0: 乌拉草、松塔、红柳枝原本是山野最朴素的自然馈赠，满载关东大地的原始风情。而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这些熟悉的东北元素以精致文创的全新形式惊艳亮相，呈现在每位游客眼前。当质朴山野风物邂逅原创设计，一场传统和新潮的双向融合就此上演。这些精美的原创手工艺品既留住了黑土地的原生态韵味，又用创新表达活化乡土文化，让东北特色在书香滋养中焕发持久生机。
1: 那大家看，我在我们梅河口的展区里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文创产品，是我们用梅河口本地的松塔做成的可爱的小刺猬。那这种有松塔元素呢，也保留了我们生态的原汁原味，同时呢结合了小刺猬可爱呆萌的形象，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游客都爱不释手。在我们吉林市的展区呢，我也是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猫头鹰，它呢是由我们吉林的乌拉草以及我们的松塔来进行制作的，非常的具有我们吉林的地域特色。
3: 这个是我们公司陈老师我们一起来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猫头鹰，最开始想法就想把乌拉草啊，就是用一种多种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让大家能接受。那这大家就能看到，这后面就用我们东北三宝乌拉草做的这样的一个猫头鹰的一个羽毛，然后下面用咱们北方特有的这种柳树条做它的一个尾巴，上面是咱们菱角头做的弯弯的这么一个鼻子，这也是咱东北的特产啊，松塔。大家能看到松塔这个样子，上面是皂角的一个角壳，这用的是一个麻，用的都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北的一些特产，做成小猫头鹰，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0: 五月的吉林，梨花如约盛放，将白山黑水间的土地装点成素雅仙境。从延绵龙井的万亩梨园，到辽源梨花谷，漫山梨花如云似雪，层层叠叠缀满枝头，老树新花相映成趣，勾勒出岁月沉淀的诗意画卷。梨花不与群芳争艳，以一身素白清雅之姿铺满乡野山间，这是独属于黑土地的浪漫，是时光酝酿的温柔，更是吉林大地欣欣向荣的生动写照。
4: 看，什么叫做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他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四十余载扎根黑土，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

0: 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1: 王桂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40余年。2007年起，王桂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4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2: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3: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10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1: 王桂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桂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百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梅河口市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4: 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共涉及教育系统29家事业单位127个岗位，计划招聘163人，教师岗位155人，会计岗位7人，教练员1人。教师岗位中，小学教师49人，初中教师64人，高中教师7人，幼儿园教师31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4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5月14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可登录指定网址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5月18号9点至5月22号11点。
5: 初夏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一步一景皆是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5: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

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 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5: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6: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wh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7: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5: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8: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9: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5: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9: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4: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0: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3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

0: 求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2: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4: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3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3: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5: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2: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5: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2: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5: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期间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3: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6: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K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3: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7: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2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6: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1: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 今年全国两。

0: 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校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1: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的作用。
0: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3: 乐奇在。
2: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3: 导航开始。
2: OK, let's go。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
8: 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
7: 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9: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6: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3: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2: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10: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2: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4: 我觉得消费的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1: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

0: 妈妈错了。我从来都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活，其实你早就长大了。只要小童愿意，我都支持你。
1: 王心怡，哎，你的 B 超单，一切正常，记得按时产检。

小姐，嘿，我如果不出国了，你可不可以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为了他，你一定要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

0: 喂，
1: 老大，人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一个城中村里。
0: 行，你过去看着，我马上到。

0: 人在里面。
1: 一会儿给他。
0: 你回去吧。
2: 我跟你们一块儿。
0: 一会儿吓到他，回去。
1: 别冲动，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0: 这是钱你拿着，说实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从此有个了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在深圳领养了孩子，有需要跟我说，我会尽量帮助你。
1: 要说这钱呢，真是好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得有10万块吧？你觉得够吗？你觉得是钱的事儿吗？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来。 我告诉你，自从被踢了那一脚，我就存不住尿了。我车里得放个塑料桶，随时随地可以方便。我还整日整日的不敢喝水，有时候不能携带尿桶，我只能去买尿不湿。开出租车，忙的时候连尿不湿你都换不了。 我裆都快沤烂了，就这样，我也不能去澡堂子。你说，这样，你该怎么拧？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是吧，徐总？听说你又要结婚了，恭喜你啊！也是，你才能结婚。你说怎么办？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
1: 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
2: 你想干嘛呀？哦，
0: 想弄我？你还想怎么弄我？
2: 来来来，弄死我！啊，来。
0: 许半夏，你放心，我不要紧，我会永远缠着你的。
1: 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
3: 老大，这也立不了案，管什么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没完。
4: 他应该人还在医院，我再去找他谈谈。
3: 你就别找他了，这人疯了没用。
4: 还是得谈。放心吧，我有数。
3: 我陪你去。
4: 哎，你别再去了，赶紧回家吧，我妈估计等了你一宿。放心吧，没事。
3: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4: 嗯。

0: 医生，有没有一个叫王权的病人？
1: 看一下。他已经走了。

0: 都嚷来了。哎，主任，
1: 这个行，这个行。
2: 经现场考察评估，结合提报资料情况，专家一致认为，宇宙钢铁厂一期工程可以通过验收，务必按照之前报送的生产计划，尽快投产开业，请遵照执行。在此呢，也提前预祝徐总开业大吉，财源广进。

0: 环姐，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弟弟的照顾。来，
1: 我最近忙都没顾得上，你怎么样啊？
2: 哦，我上次跟您提到那个同学，他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办一个钢铁全产业链网络销售平台。
1: 那就好。那新钢厂的产品生产，你有什么见解吗？
2: 我觉得房地产使用钢材一定会趋于饱和，未来应该是高尖晶产品的市场，就像是医生要用的手术刀、心脏搭桥用到的弹簧、骨科医生要用到的螺丝钉，也包括航空航海要用到的一些精密器材，未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一片蓝海。
3: 行了，你就吹吧你。你现在都纸上谈兵，你看看他，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
1: 实践才是检验能不能行的唯一标准。我全力支持你，
2: 徐总，我一定得敬您一杯。
1: 好好干。哎，现在好了，
3: 先吃。
1: 好，我想吃那个。
3: 行。嗯。
1: 李医生，嗯，你们是不是好事将近啊？
4: 徐总，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
1: 我就说嘛。李医生，我算娘家人，到时候我给你们分个大红包。
0: 谢谢徐总。
5: 谢谢徐总。
2: 谢谢徐总。
1: 我公司还有点事儿，先回去了，你们慢慢吃。
6: 哎，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自己小心点，让小苏送你吧。
5: 是啊，送一下吧。哎，
1: 不用，这离公司挺近的，我超近到5分钟就到。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5: 慢点啊，
0: 注意安全啊。

0: 行了，快点。你好，麻烦问一下，许半夏在哪个病房？
1: 博物馆8号病房。哎，谢谢。
2: 轻微脑震荡，不过现在体征还算平稳，需要静养。
3: 幸亏当时有加温调试设备的工人及时发现，把那个人抓住了。再晚一点，后果不敢想。
2: 你先好好养伤，放心，我会让那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3: 小杜，你先出去，我单独跟赵林说几句。

0: 赵雷，我不想起诉他了。
1: 为什么？

困扰了我很久了，直到他出现，做了我，我反而轻松了许多，我不用再背负这种愧疚感了。我希望我们能放过彼此，希望他能放下，重新开始。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他也能放下，所以我不想去送他。

这一切都能结束了吗？王权，十年前我嫁给你是一个错，这里边也有你的错，也有我的错。我之前伤害了你，你现在也伤了我，你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承担了，咱俩扯平了吧。我希望我们都能放下，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深圳收养了一个孩子，这说明你对家庭还是有期待，对未来也是有希望。这个卡你收下，我以后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钱，我愿意弥补你。这辈子还长着呢，好好过日子吧。

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0: 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成功。3月28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接近13亿。
1: 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就以56票的绝对优势，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2: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4次部长级会议上，主席卡迈尔一锤定音，宣布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中国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有所挽回。

0: 邱总，这次能不能合作得成啊？可真的就看您的了。
1: 你就别再难为我了，我这话跟你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白了。可你呢？你就听不明白。这是你秦方平的公司，这是人家赵磊的公司。如果我要请示徐总，我说咱们选哪家公司啊？如果你是他，你怎么选？你肯定
0: 邱总，邱总，邱总，这我跟赵磊呢也是老对手了，所以他能给你们工厂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心知肚明。我同样可以开啊，不过邱总，我劝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那我能给您开出的个人条件，他赵磊能给吗？
2: 这样啊，邱总，我这个人呀，也不喜欢难为人。
0: 这个数，您看能不能看得出我的？
3: 喂。
1: 喂，徐总啊，咱们公司那个钢铁出口业务啊，你打算选哪家公司啊？您有没有指导性的意见啊？秦方平的公司还有赵雷公司的业务资质证书我都发给您了，您看了没有？
3: 既然这块业务交给你管，就由你全权负责。倒是我应该问你，你最后选的哪一家呀？
1: 我这不是怕没法跟赵总交代吗？
3: 钢厂又不是他的，为什么要跟他交代？
1: 那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呀？我安排你跟秦方平见一面啊。
3: 有时间，你安排吧。
1: 那好，那我来安排。
3: 还有其他事儿吗？
1: 没了。再次感谢徐总对我的信任啊！你放心，我一定
3: 用不着谢我。我相信你的职业判断。那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0: 邱总，这回我敬您，不要敬我。我告诉你，徐总答应见你，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那行，邱总。
1: 等事成之后呢，咱们再具体聊。看这笔钢材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申报出关，怎么避税，怎么给其返点。哦，关
2: 于互联网的那个项目，我们还有一些事儿想跟徐总聊。
1: 你好。
2: 跟我说也一样。
1: 我觉得还是要跟徐总。徐总，
3: 什么事儿啊？非得当面跟我说？
1: 徐总，这是杰克，我同学，您之前见过的。
3: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新的互联网科技，只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瓶颈，需要您推一把。

0: 徐总，这是杰克，我同学，您之前见过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新的互联网科技，只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瓶颈，需要您推一把。
1: 这就是网络销售最终形态。当然，数据库还会不断扩容，垂直类目的话，也会限制行业，变现更加精细。
2: 你们就跟我直接说，根据你们的算法全部落实完需要多少钱？
0: 保守估计前期需要1000万。
3: 那绝对不行。
4: 互联网这个事儿我算是听清楚，咱们先不说前途发展，就说前期投入的这1000万已经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外了。现在公司账上还有1000多万是强制流出的保障金，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互联网上，一旦出了问题，那厂子拿什么钱去救呢？
5: 我也同意高总的看法，我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但是徐总你知道我们的钢厂落成在即，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突发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投资一个未知的领域，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可以等一切都运转顺利了，资金回笼了，再投也不迟。
2: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再想一想。怎么了？
3: 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截胡的嫌疑，也会让你特别为难，显得我还有点自私。
2: 什么事儿？你直接说。
3: 是这样的，我跟小童考察了很久，我们想入股一家物流公司，但我们本钱不够，所以想问你借点钱。你放心，我们绝对不白拿，就当你是入股，你出钱我们出力。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这点特别的不合适，但你也清楚投资这个事情机会跟时间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2: 你跟小童要干什么事儿我肯定支持，但是吧，都是好项目，我怎么觉得这生意越做越大，钱越不够花呢？
6: 你知道吗？我这次去北京，变化实在太大了，又是申奥成功，又是加入 WTO， 我毫不夸张地说，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猜，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改革开放。我真觉得自己好幸运啊，一生当中能够看到两次国家这么大的巨变，这一年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你相信吗？
2: 甘会长，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激动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特别俗的问题想问你，您说是不是只要钢厂一上市我就能变得特别有钱，能解决我所有的燃眉之急？
6: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钢厂上市的确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眼下的问题，我不敢保证。上市是可以让一个企业的市值瞬间倍数膨胀，那个体量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这样优质的质变只能依靠上市这样的契机，其他根本办不到，就算可能起码也得几十年的积累吧。
2: 那岂不是我本来跟大家在一个跑道竞争，结果一下子变成了庞然大物，轻松就把他们给碾压了。
5: 哎，我还真没来你这儿参观过呢。哎，我说你不会因为闹情绪连机密原件那部分也给怠慢了吧？
0: 这一点您可以放心，也麻烦您跟徐总说一下，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会辜负徐总的每一份投资，原件开发还有销售这一块一定会如期进行，之后我去德国呢 会参加几个医疗器械展览会，我相信我能超额完成目标。
5: 巧了，徐总也有话让我再给你。希望你不会让徐总的事情落空。
0: 坏
5: 了！哎哎哎，你干嘛去？
0: 杰克今天下午的飞机还有飞行站，我得把他拦下。
5: 哎哎哎哎，不要了。
0: 徐总，谢谢你，徐总，谢谢你没有辜负我。
7: 啊，不对不对，是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8: 行了行了。咱俩谁也不负谁，行了吧？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没什么事儿，先挂了。
9: 待会儿他来，啊，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切记一点，不要提赵雷。如果今天他答应了，那更好；如果他没答应，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毕竟是尽了力了。这个西班牙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清楚。生意就是生意，那个邪的歪的，别胡说八道。
10: 哎呀，徐总来了！你好，徐总，你好，徐总，好久不见啊，徐总，徐总，
8: 秦总，
11: 秦总。
10: 赵总，
11: 别呀！你现在是秦总，我就是个业务代表。
8: 坐吧。
11: 但是别误会啊，我今天纯粹就是陪着老婆来应酬的家属，没办法，他不在家没饭吃。来，坐，
10: 来里边请，里边请。坐，先，裘总，这什么意思呀？啊，耍我呢是吧？赵总今天来了，那咱们的事儿怎么聊啊？啊，我跟赵总做的是一样的买卖，如果我今天在这把我的底价都漏了，那我今后在圈子里边还怎么混？邱总，如果您要是不想合作的话，那就直说，没必要在这假惺惺的，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吧。
8: 秦总，坐下说。
10: 坐呀，坐下，坐下，先坐，先坐。哎，行，
8: 秦总，这事不赖邱总，你消消气。赵磊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是以家属的身份过来的。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邱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我的感受。不管你邱总最后选择哪家

0: 公司，我都不会和赵磊的公司合作的，明白吗？
1: 你看到裘碧正的表情了吗？我真想拍下来给武建设看看。你没生气吧？
2: 生气啊，
3: 但我生气有什么用？生气也没有用啊。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就这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老板，你是不是多少得给点补偿啊？
1: 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行吗？
4: 这不还差不多。

0: 我们约好，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家就是家，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
1: 赞同，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0: 等咱以后挣了钱，就在这儿整一个大码头，万吨级的货轮直接往码头上一靠，直接进堆场。
1: 北边还去不去？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了？
2: 等你从国外回来，咱俩在这儿建一大院子，建三个大院子。
0: 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
3: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
2: 那咱就自己干，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
3: 我保证，三年以后，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4: 我们要新钢厂了，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2: 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炉火，我就觉得暖和。
3: 我们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

0: 人想的明白。家大业大，结婚这么大的事，干嘛非放在钢厂食堂？早知道你要放在这儿办，我就掏钱给你办。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把自己嫁出去，把钢厂娶回来。

0: 不想对我负责。
1: 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那你应该对我负责。
2: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
0: 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3: 我要钱。
4: 奸商啊！
1: 奸商！
5: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赌，是一味药。
2: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0: 那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
2: 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
6: 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7: 不管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问心无愧。
5: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8: 石半夏，你愿意嫁给我吗？
9: 傅磊，我爱你。

0: 今天我作为新娘许半夏女士的老大哥，同时也是新郎赵磊先生的老朋友，作为证婚人，哼，哎呀，我就别照这个念了，是吧？哎呀，再好的稿子也不如有感而发的好。来到这里，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这个厂子曾经我是经营不下去了，没有人敢接，只有许半夏，他不但敢接，而且是诚心诚意的从我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厂子，是他救了我。在此，我对许半夏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行了，吴总，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以后咱们就把这个钢厂一起办好。今天我和赵磊选择在这个场地举办婚礼，也是希望咱们钢厂还有大伙还有我们以后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好吗？好。
0: 半夏，你冯哥呀，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哎，老冯、老邱，呈现出来。

0: 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1: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就想赚钱。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
2: 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3: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
0: 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你办过企业吗？
1: 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
3: 我就剩那么多了，都给你留下了。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
0: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

0: 钱，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妈给的。这么大红包，你看，赵给你说个事儿，这红包你可以拿回去了。我和赵也商量了，我们办婚礼收的所有的份子钱，还有我个人也会拿出一笔存款，作为我个人对你们投资。
1: 我觉得你们说的没错，物流会是一个在未来来说发展很有潜力的行业。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0: 不是姐，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当初只是想要争取公司给我的投资，不是想要个人的钱。
1: 别呀，我还指着你们带着我发财呢。
0: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帮我挡挡酒。
2: 二位哥，干完这杯，你们先走。二位呢，肯定是要做到最后的。我先走，一会儿呢，小许来了，帮我跟他说一声啊。这走什么走？你换衣裳去，一会儿回来肯定是挨着桌子敬酒，你回来，你们在这，不能不给人面子。二位，我结婚的时候你们给我面子。 开个玩笑啊！爱情这个事儿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不想扫你的兴，要说做生意呢，我肯定不如二位。要说这婚姻，你们肯定呢没有我有这话语权。哎，这事儿呢是挺浪漫，但是其实啊。 比什么都实际，要想走得远，光靠这爱情啊，那也不行。我先走了啊！
3: 这杯我敬你，必须喝。
4: 喝，
3: 答应过我的，好好对待。
2: 一定，
3: 恭喜。
2: 哎，二位，
4: 龙哥。
3: 我就先走了。别呀！
2: 对对对，有事儿啊，不是不是，这个场面上客套的话呀，我就不多说了啊。咱找我，单独聊两句。
3: 行行行，跟你们聊。
2: 来，邵总，来。
3: 有什么话你就说。
2: 小许啊，你比我了解，他这人啊。 就是爱说真话，可是往往这真话呀，他不是不好听的。以后啊，多让着他点儿，算是一个过来人的劝告。
5: 你放心吧，谢谢冯总。
2: 心意到了，走了啊。
5: 那我不送你了啊。

0: 各位，经过这几个月我们博善金安对贵公司进行的法律、财务和行业等一系列的尽调，我们认为目前贵公司在规模、生产、销售、影响力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是上市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庆祝宇宙钢铁集团从今天起迈出上市的第一步。徐总，请揭幕。祝贺。我与我的同事将竭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让我们共同打好这场攻坚战。让我们再次预祝宇宙钢铁集团成功上市。
1: 博善金安帮助上市的公司占了新发项目的市场份额的50%，交给你们来操作，我们非常的放心。有任何要求你们尽管提，
0: 具体细节呢等流程过到的时候我再与您沟通，免不了多麻烦你。通过这段时间跟徐总的接触，我对他的人品、商业诚信度毋庸置疑，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在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我与大家分享6个字：合情、合理、合法，请大家切记，尤其是各种数据不能出错，更不可能虚报。
1: 明白，法律是底线，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渡大江。

0: 走，我坐。是。坐。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你可不能冤枉我啊！我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不停蹄的从上海就赶过来了。还给你带了上海的小笼包，你让他们给你热热，趁热吃好吃。我先行了。
1: 好啊。哎，老邱，你看，这都是我写的。
0: 英国的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的认证机构。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他们的资格认证的话，对于我们的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会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关于钢厂的介绍，哎，看我看，真不错，没少下功夫。这两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我必须得努力，要不然怎么搭上你们这趟车呀？
2: 班车不是大呀，你非得要非得搭这班车。阿东，我跟你说，你在里边的这些日子，我在外边可没闲着，公司赚了不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3: 这些年，我一直带的都是您这班车吗？而且，你答应过等我出去带我一起干的。
2: 阿东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跟许半夏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但许半夏是什么人，你心里也清楚。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
0: 他对你已经不信任了，这钢厂如果是我的，我马上让你当副总。我也是个打工的呀，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的，就。明白，我明白许大家对我有成见，我都明白。可是我现在，
3: 我没有我二妹夫那个开煤厂了，
0: 对不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就是想好好跟着你们干点事儿，你知道我需要多努力的劳动才能换来这些学习的时间吗？
3: 你知道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我从毕了业就跟你了，我不会别的呀。
0: 你知道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才华的，我不能从这出了狱，我就直接退休了呀。

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安东，我求你了，咱干点别的。

0: 那天楼正跟我聊公司上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估值。
1: 你知道我多用力才能憋住不笑吗？高一进说的没错，
2: 公司上市之后，公司的价值不知道会瞬间膨胀多少倍。如果三年之前你跟我说公司会上市，我会觉得你疯了。但是现在，我兴奋的快疯了。
3: 哎，就一件事啊，我就想知道你用力的不笑是什么样。哎，来一个。就这样啊？那一点也不用力啊。
2: 那你来一个。
3: 我想起来了，徐老板，你违规了。
2: 怎么了？
3: 是谁规定的咱们在家是不能谈公事的，对吧？罚一杯。
2: 我不喝。
3: 哎，你
2: 我这是谈论公事吗？我是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3: 哎，很狡猾啊你，分享这个词儿用得好。
2: 我狡猾。
3: 那来，祝贺许老板，事业往前走了一大步，干杯。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泼我冷水的，你还庆祝我，是发自内心的吗？
3: 绝对发自内心。今天只有开水，没有冷水，而且开水都泡面了。我真的觉得你公司上市这事儿啊，我特别开心，于公于私都开心啊。于公说，对吧？事业版图往前进了一大步，我开心啊。于私说，公司一旦上了市，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亲力亲为，我也开心。这样呢，我们俩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了。
2: 哎呀！
3: 在干什么？

0: 我这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1: 啊，嫁给了一个你值得嫁的人。
2: 说早这种事儿吧，都是北方人行。你一个南方人，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3: 这些呀，都是跟韩国人学的，跟他们谈生意，80%都约在咱大房里。他们跟我说呀，这叫坦诚相见，说把说过的话呢，都融在这水里，谁都别想带出去。我想也对呀，你看，这都跟咱一样啊，这么赤条条的，想带个录音的装置都没地方放。所以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大伙儿呢都放心。
2: 行，今儿又跟你小子学一招，长见识。
3: 邱总，一会儿换衣服的时候，千万别开错了柜子。

0: 你确定刚解除联系量申报出口 NB 税真的没问题吗？不会犯法吗？
1: 真犯法的话，我今天还能跟您坐在这儿吗？
2: 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
1: 赵磊的公司也一样，只不过呢，他跟您的交情没有我们这么深，所以他不会跟您掏心掏肺的，对不对？这里边门道还多着呢，您呢？
3: 心放在肚子里
1: 啊。这样啊，乔总，下一批钢材呢，以这个高强度型钢申报，您的个人回报也会更多。
0: 胡说什么呢？我那是为了公司的效益。
1: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嘛。
0: 偷和避就差一个字。金长平，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1: 这我害谁能害您吗？啊，邱总，您好好想一想，就那天真的塌下来了，砸的是不是也是我公环的公司，对不对？

0: 行了，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老地方啊，你放松放松，
1: 去去晦气。我今天也不管高血压了，我陪你一杯，这杯酒啊，我敬将来，希望咱俩永远在一起，永远是兄弟，永远过好日子。来，阿东啊，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着。
2: 谢谢裘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心眼怎么那么窄呀？
2: 我的事儿，你根本没跟许兰娟说，对吗？
1: 我说了。

0: 人家不听啊。
1: 我在里边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你哥这点钱呀，没闲着，给你攒了不老少。你看看，这儿还一包。
0: 你拿着这些钱，你干什么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应该学学那冯玉，看人家闲云野鹤，归隐山林，每年什么事儿都不做，就等着分红。你等着钢厂回头一上市，
2: 什么？
0: 什么什么？
2: 你的钢厂要上市？来，干一杯，祝贺你。
3: 所以这钱是许半夏给我的，对吗？哎，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害怕我给你们找麻烦呀？
0: 难道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3: 邱必正，你觉得我信吗？凭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会把这么多钱给一个现在毫无利用价值的郭启东吗？麻烦你替我转告许半夏，这点钱别想把我打发了。
0: 好，行，我说这个钱是我挣的，你不信那就当他是许半夏的，哥没别的意思，哥只想让你过好日子，你收下。

0: 吃饭吧。对了，真的，
1: 我没事儿啊，阿东，只要你开心，哥就开心。你是不知道，就这点钱，我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大罪。
0: 走
1: 啊，
2: 阿东啊，你听我的，你收下，这钱只要我不拿就没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
0: 我不要。
2: 你怎么就这么倔啊？听我的，让你拿着你就拿。
0: 开车走。

0: 高会长，您怎么来了又赶上招呼啊？我想你了，不能来看看。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就是你的高阿姨，来看看。
1: 沈里有一个清风行动，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
0: 高会长，你看，这个车间是吴总在的时候就有的老兵了，他现在依旧是刚才的出产质量最稳定的车间。
1: 还有那个角落，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你还记得吗？你呀，只要在钢厂说到钢材，眼睛里是有光的。你这个说你的车间的感觉啊，怎么有点像我在外人面前说高心怡？你看这丫头又任性，又惹我生气。
0: 我是他的亲妈呀，总是要包容的，是不是？做企业就有点像养孩子，但也不全像啊。高会长，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我最近一直在想，这要是真上市了。 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一想到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1: 小雪啊。

0: 你能跟我这么说，证明你长大。你弟弟那些材料，领导们都看了，还是满意的。但是提醒你一下啊，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必须要准确。
1: 您放心，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
0: 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啊，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妈，但是企业会。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创始人在上市之后，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被董事局踢出去了。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怎么说呢？当然了，希望自己的企业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会担心，怕它太好。我之前说过，上市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人礼，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至于你嘛，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全看你自己。
1: 郑总，我们车队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了。
2: 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是准备好了资金要入股呢。
3: 郑总，咱也是老朋友了，这钱嘛，我是真没那么多，但我确实也想进物流行业，所以我以车队入股行不行？
2: 那车队谁没有啊？如果只是车队的事儿，那咱保持合同关系就好了。你拿着几十台车就想入股，不太现实。如果不是资金入股啊，咱就别聊了。
1: 哎，郑总，别急，先坐，先坐。郑总，我们可以资金入股，您之前说的数完全没有问题。同时，车队也可以纳入公司，但是股权比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聊一下。
3: 郑总，你们稍等一下啊，出去。咱哪有钱啊？你不能骗人呐！
1: 真有钱？
3: 哪来的钱？
1: 姐给的。我本来想让他用钢厂的钱来投资我们物流这边，但他投给了小苏。当然，我对姐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姐就拿自己的钱给我了，我也一直在犹豫，所以就没跟你说。我也想赌一把，如果老郑同意用车队入股了，那咱这钱就省了。可是
3: 别可是了，赶紧把钱还给他，这钱咱们得要。
1: 不是为什么呀？
3: 他现在也需要用钱。
1: 童小琪，你没听明白吗？这是姐个人的钱，和她婚礼收的礼金借给咱们了，不是公司的钱，这算姐投资。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别别扭扭的，不如咱们好好想想怎么给人家赚钱，别让人家投资打水漂。咱们跟姐这么长时间了，她哪笔买卖赔了？行了啊，一会儿进去就按照我刚刚那个话题往下说，让她赶紧把车队收了，再多要5%的股。

0: 这顺路怎么说查就来查呀？媒体先通知吗？没有啊。行，我知道了。那海关呢？为什么把我们的码头给封了？
1: 突击检查说是清风行动一部分，让我们配合调查。
0: 你们赶紧先自查一下。
2: 加勒，
3: 高总，
0: 电话打过来。
3: 打了，应该在路上。
0: 徐总，税务部门到底怎么说了？他们怀疑钢厂偷税，把账封了，正在查呢。
3: 只是怀疑就给封了？不单是税务，海关把我们的码头进出口也给封了，说是联合执法。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得先调查吧。
0: 喂，高会长，
4: 我就问你一句，新钢厂营业开始，

0: 我警告你，千万别动什么小心思。
1: 现在别说是账目，进出货清单，就连我们的财务科长都被税务带走了去协助调查，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2: 我们的码头现在被海关给查封了，原材料进不来，但是呢，我们的钢厂还必须要继续运转，不能断啊，不然后续的订单我们根本就供应不上。还有，我们的仓库也被封了。
3: 成品的钢材现在压在仓库里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订单都不能按时交付。这样下去，资金链很快就会断掉，还要考虑违约带来的赔偿，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
4: 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找别的厂帮我们出一部分货，应对一下眼前的情况。哪怕高价买，至少我们签的合同不能违约。
5: 我觉得还得抓紧自查。
6: 看看漏洞在哪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得有所准备啊！
7: 我们已经在自查了呀，生产流程上，不管是原材料还是设备的维护、替换等等等等，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情况。
8: 图和笔就差一个字，金兆平，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9: 您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照理的公司也一样。
10: 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且行长道。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1: 我不要。
0: 而且我们面对的是 IPO 整个流程，所以公司在账目审核上面一直都非常严格。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们财务的透明度和清爽度远远超过其他公司。

0: 销售这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跟所有的钢厂还有钢铁贸易公司所有的贸易往来那都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出口这块嘛，一直是找这个秦邦平他们公司所代理，这家公司还是挺正规的。退一万步讲，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他们担责，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是受害者。
1: 不，那就怪了，以我们以往的经验，调查组要是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不会草率行动的。

0: 哎，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1: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从明天开始，各部门继续深入的自查，必须落实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上。

0: 金宝明，你听我说，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你们之前用钢结构联系梁申请出口避税的事儿是不出事的？
1: 没有啊，怎么了，邱总？
0: 我跟你说，税务的人现在就在隔壁查账，把我的账全都封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咱不能做违法的事儿。你要害死我啊你！
1: 邱总，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要总自己吓自己啊！你们公司部门这么多，谁都有出事的可能，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拉呢？而且邱总，咱们这行大家都这么干，否则利润又从哪来呢？放心吧，我干这行也不是一两天了，这要真这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我早就进去了。
2: 秦总，是我局的人找你。
1: 邱总，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先这样。
0: 秦宝。

0: 税务局的人，现在在我公司里正调查呢。秦方平令申报名义避税这事儿，是和你想不通的。我要说不是我问心呢，凭我对你们的了解，你觉着如果是我，我会在这样的小事情上做文章吗？
1: 可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
0: 哎，你怎么解释？
1: 邱必正，你质疑我的底气从哪来呀？ 虚报品令、偷逃关税，你没犯法吗？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以前可以，现在这么干不行。别秦方明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劝你，在还没有查到你之前，赶紧把钱还给他。从我出来，你就再跟我说未来都是好日子，好日子。未来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我在里面学的。 你想知道是什么？做个遵纪守法的人。

0: 你给我开这个价，整整高出了2个点。你这也太狠了吧！我现在交不出货，你匀一些钢材给我，江湖救急，忙吧忙吧。我的库存也是有库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开口，我才愿意分你一些。这非常时期谁知道会不会查到我头上，或者封我的仓啊？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翻的船呢？
1: 我们没有翻船，你别道听途说，我们只是配合调查。 行吧，我相信以你钢厂的产量，还是能运一些钢材给我的。那这次谢谢你了啊。嗯，那具体的我让贾厂长联系你。好，再见。喂，
2: 半夏，我现在刚刚到机场，我们公司突然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去查一下。
3: 对，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次啊，针对钢铁行业的专项整风行动，第一步就是税务审查。这次查到的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他们在出口申报的时候偷换概念，以退税价格高的名目出口。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没查清楚，所以也有责任。你也得回去查一查，
2: 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4: 进出口？
2: 啊，对。
4: 时代变了。
2: 规则也越来越明确，我们公司虽然是外企，但是也聘请了专业的国内法律顾问，就是为了随时替我们解释最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在无意中做出违法违规的事情。那你准备怎么办？
4: 按规矩办呗，错了就要纠正，该罚罚，该赔赔，一切我都接受。
2: 韩夏，你们也得做好这种准备。
1: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紧密的管理，这个我懂。那有意的违规和无意的违规，总归是有区别的吧。

0: 秦方平，秦总不在。哎，先生，您等一下，你不能进去。
1: 秦方平，
0: 他不在。秦方平，
1: 先生，您不能进去，您请秦总进一下我们办公的。先生，
0: 哎呀，先生，我跟您解释。
1: 秦方平呢？哎，咱们这边说，您里边请啊。哎，请。先生，您也是秦方平的客户吧？实不相瞒，秦方平在我们公司从事外贸出口已经很多年了。 他居然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逃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

0: 我想，就算您不找他，上海警方也会找您的。
1: 贾总好。
2: 肯定有事。
3: 但是这次的情况真的是……
4: 吴总，徐总，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邱总和秦方平的确做了阴阳合同。徐总，您看，从我们上两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邱总以高强度型钢、钢结构联系梁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隐瞒了实际情况，以此避税。
0: 以前大家都这么干，但入市之后，报关审核、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
4: 我给秦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说他已经被抓了，所以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审问指使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0: 加总好，没有事儿。但是这次的情况真的是……
1: 吴总，徐总，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裘总和邢方平的确锁了银行合同。徐总，您看，从我们上两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裘总以高强度型钢、钢结构联系梁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隐瞒了实际情况，以此避税。 以前大家都这么干，但入市之后，报关审核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我给秦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说他已经被抓了，所以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不存在涉问指使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至少，徐总您在这件事情上不会牵连其中。
2: 这事儿你先别声张出去，这个资料也先别交出去。
3: 电话打通了吗？打不通。王八蛋！他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他是。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国内的销售和进出口这一边，所有已经签订好的合同，该付的款项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到公司账户上？还有，是不是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或者其他账户？你马上去查。
2: 打不通，他不会是想跑吧？

0: 现金我放在银行里了，办了张新卡我带走了，还有一张存折在二楼的抽屉，就是卧室那个二楼啊，第二层，那是留给你的。
1: 邱必正，我在你家坐了半天了，就等你来电话呢，你还真想跑啊？
0: 吴总，你怎么，我跟你说啊，吴总，我这次是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这次犯的是贪污罪，我要搞不好我会进去的，我要进监狱的呀。
1: 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不用进去了吗？你这样做的后果更严重，你赶紧回来坦白从宽吧。
0: 我怎么坦白从宽呀？现在你说我必须得走，我出去避避风头行不行？你把电话给我老婆，你让我道个别行不行？
2: 老邱，你别犯傻了，听武大哥一句劝，你赶紧回来吧。
0: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在外边安顿好了以后啊，我过来接你。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儿，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
3: 邱必正，所有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你还能相信我，请回来，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面对。逃真的不是办法，明早码头见，就咱俩。

0: 没了就好，没连夜逃跑，说明你还有救。昨天晚上有一刻，我真的想跑，好像跑出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就安全了。现在想想，还好没跑。如果跑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1: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拿给那笔钱？
0: 钱是给过期东的，我总觉得我亏欠他，我想补偿他。我一分都没拿，信也好，不信也罢。
1: 那钱是在他那儿吗？
0: 他都没要，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施舍他。
1: 那现在钱在哪儿？我感到伤痕，我想把钱当面交给秦方平。可是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抓了。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就把钱扔在前台。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我真是跳的黄河也洗不清。但我重申一遍，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
0: 公司报关税的事，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增加利润。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绝对没问题。我信他了。

邱总，偷换概念骗取高额退税，这是事实。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真的逃了，你这辈子就没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是你的罪你就认，不是你的谁也不会冤枉了你。

0: 我原本以为啊，跟以前一样，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了。现在看来我错了，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打擦边球的事儿做不得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次我不但是鞋湿了，身子也掉进去。
1: 以前的那套生意经不会念了，不会。姐，你跟吴总买回来的货都高于成本价3个点了，而且现在公司快没有现金支付了。
2: 都是做生意的，生怕我们会关张，所以不会给我们收货的。必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照这样下去，我们扛不了多久的。还有就是，现在生产线没有停，生产出来的货物没有地方放，入不了库啊。还有就是工人的情绪，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
3: 贾总，徐总，苏总来了。
4: 徐总，贾总，妹儿。
3: 回来了，回来了。时差倒得怎么样？
4: 挺好。
3: 黑眼圈倒了出来了。小事儿。里边坐。哎，姐，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
4: 行，
3: 你们再想想办法。嗯，好，走了。
4: 走了，拜拜。
3: 说一说你的进展吧。
4: 我看见您呢，心里就踏实了。
3: 怎么，你还担心起我来了？是不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4: 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有一些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在这期间会散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消息。你别当真，我们都好着呢。您别骗我了，我刚从厂子里回来，好多人在议论。
3: 谢谢。做生意嘛，总是会有起起伏伏的，这很正常。
4: 您看这个。 这是我跟德国医疗公司签的合同，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把钱转过来，我会把钱都带过来，而且我跟杰克商量过了，咱们互联网项目可以暂时搁置，我会把你所有投入的钱全部拿过来，等咱们钢厂的事情解决了，重新启动，来得及。
5: 其实我在心里面盘算了很久，谁会是第一个给我送钱来的人？我想了很多人，没想到会是你。
4: 我一理科生，不会说话，您是知道的。我只知道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相信我，所以不管您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您，就算不够。 一定是我的所有。
3: 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叫我的一声徐总。

0: 睡了吗？
1: 睡了。看什么呢？
0: 跟老郑的合同条款过得差不多了，就等签字了。
1: 要签吗？
2: 老大现在也挺难的，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公司的钱，我们都先还给他吧。
3: 高会长，是我管理不严，裘必正犯的错他会去自首，我也会尽最大可能去赔偿国家的损失。
4: 按理说我打这个电话给你就已经涉嫌违法违纪了。
5: 明天专项组会约谈你，你钢厂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
4: 有没有问题？
3: 原材料？什么原材料？
5: 会计审核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涉及到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的问题。你没有任何问题，我都难辞其咎。
6: 配额你有没有？
5: 有啊，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6: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15000吨钢，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5: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3: 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

0: 算录5万吨回来。
1: 怎么样？5万吨我拉回来了。
0: 喂。
2: 喂，搬家，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已经说服邱必正去自首了，该交多少罚款就交，看看能不能减轻处罚。高会长跟我说，现在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
3: 接下来还要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
2: 那我想是不是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啊。
0: 你还记得公司刚筹备上市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吗？
2: 嗯，我问你，你做好了被揭牢底的准备吗？是这句吗？
0: 赵磊，我现在心里很慌。
2: 喂，喂，班夏，班夏，出什么事了？喂，班夏，听得到吗？

0: 徐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把这几年所有进口废钢的交易记录都调出来，给律师和法务部了。他们正在核查，这是您的海关法。
1: 裘总和吴总过来，记得通知我。
0: 知道了，徐总。

0: 老大，我已经跟徐总商量过了，该交的税我交，该罚的款我认。但是关于贪污这个事儿，我可能要减轻一段时间。
1: 之前那笔钱你没有私自收下，主动归还了，这一点我可以替你解释清楚，帮你作证你没有贪污。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事尽快了了，让仓库和码头解封，这样钢厂和整个公司才能彻底复工。
0: 对不起啊，我是一时糊涂，对不起。
2: 哎呀，别说了，眼下这个难关能快点过去就好了。小许啊，这都几点了，你有什么事儿我跟老邱都在，你说吧，就别等了啊。
1: 吴总，我们还是等一等冯哥吧。
2: 哎呀，老冯是有名的慢性子，你等他这来这得是。哎呀，你可来了，快吧。
3: 就说嘛，这么晚了把我折腾来的也就你们老几位了，什么事儿找我那么着急，是要跟我商量这你们股权分配的事儿？
1: 我今天约几位大哥过来，并不是要谈公司上市股权分配的事儿。郝律师，人已经到齐了，你跟大家讲一讲吧。
4: 你这个算的不对，你再好好算算。
5: 哎，贾总，这到晚上你怎么来了？
6: 上市事儿算你。
4: 我跟你说啊，你这年度财务报表、财务分析报告，我费老了劲了。
5: 该说什么？
6: 我说，上市的事儿，暂停吧。
5: 贾总，咱不能开这玩笑啊！
6: 我没跟你开玩笑。
7: 2001年1月1号呢，公布实行了海关法，国家特设了走私犯罪侦查局，增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2002年呢，又公布实行了刑法修正案，特别增加了

0: 走私罪这一条。我的团队呢，翻阅了之前公司所有的交易记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涉嫌走私。
1: 啊？我们涉嫌走私？我们合伙人马月走过私？
2: 是啊。
3: 我们当年从北边和黑海进出口废钢的事儿，你忘了？
1: 不是，那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做的事儿啊。
4: 你和吴总手里的配额是从很多小公司凑起来的，
3: 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也是我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才申请出来的配额，
4: 后来甚至我掏钱购买了其他公司的配额。
0: 在海邦看来，像我们这样企业的规模很有可能会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虚假公司倒卖原材料，扰乱市场秩序。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呢，这都是违法违规的。
5: 快乐师，我明白了。你看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是违法违规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违法违规了，对吧？
4: 对，但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进口的生意，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一直都没有停过。
1: 哦，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现在属于走私了。
4: 专项组已经约谈我了，那找你们约谈也是早晚的事儿。
5: 那小雪，你这么晚把我们约了，就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你把你的想法说说呗。
4: 我当然是要一五一十的跟专项组说清楚，我们从北边还有黑海进口废钢的事，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同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交代清楚。
5: 那不行啊，你这成了自投罗网，主动认罪了呀。
1: 对对对，那个小雪，这事儿啊，你还是考虑清楚啊，这等于变成了谁去谁认罪了。这个
4: 我们主动说实话，主要是为了说清楚，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如果刻意隐瞒，反而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
5: 说不清也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无意走私。再说过去那些年咱们做的生意完全是正当生意，也没有走私啊。
4: 我们必须要承认和解释清楚，我们当时的行为是无意的，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不是故意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暂不上市。
6: 齐总，吴总，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楼征把我们的上市材料交给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的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呢证监会又把材料和初审报告交给了证监会发审委，发审委已经受理了，撤不了了。
5: 所以走私这事儿更不能认。
7: 我们是中国海关陆州关缉私局，我叫李卓，这两位是江东省厅经济侦查局的同事。根据新修订的海关法及刑法修正案四，针对你自1996年起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申请虚报配额，从海外进口废钢至今一案涉嫌走私，我们将依法对您进行询问调查，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首先需要你将自1996年起所有的进出关信息尽量详细地对我们说明。
8: 我们是1996年去的北边，哎，一上火车就开始下大雪，那真是叫鹅毛大雪呀。
3: 吴总，您一直都是我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着您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4: 我能拿15000吨。
8: 等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雪地都晃眼睛，可是我看到的是满地的黄金，大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觉。我们走了2个星期才到了那边。
1: 那年是北边那边刚刚跨完年，又赶上他们那边什么个圣什么节，
9: 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

0: 一口面包，一口盐，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1: 楼上的房间我也都准备好了，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2: 我就想着北边这个人善良热情，没想到让北边这帮人给骗了。从北边那儿把废钢材运回到国内。
3: 所有的废物加在一起不超过90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50元，而国内进口废钢材的价格是1300元，这里边差价太大。除了进口配额难高以外，只要拿到货就是稳赚了。
4: 这也不是废钢啊，这都是优质钢卷啊。
1: 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0000吨一点差不了。
3: 我们到了钢厂后一看，都震惊了，这哪是废钢材，全是上好的钢卷。他们那儿是一个重工业国家，在这方面还是很讲究的，远远望去就是一座钢山，壮观极了。
5: 被骗了之后，我、吴建设、邱必正、冯宇，我们四个都想回国，想回家过年。但许半夏不想，他那时候欠了一屁股的债，回来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太豁得出去了。
6: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5: 再后来我们四个就真的先回国了，徐半夏就真的一个人留在了当地。
7: 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不会答应，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都没有。
5: 他真的有运气，又遇见了那个叫妮娜的。这个妮娜带着他到了一个黑海的港口，烟雾蒙蒙之中，几辆大卡车迎面就开来了，上面拉着的都是报废的坦克。
6: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第二批货我已经下了订单，10万吨。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5: 那几年，他的堆场每个月都有大批量的废钢进出，钢价又一直在涨。他就是靠着这个，在我们几个里面彻底翻了身。这一切都是徐半夏带着我们干的。
8: 徐总、吴总，看样子我们上次的解释都没被接受，检察院正式提告了。
9: 偌大个世界，芸芸众生，哎，你们说我这一个一心要退隐前缘的人，怎么就还摊上这么大事儿了呢？
10: 原本指望这些事儿能快点过去，公司还能继续上市。哼，这下好了，上什么市？等上法庭吧。
8: 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但如果你们四个都不认罪，但郭启东认罪了，同时法院又判定我们走私罪成立，那么我们就会因为不认罪而面临更重的处罚及量刑。
11: 我也是真够倒霉透顶的，前段时间吧，一不小心摊上了个偷税漏税，现在倒好，又摊上了个走私的案。我这大半辈子呀，小心翼翼，精打

0: 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1: 这么个下场怪谁呀？哼，还不得感谢你那个一手提拔出来的好心腹啊！从他贪你钱开始，我就说他人品有问题，你还总勾搭他干嘛？要我说，当年就不该带他出国。
2: 这事儿还怪我了？
3: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得说两句。我是不是苦口婆心地劝你们能够接纳阿栋？你们不听啊！我说过，他是个人才，他有理想，他有抱负。人家在监狱里边还在看书、读报、看新闻联播，人家还给钢厂做了规划。你们就是不信呢，死活不带人家玩，而且还要把人家从车上踹下去。那你赖谁啊？现在出事了吧？
1: 哼，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解释，给他说好话。
4: 行了，别争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得说两句。
1: 我是不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能够接纳阿东？你们不听啊！我说过他是个人才，他有理想，他有抱负。人家在监狱里边还在看书、读报、看新闻联播，人家还给钢厂做了规划。你们就是不信呢，死活不带人家玩，而且还要把人家从车上踹下去。那你赖谁呀？现在出事了吧？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给他解释，给他说好话。
3: 行了，别争了。其实我今天是约了郭启东的，但是到现在他都没来，估计他是不会来了。

0: 喂，还没睡呢？
1: 是不是想我了？
0: 你在外面待久了都变频了。
1: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坏事更要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头啊。
0: 嗯，我怀疑你在偷偷监视我。
1: 什么时候开庭？

0: 我突然回来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1: 欢迎光临，徐总好。
2: 你是要回来办公啊？中国进入
1: WTO 之后，有不少外资企业涌入，这些外企竞争也很激烈，我们公司也是未雨绸缪。
3: 正式成为一家为中国出口做服务的公司，所以我的工作量也就翻倍了。所以你就从上海搬回一间移动办公室了。我其实想能踏踏实实的陪着你。周总在给人惊喜这件事情上，从不会让人失望。周总，咱俩喝不了这么多。再说，你也喝不了酒，咱俩之间的情谊甚至是过节，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我不恨你，真的。
4: 九总，有什么话您直说。阿东，你今天能来，说明我情谊还在。这第一杯酒，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可能不会进去。 这些年你在里边，日子不好过，对不起，千万别记恨，千万别。这第二杯酒，茫茫宇宙，一个小小的星球。 在这小小的星球上，茫茫人海，两个人只要能相互看一眼，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更何况，吴建生，你我，许半夏，冯玉，我们相知、相遇、相交，这第二杯。 我敬缘分了。

0: 跟第三杯。
1: 我敬你，我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大家一条心，闯过走私案这一关。
2: 公司现在要上市，如果走私案做事，不光是上不了市，大家都得倾家荡产。

给哥哥面子，就算哥求你了。只要你答应不认罪，跟大家保持一致，口径统一，我们就没有犯罪的故意，否则就全完了。阿东，如果你答应我，我去找许半夏，我去跟他说，你阿东所有失去。

0: 喂，我们到了，你在哪儿呢？
1: 邱医生在抢救室，我已经离开医院了。
0: 这人有病，走。

0: 嫂子，血怎么样了？不知道，怎么着？大夫，
1: 谁是病人家属？
0: 我是他爱人。
1: 根据病人的情况，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开颅，把血块抽走，但可能会丧失语言功能，还有可能会半身不遂；一种是保守治疗，血块可能会被吸收，但也有可能会复发。一旦复发，再开颅就来不及了，人就没了。所以，得尽快做决定。
0: 那大夫？
1: 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要家属自己做决定。
0: 徐总，徐总，您帮我拿个主意吧。我现在六神无主的。
1: 嫂子，我知道做这个决定挺艰难的，但是，医生说了，您是家属，这事儿还是得您做决定。是啊，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大夫，拜托您开颅吧。
1: 好，麻烦您签个字。
0: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啊！
1: 您放心吧。

徐总，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次的开庭了。根据裘总目前的情况，他肯定没法出庭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确定他的委托人是谁。

0: 徐总，有事儿吗？
1: 邱总下半辈子可能都要躺在病床上。
2: 本来偷税漏税也够他受的，现在弄个监外执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1: 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2: 监狱的时候，我认识狱友，见识广泛，经常给我们讲佛学、心经、金刚经。有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给我转告邱必正，对他肯定也会有帮助。
3: 当年，武建设、许半夏、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五人去北边和黑海进口钢材，武建设和冯玉手里面没有配额许可证，他们的配额是找了许多小公司凑出来的。后来，许半夏也注册了一堆子公司来申请配额，替武建设等人进口原材料，甚至许半夏还曾私下掏钱购买过其他公司的配额。
4: 被告人武建设、冯玉、郭启东、裘必正、许半夏，公诉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5: 属实，
6: 属实，
0: 属实，
1: 属实。
3: 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从1996年冬天开始，利用国家配额，以及利用当时海外钢铁价格与国内的差价，大规模进口废钢，并且转手贩卖，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符合刑法规定的走私的构成要件。
7: 我的当事人没有进口过1公斤没有经过国家配额的钢铁，这根本不能算是走私。至于转卖，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不允许转卖，虽然之后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4》，但依着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这也算不上是走私啊。
3: 每个公司确实都有进口的配额标准，但是现在许半夏公司名下仍然注册有大量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来索取更多的国家配额，然后倒卖保税优质废钢。
7: 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之后，当事人许半夏进口的钢铁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涉嫌走私的数量和程度，所以根本不存在倒卖保税优质废钢的问题。
3: 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6年的时间，你是否一直通过注册多家子公司的方式来骗取和贩卖国家配额？
7: 我反对。沈班长，公诉人用了骗取这个词，这样的提问方式具有诱导性。
4: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请公诉人继续提问。
3: 许半夏，根据海关走私侦查局对你的笔录，我们发现在新实行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以后，你的公司依然在海外进口废钢，所以你和你的公司是有意从事走私活动，是不是？
7: 我反对。沈班长，公诉人用了自我肯定的方式，用了有意这样的词，这样的提问具有诱导性。
4: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
8: 我可以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我们从未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有意走私1公斤钢铁。
9: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认罪。我也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确实存在走私行为，我们确实有利用国家配额，利用当时海外的钢铁与我国的巨大差价，大规模进口钢铁并转手贩卖。我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4: 根据公诉方和被告方辩护方的陈述和辩论，第一次开庭仍有许多事实需要明确查明。
10: 这里是滨海新闻栏目，
4: 现在闭庭，
10: 位于滨海市，
4: 择日再开庭继续审理。
10: 这里刚结束了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宇宙钢铁厂。

0: 走私案的第一次庭审，庭审现场公诉人与被告方辩护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 这世事无常了，你说我这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一闲云野鹤变成案件主犯了呢？
2: 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

0: 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徐总，检察院说要找您。
1: 喂。
2: 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呢，姐跟赵磊那边，妈没消息，乖，你别着急啊，妈肯定没事儿啊，
0: 我能不着急吗？我妈都被抓走了，哎呦，
2: 我明天给老大就打个电话问问啊，
0: 不哭，乖，
2: 徐白夏。 我们今天找你来，是因为证监会在审核你们公司的上市资料时，有人实名举报你侵占国有资产。我们初步查明，你公司用于上市的资产中，包括了当年你从五建设手里购买的沈二刚部分资产。同时，在经营沈二刚的过程中，你和五建设并未履行职责，管理缺失，更擅自以转卖、拆除、废弃等不合理的方式对生产设备进行处置。 此行为涉嫌违规处置国有资产。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
3: 5000万，成交。
4: 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呗？
0: 不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您那个钢厂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
4: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刚。
0: 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0: 我现在知道高一静为什么会被带走了。
1: 当初武建胜承包沈钢厂和后来转帮给许半夏的事儿，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对组织不会有丝毫的隐瞒，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绝不逃避。
2: 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1: 但是我也必须要向组织上表明我的想法和诉求，不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认。我相信组织会查明事实的真相。
0: 当年承包钢厂是政府尝试性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清晰地表明产权所有，是后来新修订的法律才规定产权仍归国家所有。
3: 这些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吧？
0: 那当然了，绝非有意侵吞国家财产，谁敢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3: 不过把武建设承包的费用换算到今天的话，这将是笔巨款，那么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成立的话，
0: 那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高玉静，高会长，他被停职了，要随时接受约谈和调查。上面说要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他的去留。

0: 当年国企改革的轰轰烈烈，确实有一部分人借机钻空子，把公有财产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变成了被人民血汗钱喂肥了的臭虫。但也不是人人都是臭虫，还是有像高会长这样的好领导、好干部，不徇私舞弊，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管他是把钢厂承包给你，还是后来由他主张转包给我，据我所知，他没有收过您一分钱，我也没给过他钱，他完全就是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来盘活钢厂，也为了那些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钢厂的工人能有饭吃。高会长是个好人。
1: 那谁是坏人呢？我吗？
0: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1: 小徐啊，我活了半辈子了，能够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你是一个啊，高会长也是一个。哎，真是想回到当初啊，要是能够回到当初，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变卖设备自救，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现在倒好，很可能就成了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证。自从我把建设钢厂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咱俩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了。
0: 吴总，当时您承包沈二钢的时候，到底拥没拥有产权啊？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产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2: 高跃进，当初你、徐半夏、武建设，是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
3: 省纪委同志和我的约谈记录，相信你们都看过了。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我徐半夏、吴建设绝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当时国家甩掉包袱承包重工业厂的时候，还属于一个实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沈钢厂的产权究竟体现在何方，这是一个值得认定的问题。
2: 产权首先体现在钢厂设备的所有权上。
3: 如果这样，那许半夏和武建设对机器的改造可以被认定为侵吞，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交承包费，他们有权处置他们的机器。如果说国家的产权体现在钢厂的名声和国企的资源配置上，那么许半夏他用来上市的是他的宇宙钢铁有限公司，而不是沈钢厂。所以侵吞二字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0: 侵吞国有资产案一审结束了，走私案二审快开庭了。如果说走私案还有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那么侵吞国有资产案一旦被认定，因为数额巨大，很有可能连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
1: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3: 不行，
4: 这下谁说了算？
3: 我说了算，怎么着？
5: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
6: 集合啦！
7: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8: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8: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晃呢就到了周五了。那对我来说呢，周末的仪式感啊是从南湖畔的漫步开始的。哎，这个季节的阳光呢特别的温和，湖面波光粼粼，空气呢带着一些植物与湖水特有的清新气息，随手一拍啊，好像自己也成了这个文艺片里的角色了。那种悠闲自得的感觉啊，能够让人完完全全地沉浸在这份闲适与宁静里面啊，
7: 还真是美啊！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
8: 当然，对很多长春人来说哈，南湖可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它是陪伴着整整一代人长大的地方啊。
7: 你这么一说哈，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长春人都有点惭愧呢。这天天路过，就从来没有好好停下来看过。记得小时候呢，我爸骑自行车带我到南湖划船，现在每次去划船就有种穿越时光的感觉。
8: 没错哈，其实呢，南湖最动人的地方呢，恰恰在于它把几代人的记忆叠在了一起。你看湖边那些长椅，晨练的老人，背单词的学生，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他们各自呢都带着不同的故事，却共享着同一片湖光。这样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啊。
7: 是的，趁着风景正好，这个周末呀，我也去南湖溜达溜达。
9: 几天了？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10: 快400天了。
9: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10: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呀，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9: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凑得了。
10: 凭什么凑合呀？
9: 就凭人家敢要20。
10: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9: 20没有万。
10: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9: 我快疯了，没钱了，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11: 手难牵，是一宿的风尘度，百年修得共枕眠。若是今夜你也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哎呀，
12: 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13: 相公，都听你的。姐夫，都听你的。
12: 小青真是顽皮。
9: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14: 导演好。
10: 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9: 怎么的呀？
10: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9: 凑合演吧。
12: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师傅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1: 你还有追求呢？
0: 对，
1: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2: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1: 你真招人烦。我拍吧，来吧。
0: 哎，等会儿呗。台词呢？
1: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0: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1: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0: 啊，谁管谁借？
1: 你管他借？
0: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1: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先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
0: 啊，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1: 哎，等会儿导演啊，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0: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0: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人数，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0: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0: 爽感也有，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0: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 对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0: 你冲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0: 对。
1: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
0: 来，
1: 好了，
0: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1: 好，
0: 来，第二集啊。
1: 对，第二集演啥呀？
0: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1: 借伞呢？
0: 进来了吗？
1: 没进来。
0: 第二集就是再借。
1: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
3: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在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0: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啊，那我上那边演去行不？我咋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1: 生接呀？
0: 脂肪看，去接词儿啊！
1: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3: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1: 是湖面上限桨。
3: 什么玩意儿？
1: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还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3: 你退，退，再退！你把刘景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3: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0: 反转？
1: 什么
3: O？CEO。小青，哎，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2: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哦！

0: 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就怎么办？
1: 解放。
2: 好。哎呀，他妓女，他俩干啥呢？不说词儿，那隔着我。
3: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2: 干啥呢？
3: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三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啊。
4: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3: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4: 啊，40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呢？
3: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4: 我捅我三刀了。
3: 对呀、啊，
4: 那行了。
3: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4: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3: 回来吧你！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4: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3: 过来，谁说杀青了？
4: 立交桥捅我3次，不杀青了。
3: 咱们就拍那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4: 还能活？
3: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明白了。
3: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4: 我懵了。你看啊，咱拍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我。
3: 那咱必须呀、啊，得在光明顶上大战，明白了吧？
4: 二位蛇精，今天就休怪我许仙对你俩手下不留情了，我们决战光明顶。
3: 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4: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3: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少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容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走了，姐夫，哈哈哈哈，
3: 厉害，
0: 好，
3: 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这老得罪他姐夫。
3: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哦，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来，有没有音乐？好，好，痛苦点，痛苦点。我，
4: 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4: 我。
1: 首先，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刀！
1: 哎呀，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1: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3: 是啊，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3: 那不你找的吗？
5: 你个小兔崽子。

0: 来，
1: 老爷好。
2: 成何体统啊！
3: 爸，你咋来了呢？
2: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3: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2: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4: 哎呀，
3: 哎呦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群演。哎呀，
4: 你演得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5: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呀，
4: 啥意思啊？
3: 妹，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5: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少爷。
4: 少爷，您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6: 您开心就好。
7: 可是我不开心呢。
6: 为什么呢？
7: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6: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7: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5: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7: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
3: 什么情况？这小子疯了吧？
4: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3: 好好好好。
4: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的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8: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9: 把好羞涩的呀对手带成混乱为

0: 真心，我千遍爱过用迷退人，谁先从海心中挣扎，千恩总可报答。
1: 坐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2: 胆，
1: 滚！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2: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在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宋
2: 飞
1: 了。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那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老叫我，你喊什么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0: 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2: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0: 宝哥
1: 啊，
0: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1: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0: 再说一个，
3: 干啥？
0: 你这火，还给你怼死了！
3: 学你，
0: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2: 小超越，
0: 不算什么能耐。
2: 咱今天不模仿他，
1: 嗯，
2: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1: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0: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2: 咋样、
0: 啊？这叫模仿啊？
2: 这叫模仿吗？
0: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4: 到，
0: 上来平的。
5: 宝哥
1: 啊，放心，没问题。
5: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长得像动物园的马猴跑出来了似的。
0: 哎呦，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1: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0: 走，
1: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0: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2: 谁呀、啊？这是
0: 谁、啊？自己看。
6: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哎，文松啊，你也真能嘚瑟哈啊！要造反是不是？
0: 没有两下子，
1: 录几期喜剧人出点小名，有几个粉丝跟我俩嘚瑟了，是不是？有点良心没？咋出来的？啊？
3: 你再说一次。
1: 我就说你了，你能咋的？嗯，你看看你那个贱样，你看看。
3: 我就贱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能有我贱。
1: 文松啊，你出去了，今天团长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团长没有宋小宝，没有文松，一样参加决赛。
0: 你没
1: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贱外有贱，上老贱。
4: 哎，团长，啊，跟谁比剑？
1: 跟他。
4: 跟他哪能用剑呢？我拉死你！
0: 干啥呀？
1: 干啥呀？你干啥
0: 呀？
1: 你拿出你的绝活，你最拿手那段唱《杜十娘》，给他来一段。
4: 有乐队吗？
1: 什么话？有团长在，什么都有。乐队，准备。
0: 咱就看看他演，看看他演。
4: 你等着。

0: 你干啥的呀？
1: 我愿意啊，我决赛唱怎么的？气死你！
0: 这啥呀？啥玩意儿？马真长，叫挨骂呀！
1: 宋瑶把我告了，
0: 你还比试你们？你还比试我？我们刘一手决赛准备再用，知道吧？我们人有的是，离开就你们几个呀！我有的是人，当团长没这两下，当团长，王亮给我上！
1: 谁？十三姨？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拿脚踢我一嘴巴子？
0: 你先靠边，你靠边。
1: 宋小宝，我告诉你，你这属于用暗器，知道不？
0: 不是用暗器，这是纯实力。
1: 纯实力。
0: 这不是来，把最经典的给他展示一下，让你们心服口服。走你。
1: 行了，回去吧，三姨。哎呀，把亲属都整来了，是不是？告诉你，这啥都不算。
0: 没人了吧？
1: 我人有的是，天赐上。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4: 昨天和朋友啊一起等餐，邻座呢有个超级可爱的小姑娘一直嚷嚷着，我要吃虫子，我要吃虫子，周围的人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3: 啊，这小孩在那开玩笑呢吧？
4: 可是他妈妈呀却说，
3: 啊，
4: 来宝贝，我这就给你切。听他这么一说啊，大家齐刷刷的看过去。正当我们满脸疑惑的时候呢，那个妈妈从兜里哈掏出一个大橙子。
3: 是橙子呀，不是虫子。小宝贝儿啊，咱普通话咱得好好学呀。
4: 哎，可不是嘛，这笑话闹的哈。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一起看个好玩的节目，欢乐继续了。
5: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6: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7: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6: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7: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6: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7: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6: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7: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新会更爱一起蹦，
6: 我好听，
7: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6: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

0: 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的疼爱的人。
1: 停，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0: 改革？
1: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0: 哎，干嘛嘛，少留点。
1: 不行。
0: 少留点。
1: 不行。
2: 这下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怎么着？
0: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1: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0: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开门。
3: 看见了珠海六合岗，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0: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说的啊，
0: 开门。
3: 望望涂山千百间，抖擞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0: 条一共买了三根，你却吃了两根儿。
3: 那你吃啊？
0: 还有汉拉子回给嫂子吃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0: 啊，吃吃你吃。
3: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0: 谁的碟？国风的碟。
3: 怎么国风的碟？他我这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1: 没你爹好听。
0: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3: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0: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3: 哎呦，贵宾票。
0: 必须的，
3: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
0: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3: 你说什么？
0: 五张。
3: 五张。
0: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嗯，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3: 嗨，
0: 拿回去，对吧？
3: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1: 没事。
3: 有问题吗？
1: 牙疼，牙疼。
3: 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0: 你走啊！
3: 走了，
0: 走，再见。
3: 好嘞，
0: 老姜，再见啊！
1: 慢走啊！
0: 那个老姜，有事儿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1: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0: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
1: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0: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1: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0: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3: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0: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1: 坐吧，快坐吧。
3: 哎，弟呀、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0: 是，
3: 好听吗？
0: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嗯、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3: 了。
0: 真的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哦、是吧？就是那个。

0: 怎么唱的这歌？
1: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您说话。
1: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1: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1: 组委会的呢？
0: 熟。
1: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1: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1: 在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
1: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
2: 哎，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到这边，这边
1: 啊，
2: 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哎呀，
1: 这怎么了？这怎么是又吵起来了？这
2: 日子。哎呀，
1: 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咋的了？
2: 我都说不出口。哎呀，
1: 那你就唱啊。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汤真，
7: 门生在。
6: 成人已被收押，依照朝廷体制，你这登州通判理当代理知州之职，待全案终结上报朝廷之后，则会派遣新任知州，到时候你再进行交接。
7: 是。
6: 明日起，本府将会审讯成员朱刚，并逐一追查李坤涉案部分，你忙于周务即可，不必参与。
8: 哎，州衙里头能够有什么事呢？
9: 事情可多了。首先要从现有的官员当中挑选能够适用的人，也可以给唐大人不少帮助。
7: 哦，至于人选方面，可以询问杜伟那些退休官员，甚至可以请他们来帮忙啊。
8: 哎，对，他们一定能够提供不少的经验。
7: 还可以清查州衙的文书和旧案，说不定可以从中知道成员和李坤官商勾结的证据。
8: 哎，你刚来的时候他们给你的文书账册一定有假，现在可以仔细的核对验证了。
7: 如果调仵作问话，也可以知道上任通判的死因和当时的症状，我们也可以查出他们是否和无影伞有关。
8: 哎呀，这么说起来可做的事情可真多呀。古斯先生，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9: 能做的事情不但多，而且管用。
10: 大人，看来唐真真的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官。
8: 大人，像成员那样的官僚私卖、从中图利，会判什么样的罪？
6: 在我大宋律例之中，刑罚轻重不等。以这项罪行来说，罢官去职总是免不了的。
8: 啊，就这么便宜了他？
9: 还要是情节轻重，判他个5年到10年的刑期。
8: 哦，
10: 可是他的罪行不仅如此。大人，难道你打算只办他这一项罪行吗？
6: 当然不会。若依那些退休官员所言的罪行，成员只怕是死罪难逃。
8: 这还差不多，要不然岂不是让人愤恨难消。
6: 治安姑娘，刑罚的主要目的在省事警俗，而并非单纯的出气泄愤。若因为惩罚一个作奸犯科之人，能够让大多数的人引以为戒，那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也就是所谓的刑期非刑的道理。
10: 可是除了粮食问题之外，我们还没有掌握成员其他的罪证，如果现在把他关起来，其他的罪行又怎么追查呢？
6: 提得好，这就是本府要唐真接手州衙的原因。他可以从州衙的文书案卷之中查出有用的资料，我们也可以利用审讯成员之时挖取更多的罪行。
9: 大人，成员跟李坤既然相互勾结，

0: 如今程远已经押在大牢，那李坤应该有所举动才对。
1: 不错，胡方的兵马守住城门，防止李坤逃出城外。我们也必须密切地监视他们的行踪，甚至于前去试探于他，来确认他的动向。
2: 如果严冬保护他逃走，守城的士兵一定挡不住他。大人，还是我去盯着他吧，盯住严冬就没问题了。
1: 嗯，那就有劳展护卫了。
2: 是。
3: 大哥他就是这样，决定的事情就要马上就去。
1: 自从展护卫跟随本府办案之后，想必不如在江湖之中来得惬意啊。
3: 大哥他心甘情愿，而且也做得很好，要是换作是我就不行了。
4: 哎，包大人，饶命啊，包大人。
1: 程远，你怎么说？
4: 下官知错了，请大人就在厅中问话吧，下官有问必答，绝不敢隐瞒。
1: 好，本府问你，私藏官粮的究竟是你还是朱刚？
4: 是朱刚，下官并不知情啊。
1: 胡说，官府查封的民宅分明贴着州衙加盖官房的封条，没有你的命令谁敢用印？
4: 这
1: 衙中的捕快衙役虽说是朱刚下令搬运粮食，然而却有多人指认，见你前去查看，你又岂能推说不知？
4: 下官，
1: 朝廷规定缴粮多少，你超征又有多少，不难从州衙文书账册与农村农户缴粮记录比对查出，你又怎敢抵赖？
4: 包大人，下官知错了，下官是一时起了贪念，下官坦白认错，还请包大人从轻发落。
1: 从轻发落？哼，以本府之见，你是死罪难逃。
4: 哎，包大人，下官纵使有罪也罪不至死啊。
1: 超征粮食，贪赃图利，或许罪不至死，然而你却仍旧犯下必死之罪。
4: 大人，
1: 本府问你，唐真唐大人所中之毒是谁下的？
4: 这下官不知啊。
1: 徐谦徐大人又是如何死的？
4: 他是寿终正寝的，公孙先生验过尸的。
0: 当时我就已经知道徐大人是死于无影散之毒，只是没有告诉程大人罢了。
4: 啊，
1: 还有那前任通判陆星以及好几位退休官员之死，恐怕你也难逃罪嫌。
4: 包大人，这个小人不知啊，这都是李坤派人干的。
1: 展姑娘，这李坤可是你曾向本府提及的钱庄庄主。
3: 是啊，这位四海钱庄的李庄主好像和程元的关系非比寻常啊。
4: 不，小人一向是以官府身份同他往来的。
1: 不论你是以何种身份与他接触，你又怎会知晓是李坤派人下的毒？难道是你与他同谋，或者根本就是你指使下毒？
4: 不是，包大人，我实话实说，那都是因为他们妨碍了我跟李坤生意上的合作。我询问他该如何处置，是李坤自己说要毒死他们，小人实在不是主谋啊。
1: 那李坤又是派何人下毒？
4: 阴沟毒坊的段武。
1: 至于私铸假钱一案，你依然难脱嫌疑，倘若被本府查出是你

0: 着实铸造，再杀害郑洪等三四十条人命。成员，你万死也难赎其罪。
1: 包大人，包大人，这件事情的确跟小人无关啊。

0: 就是他。
1: 程远，你的证词本府将会作为呈堂证供，你可明白？
0: 小人明白，还请包大人从轻发落。
1: 哼，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让他画押。
2: 是。
3: 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唐福来叩谢包大人。
1: 快起来吧。
3: 谢包大人。
1: 你因何要谢本府？
3: 少爷能保住性命，又能暂代之州增加历练，全仗包大人的提拔。
1: 不，并非本府提携于他，朝廷规制本该如此，就看他是否能够尽心尽力了。
3: 一定的。
1: 本府也确信他不会有负所托。
3: 等全案结束之后，少爷就可以安心待在登州了，同时又可以把少夫人迎娶过来了。
2: 少夫人，唐大人娶亲了？
3: 这是老爷生前定的亲事。少爷服丧三年之后，先进了礼部，接着又来到了登州，一直没有时间成亲。包大人，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参加他的婚宴啊。
1: 好，本府一定参加。
3: 是，唐福告退。
1: 唐真是否娶亲，又怎会让公孙先生如此震惊呢？
2: 大人，学生是担心展姑娘。
1: 这又与展云有何关联？
2: 学生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但是
1: 你但说无妨。
2: 是，大人，倘若学生判断的没错，那展姑娘应该对唐大人

0: 诸位大人，
1: 唐大人，
0: 成员贪赃枉法已被包大人扣押待审，登州由下官以通判之职暂代知州处理州务，特请诸位大人前来稍作说明。
2: 唐大人接掌登州，乃是国家之大幸，登州百姓之大福啊！
1: 是啊。
0: 下官年轻时浅，阅历不足，尤其对登州州务更加欠缺了解，希望诸位可以多多的帮忙。
1: 不敢。
2: 唐大人，那成员既已被收押，就该立即审讯，依法定罪才是啊。
0: 是，包大人已传他问过话，如今尚需搜集成员的罪证，方可定罪宣判。下官请诸位大人前来，就是希望能够多加协助，尽快取得他的罪证。
2: 是啊。唐大人，您放心，我等虽然年纪老迈，可是一旦做起事来，绝不会输给年轻后生的。
1: 是啊。
2: 唐大人请放心。
0: 好，那就有劳诸位了。
2: 不必客气。
1: 哪里。
3: 唐人既已定下亲事，绝无道理毁去婚约，恐怕战云要受到不小的打击。
4: 所幸他还没到无法自拔的地步，或许他还能承受得住。
3: 此事不宜拖延，必须尽早让他明了实情，以免越陷越深。
4: 是，学生会找机会点醒于他。
3: 不，他是展护卫之妹，这种事还是让展护卫去

0: 处理较为妥当，也免得伤及展护卫的颜面呢。
1: 是啊，大人，原本要展云陪同唐真一起到李坤府邸试探于他，如今是否依旧进行？
0: 还是要做，不能因为他们二人之间可能产生的困扰而影响全局。再者，他若刻意回避，反而弄巧成拙，更加不妥。
1: 是，大人，等唐真由州衙回来之后，学生便约他们一同听大人吩咐。

0: 老管家，你没见到少爷在州衙里的神气的样子，简直让人佩服的没话说。
1: 那当然，
0: 站在少爷身边，我都觉得自己挺神气的，好像连我也是个官了。
1: 如果让你当了官，老百姓就倒霉了。
0: 哎，老管家，你就那么瞧不起我？
1: 不是我瞧不起你，当官没那么容易。像程元这样的官，不就是杀人的刀吗？
2: 嗯，唐福说的没错。官员掌管着朝廷赋予的权势，若是不能知所节制，并且长存为民谋福之心，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朝廷百姓的祸害。
0: 我知道，少爷绝不会这样的。
2: 不但我要时时警惕，你们呀、也要随时的督促我。当然，更加不许你们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了。
0: 是。
3: 唐真。

0: 你们三个人干什么？不认得我了？
1: 是展展。
2: 哼，现在可以叫我展姑娘了。
1: 展姑娘，你怎么又换回来了？
0: 现在李坤那边的人全知道我是女人，我干嘛还要装下去啊？
1: 可是，
0: 干嘛不喜欢？那我再换回男装吧。
1: 别，还是这样好，还是这样好。
3: 展姑娘，这么标致的姑娘，还是女装的好啊。
2: 是吗？
4: 不错，你恢复女装啊，实在好太多了。
2: 现在不会怕别人说闲话了吧？
4: 当然不会了，展姑娘取笑了。
0: 干嘛不叫我展云了？展姑娘显得好陌生哦。
3: 展姑娘，你别误会，少爷有点不习惯。
0: 那还是叫我展云吧，不然反而是我不习惯。
4: 是。
0: 还愣在那儿干嘛？赶快去见包大人呢。
4: 是。
5: 程元被关押之后，李坤的反应如何颇为重要。本府要你前去试探一番，也好准备好因应对策。
4: 是，不知道恩师想要试探他哪些反应？
5: 看他是有恃无恐，亦或是惊慌失措，是胸有成竹，亦或是方寸大乱。不妨以程元坦诚关张勾结之事作为试探，听听他的说辞。更重要的是，根据他的反应来推断他可能的动向。
4: 是，门生稍后就去。
5: 为防万一，本府会派张龙赵虎陪你前去。
0: 大人，那我呢？少了我可不行啊。
5: 当然少不了展姑娘，真正保护唐真安全的非你不可。
2: 我就知道唐真这辈子都少不了我。

0: 东就行了。张龙赵虎可以对付其他的人，绰绰有余。
1: 我知道。
2: 展护卫一直在李坤府外守候，如有需要可以请他接应。你们去吧。
3: 唐真要见我，请他进来。
4: 是。

0: 他来干什么？如果要抓你，来的必定是包大爷。哼，他根本就没有证据抓我。哼，我倒要看看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1: 几位里边请。
2: 请。
3: 哎呀，唐大人，稀客稀客稀客呀，请请请，请坐请坐。哎呀，
2: 李庄主，这位是展云展姑娘，你还记得吗？
3: 啊，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不过展公子却变成了展姑娘。
4: 不管是公子还是姑娘，我想李庄主都不太愿意见到我吧。
3: 哎呀，展姑娘的言辞还是那么的犀利无比呀。
4: 哦，那要看是对什么人了。
3: 对，这说得好，说得好。不知唐大人过府有何指教啊？
2: 成员阴暗被压，想必李庄主必有所闻吧。
3: 哦，竟有此事，老夫还是真的不知道。
2: 不管你是不是知道，从今天开始，登州州衙已由本官暂代管辖。今天特来告诉李庄主。
3: 那要恭喜唐大人了。
4: 那李庄主是不是要像对成员一样，给唐大人也在钱庄里开个户头啊？
3: 展姑娘此话何解？老夫怎么听不明白呀？
4: 哎，你忘了上回我们在此地的对话了吗？
3: 啊？哦，展姑娘指的是这个呀。哎呀，真没想到唐大人竟然亲自出马，像我这种阴湿的商人索要贿赂。
2: 李庄主，
3: 唐大人，无论你打算怎么样对待老夫，老夫自经商以来一向是脚踏实地，将本求利。唐大人若是向老夫索贿，哼，老夫是绝不接受。
4: 唐大人并没有向你索贿，而是你和成员之间。
3: 我从未给过程大人任何贿金。
4: 你钱庄里没有他的户头？
3: 当然没有。唐大人若是不信，请立马到钱庄里去查。
2: 哼，那倒不必，我相信查不出什么来。
3: 哎呀，多谢唐大人对老夫的信任。
2: 可是成员却供称与你之间有多项官商勾结的不法图利之事。
3: 哼，老夫的买卖全部都是合法经营，就算是买下了州衙充公的房产，那也都是有账可查，买卖合法。唐大人，生意人只要是合法买卖，这官府是否在其中图利，那应该是你唐大人的事啊，与旁人无关吧。
4: 你
2: 没错，那的确是本官的事，本官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3: 倘若

0: 唐大人真能查出点什么事情来，并能依法处置，那倒是登州百姓的一大福音呢。
1: 既然李庄主是所谓的殷实商人，那么登州衙门若是前往李庄主的产业查访，想必李庄主不会拒绝。
0: 老夫一定尽力配合，但不知唐大人都打算查些什么呀？
1: 那就多了，但凡成员供认，而李庄主却又加以否认的一些案件，本官都少不得去查一查。
0: 老夫坦坦荡荡，唐大人尽管请便。
1: 既已知会了李庄主，就此告辞。
0: 恕不远送，

0: 他们的确是盯上你了。哼！刚才你也都听见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你最好还是仔细想清楚。
1: 是来，来，来，哎呀！
2: 别动，别动！
3: 谁是段武？站出来！
1: 你们两位不是衙门里的人，
3: 那要看你所谓的衙门是什么地方。
1: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银钩赌方，依法纳税，一切都是合法经营，你们为什么要来闹场？
3: 闹场，
1: 段武，我们就是来抓你的。什么
3: 罪名啊？罪名很多，赌坊从今天开始停止营业，而你跟我们回州衙应郡。我要是不去呢？
1: 哼，就凭你们两个，不见得能抓得了我。那我呢？我能不能抓你？
3: 怎么又来了？你究竟是什么人？你
1: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前来缉拿嫌犯段武，其他人给我闪开。

0: 哎，你不是说包大人要问我话吗？急什么？等着吧。哎呀！门生已将所有成员经手卖给李坤的房产都清理出来了。哦，这么快就清理出来了？权杖、杜伟那几位前辈的帮忙。
1: 请恩师过目，
2: 请公孙先生看看吧。是，请。倘若本府推断不错，在官府账册的记录之中，李坤承购的价钱，想必不高。大人，李坤的出价的确是低得离谱。
3: 换言之，官府卖出了房地，岂不是只收回了极少价款？
0: 不错。那成员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2: 李坤付给官府的虽然不多，但付给成员个人的却不会少。原来这就是他们官商勾结的做法。 真正受害的是那些痛失房产的百姓，周雅的所得有限，真正获利的

0: 是李坤跟程元。
1: 真是可恶！包大人，我们虽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可是怎么样才能证实他们之间的勾结呢？
2: 很简单，你们所说的四海钱庄真实的账册之中，必定会有回馈给程元的汇金，那就是最好的罪证。

0: 段武已经被抓回州衙，您不去审问吗？大人根本不打算问他。啊？那捉他来干什么？
1: 李坤自认为聪明过人，本府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对段武不闻不问，他绝不会信。势必会因此而造成他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也会因此。
2: 而引起内讧。哼！段武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属
3: 下特别派人以下人杂役的身份混入州衙，段武既没有被收押，也没有被释放，只是进了州衙大厅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就算被审讯，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庄主。
2: 他会不会已经说了不该说的？好，你马上去一趟州衙，必要的时候就代表我质问他们。既然没有证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是。

0: 哎，我说，我说我已经等了一个时辰了，你们在耍什么花样啊？
1: 你等得不耐烦，可以回去了。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张龙、赵虎，
2: 在
1: 下完棋之后送送段老板。
2: 是
3: 是，
1: 来，该你了。
4: 战大人承让了，
1: 来送段老板吧。
4: 好，段老板，请。
0: 我这
4: 哎，请。

0: 多谢段老板。
1: 段老板，包大人随时等候您的音讯。
2: 哼，搞什么鬼？
3: 段武，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3: 他们到底问你什么了？
2: 什么都没问我。都没问，我连个包大人的面都没见到。
4: 既然如此，你怎么在州衙待了一个多时辰？
2: 我也不知道啊。
4: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2: 我没有理由说谎啊。
4: 你跟他们谈好了什么条件？当然不敢说。
2: 庄主，
3: 庄主，段武是不会说谎的。也许是他们在故意在整他，也许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只好把他给放了。
2: 是啊，庄主，你一定要相信我。
4: 好，我相信你。
2: 多谢庄主。
4: 哎，你被他们出了煤气，好好的消一消。

0: 小子，
1: 庄主，
0: 从钱庄拨25贯给段武。
1: 是，
2: 多谢庄主。
0: 你先忍忍，这两天别出门，回去吧。
2: 是。
1: 庄主，你相信他？
0: 依你看呢？
1: 他离开州衙的时候，属下亲耳听到包大人的护卫对他说要等他的好消息。
2: 有这事儿？
1: 属下倒有点担心呢。
0: 你立刻派人盯着他，如果他们有接触，马上给我汇报。
1: 是。

0: 属下按照大人的意思，把段武给放回去了。好，汤真，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请恩师吩咐，
0: 带着周牙加盖官房的封条，把李坤由周牙买去的房产立刻查封。这如何？
1: 不论成员，他们是否从中图利，也不论李坤是花再少的代价，毕竟在法理上，那都是李坤合法的房产啊。不错，然而登州州衙却有权依法将那些房产购回，而且是按照原来的卖价回购。大人，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人。 学生已经计算过，在现有州衙的公账上支付这些开支绰绰有余。但现在就要将那些价款交给李坤吗？用不着，只要州衙开立支付凭证就可以了。至于李坤的府邸和钱庄，是他早先就自购的，并不在查封之列。门生即刻去办。
0: 且慢。
2: 段武内座主方暂时还不要查封，
0: 大人是想加深李坤和段武之间的矛盾。不错，最后还要与李坤当面交割清楚，这一阶段的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公孙先生协助唐大人前去准备，本府还有话要与展护卫说。是。
3: 什么事啊？弄得那么神秘，连我想去帮唐真都被公孙先生阻止了。
4: 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
3: 可是对付李坤也很重要啊。
4: 不，这件事情对我也很重要，因为你是我妹妹。
3: 大哥，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唐真有
4: 妻室了。
3: 你说什么？唐真在三年多以前就定了亲，再过一段时间，他会把妻子娶过门，然后在登州定居。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公孙先生看出来，你对唐真动了真情，他曾经向雨竹打探过。
4: 可是雨竹跟了唐真不到三年，他也不太清楚。这件事还是从唐府口中无意中说出来的。

0: 他担心你会承受不住，所以才告诉我，让我来决定是否让你知道唐真的实际情形。我觉得越早告诉你越好，免得你越陷越深。战云，我希望你可以保持你一贯的洒脱，不要被这件事情击倒。
1: 大哥，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对他有好感，幸好我没有对他表白，不然岂不是会很难堪？
0: 战云，
1: 或许我跟他之间没有缘分吧。

0: 出去。
1: 不能啊，
0: 放
1: 爷。

0: 王大人，你今天要给老夫一个交代。
1: 李庄主不要急，有事慢慢说。
0: 老夫的那些房产可是你唐大人查封的？
1: 没错，的确是本官亲自下令查封的。
0: 那都是我的私有产业，你凭什么查封？
1: 那些房产都是李庄主通过周雅买来的吧？
0: 不管向谁买的，现在是我的产业。
1: 李庄主有所不知，成员贱卖公产，贪赃枉法，如今已被收押，周雅有权依法收回所有他经手卖出的房产。这里有查封的清单，请李庄主验看。

0: 此，我们这些无辜的买主岂不是平白无故的受到了损失？这就是你们州衙依法办事啊！啊，
1: 当然不会让李庄主你白白蒙受损失，州衙会开出支付凭证，三天之内请庄主连同州衙将你房产内所有其他财产一并出清，然后依凭证来州衙取款，待三天一过，州衙就依法充公了。
2: 怎么才值这么点钱啊？唐大人，你们是不是算错了？这些钱根本不够买一户的。
1: 这些全是按照当初李庄主的买价开列的，州衙全部都有案可查，李庄主不会不清楚吧？
2: 唐大人，
0: 闭上你的嘴。唐大人说的不错，说的是合情合理又合法，老夫会秉持。

0: 持一贯的立场，与周牙全力合作。
1: 李庄主的确是一位殷实的商人，
0: 三天之内会清出一切物品，有劳唐大人亲自跑一趟了。
1: 好说，本官告辞。
2: 庄主，
0: 法理都在他们手上，有什么可说的？
2: 可我们不是吃亏大了吗？
0: 吃亏，哼，从头再来就是了。这片庄园和四海钱庄不在被查封之列吧？
2: 那是庄主出来登州的时候就给买下的，和成员没有任何关系。
0: 其他的地方让他们查封去吧。
2: 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他们查封。
0: 什么地方？
2: 银沟赌坊。
0: 为什么没有查封？
2: 属下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却知道原因。
2: 庄主，
0: 你快去找人收拾打理，房产没了，里面的东西还是很值钱的。
2: 是，属下立刻去办。
0: 严冬，
3: 庄主要我杀段武，
0: 你怎么知道？
3: 所有的房产都被查封，独留段武的赌坊，谁都知道是他出卖的。
0: 快去，不能让他活着给我作证。

严冬，你来干什么？是庄主要你来找我的。找你，用不着我来。那你来干什么？平时李坤让我出来，都是干什么？你，我对你使用无影伞不满意。 你似乎对我也一直不太满意。今天，就算我们是公私两断吧。

0: 一切按照大人的计划进行，没有受到任何阻力。
1: 但令人奇怪的是，那个李坤依然稳得住，甚至还声称会全力配合周雅。
2: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沉稳，只是本府却不信他心中不受冲击。
1: 恩师，接下来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2: 不必有任何举动，本府相信李坤撑不了多久就会承受不住，我们暂且静观其变。
1: 展云呢？怎么回府之后就没有看见他？
3: 各有各的事，大家分头进行。唐大人，找他有事啊？
1: 没什么，只是奇怪而已。
4: 启禀大人，端午被人发现死在银沟赌坊。
0: 大人，属下马上去看看。

0: 决了？
1: 解决了。
0: 尸体呢？
1: 我只负责杀人，不负责灭尸。
0: 你段武一死，难道他们就不会追查？
1: 你不必担心，

0: 没有证据，你还是可以不承认。
1: 难道你就不担心他们会找上你？
0: 我很小心，进赌坊的时候没有人看到。
1: 展昭来了呢？
0: 你不必打如意算盘，我不会主动替你杀人的。
1: 哼，我料你也不会。
0: 还剩下两个名额。

0: 明日一早就前往四海钱庄搜查，不能给李坤喘息的机会。
1: 大人认为我们在钱庄能搜到有力的证据吗？
0: 若能查出，当然最好。就算查不出什么，也能造成李坤的压力，对我们的既定计策依然有效。
1: 属下明白。
2: 大人，刚才展姑娘跟我们谈过了。
0: 哦，她的情形如何？
1: 多谢大人对舍妹的关心，我相信她已经没事了。
0: 嗯，那就让人安心多了。
3: 我想和你谈一谈。
4: 出了什么事啊？
3: 没有出什么事。是我自己的事。
4: 哦，好，你说。
3: 我这个人一向干脆，有话就直说。你知不知道我对你一直有好感？
4: 我
3: 希望你也能够实话实说。
4: 我感觉得到。
3: 我再问你，你是不是已经定了亲？啊？
4: 你怎么知道？
3: 回答我。
4: 没错，这是我爹生前定下来的。虽然我没见过他，可是……
3: 我知道。再过不久，你就会把他迎娶过门。
4: 嗯，那是我爹的遗命，我不能违抗。而且也关系到他的一生，所以我更加不能退婚。
3: 我明白。我只是必须弄清楚。
5: 哎，别动了，下一个，
6: 来来来来来，
5: 好了，来来来，
6: 哎，
5: 别挤呀，
6: 走了啊。

0: 暂时不要再让人进去。
1: 是。你们在这儿守着，准出不准进。
2: 是。

0: 大人。
1: 刁掌柜，打扰了。诸位，本官是登州通判唐真，朝廷接获密报，四海千庄有不法的行为，本官特来查看。查看。
0: 唐大人，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1: 刁掌柜，本官慢慢给你交代。静静，所有钱庄的客人存款兑换暂时停止，登记之后逐一离开，待州衙查验清楚，自会在钱庄门口公告，你们再回来完成你们的未尽之事。
2: 唐真他们可是已经前往四海钱庄了。
3: 是，但会先行一步，他可以随时注意现场的情形，也可以确保现场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4: 嗯。包大人，你总不能让我老是闲着没事干吧？
2: 当然不会让展姑娘闲着，只是个人有不同的工作罢了。
3: 是啊，展姑娘，从现在开始要特意留意包大人的安全。现在那个李坤已经走投无路，万一来个玉石俱焚刺杀大人，展护卫又不在，所以大人的安全完全仰仗你了。
4: 没问题，就全包在我身上。
2: 现在我们可以前往州衙了。
4: 大人，去州衙做什么？
2: 去州衙等刁赞。

0: 竟在搜些什么呀？
1: 据成员供称，在你这里有一本秘密账册，其中记载着他历年来寄存在钱庄的汇款及贪赌所得。
0: 不可能啊，我们钱庄根本就没有这种账本。
1: 当然还要顺道查一查，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法的行为。
0: 我们一向奉公守法，钱庄绝不会有非法的行为。
1: 有或没有等查完了就清楚了。如何，汤大人发现一批来路不明的铜钱？

0: 这些铜钱看来是新的，
1: 库里一共有30袋。
0: 刁掌柜，这些铜钱应该没有用过。
2: 这些都是钱庄提换的备用铜钱。
0: 既然是全新的，为什么没有一罐罐的连串起来呢？
2: 这……
0: 刁掌柜，还是跟我们回衙门一趟吧。
2: 唐大人，
0: 你们回家吧，随时等候州衙传话。但是如果有人擅自离开登州，就会成为朝廷的通缉要犯。
3: 这我们又没做什么。
4: 对啊，
0: 不过只要听从本官吩咐，自然还你们清白。钱庄暂停营业，交由州衙查封，查明之后再通知你们。走吧。
3: 走，快走走走走走。
0: 将刁赞及所有新制铜钱，连同钱庄账册，一并带回州衙。
5: 是。

0: 刁钻，由你钱庄搜得的铜钱究竟是从何而来？
1: 回报大人，的确是钱庄准备周转用的。
0: 门府不是问作何用途，而是问那铜钱的来处。
1: 钱庄进出的往来数额庞大，小人怎么可能一一都记得呢？
0: 胡说！若是一般铜钱也就罢了，600余贯全新铜钱，你又怎会不记得？
1: 哦，我想起来了，大概是由官方的交子铺换来的。
0: 信口雌黄！别说你钱庄的往来账目没有这笔钱的记载，本府相信任凭你推到任何一座交子铺，也查不到这笔铜钱。你若不信，只要你说得出来，本府立刻派人去查。
1: 哦，包大人，四海钱庄遍及全国，或许是由别的分庄调来的。
0: 而你这登州分庄的掌柜，却全不知道。
1: 小人真的不知。
0: 哼。本府对你明说了吧，适才公孙先生夜以验明，由你钱庄搜出的全新铜钱与城西湘军冶炼厂命案现场所留下的铜钱完全相同，而且皆是违法私铸的假钱。
1: 包大人，小人真的完全不知道此事啊，请包大人明察。
0: 可是那成员却分明供称，你与湘军副指挥郑红有所往来，而那郑红却与数十名湘军士兵同时沉尸于冶炼厂旁。事到如今，你还敢隐瞒？
1: 包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冤枉啊！
0: 哼，刁钻！如今。你以难脱私铸假钱杀人灭口的罪嫌，本府已可将你依法处斩。其实本府又何尝不知，你不过是名钱庄掌柜，又怎会如此胆大包天，敢冒杀头之罪？不过如今人赃俱获，本府只好拿你来结案了。
1: 包大人，包大人，的确不是小人干的，的确不是小人干的呀！
0: 你要本府如何相信你？
1: 包大人，若小人提出证据协助破案，不知包大人对小人会如何判刑呢？
0: 私铸假钱。依法当判处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不等，那要看你认罪的情形，有无悔意而定。至于杀人灭口，刁钻，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证据，都是死罪一条。
1: 小人的确没有杀人。
2: 根据仵作验尸的结果，郑红一干人等皆是在抵抗之下死于刀伤的，他一介文人没有这个能力。
0: 哦，是吗？
1: 是是是是是，公孙先生说的是，包大人明察秋毫啊。
0: 那你就立即带我们去取证据。
1: 不，包大人，若是小人明目张胆地带着官兵去取证据，就算包大人饶了小人一命，小人也难逃被杀的结果呀。
0: 此话怎讲？
1: 小人知道，包大人早就怀疑李庄主了。实不相瞒，这一切都是李庄主指使的。杀人的是段武，毒死徐谦和向唐大人下毒的也是段武。小人只是李庄主的一个属下，只是涉及到铸造假钱的事。如果让李庄主知道了小人把证据交给了包大人，就算他被包大人处斩，小人也难逃，也会被他的人杀掉的。
0: 哦。依你之意。

0: 又该如何？
1: 请包大人允许，让小人先去见李庄主，不动声色地把他给稳住，然后再将证据带来交给包大人。
2: 大人，如果他一去不返的话，岂不是徒添困扰？
3: 唐大人，不会的。倘若刁赞他协助破案，包大人一定会从轻发落，判他个三五年的徒刑。可是如果刁赞他畏罪潜逃，就证明方才他说的都是假话，就难脱杀人灭口之险。
1: 是是是是是，小人绝不会逃走的。
4: 哼，刁掌柜，你现在想要逃都逃不掉，四座城门都已经记住你的形貌，只要你一出现就会把你抓起来，到时候啊，恐怕你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啊。
1: 小人真的不会逃跑的。
0: 好，本府就姑且相信你一次。
1: 谢包大人，谢包大人。
0: 刁赞，你方才所言，公孙先生书写完证词之后，由你签字画押。
1: 是，小人遵命。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钱庄停业，你被带到了州衙，弄到现在才回来。
1: 哼，没事，庄主不必担心。
5: 哼，你不会也和段武一样吧？他们什么也没问，你也什么也没说。
1: 不，他们问了，属下也说了该说的。
5: 他们问了什么？
1: 是包大人亲自问的，主要是查成员有没有利用钱庄寄存他的非法所得，属下当然是矢口否认了。还有他们从钱庄搜去的账册也是毫无用处的。
5: 那他们带走的那堆铜钱呢？
1: 庄主，您都知道了，
5: 你还想瞒我不成？
1: 不不不不，属下已经跟他们说明，那是从各地调来的专用款项。
5: 包拯会相信吗？
1: 属下早已在账上做下了进出记录，他们见实在查不出什么，就把属下放了回来。属下怕庄主担心，所以立刻回来禀报。
5: 哼，你倒是挺替老夫着想的。
1: 属下当然是以庄主事事为先了。
5: 钱庄歇业怎么解决？
1: 他们没有理由勒令钱庄停业，等属下回到钱庄，立刻召回人手，恢复营业。
5: 嗯，好，忙你的去吧。
1: 是，庄主。
5: 又是一个断无，
6: 要我去？
5: 不但要去，而且你必须得赶在他的前面，先到钱庄。我就不相信包拯不背后派人盯着他，这就是我刚才不杀他的原因。
6: 杀了他之后，我只剩下一个名额了。
5: 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你快去吧，别走正门。

0: 我比你先到一步。
1: 你要干什么？啊？
0: 都快3年了，你还不知道我平时都干些什么吗？

0: 杀完你之后，我还有一个人要杀，不会等太长时间。
1: 严冬，
0: 辽东严家不会言而无信。

0: 大人，属下一时疏忽，没想到严冬会在钱庄之内等着刁赞，没能保住他的性命。不能够怪展护卫，是李坤早已对刁赞动了杀机。大人，请看。
1: 这是在钱庄找到的，
2: 整整齐齐，放在刁赞的尸体上。难道他是有心让我们知道的？
3: 严冬杀了刁赞，又留下了李坤的证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这的确令人不解。他既然一直帮着李坤，又怎会将如此重要的证物留给我们？
2: 希望大人把李坤抓起来，用意应该在此，只是不明白他为何要这么做。辽东严家在江湖上很有声望，我一直都奇怪，严冬怎么会帮李坤这种人？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事情并非我想象中那样，也许真有难言之隐。大人。
1: 账册之中的确是有成员的户头，而且数量相当的惊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名，应该是登州的官员。
0: 好啊，这样就可以知道在州衙里面有哪些人和成员一样贪赃枉法。
4: 是。
1: 至于这副钱饭，究竟是不是假的钱具？正是，而且制作得非常精良，即使是朝廷的钱监所制，也不过如此。幸亏及时破获，否则一旦流入市井，势必真伪难辨，甚至全国的币制。
0: 都会因此而大乱。大人说的甚是，根据刁赞的供词，在钱庄搜出的假钱是第一批，所以还没有完全流出去。
1: 恩师，现在可以治李坤的罪了吗？那断无刁赞虽已被害身亡，却留下了账册、钱饭。
5: 以及刁赞签字画押的证词，如今是抓李坤的时候了。刁赞死了，哎呀，好，好，这么一来，包拯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奈何不了我了。
6: 也不见得。
5: 为什么？

0: 见过面了。
1: 那又如何？
0: 他交给展昭两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我没看清楚，好像一本类似账册的东西，还有一副模具。
1: 什么模具？
0: 好像是造假币的模具吧。
1: 可恶，这个刁钻竟然藏了一副钱饭，你为什么不给我抢回来？
0: 我只负责杀刁钻，不管其他的。
1: 你，
0: 我们的约定很清楚，我负责保护你三年，或者替你杀完十个人，我们的合约就立即结束。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1: 好，那你就把展昭给我杀了。
0: 好啊，我就负责把展昭杀了，这样我就履行完了我们的约定，我立刻就走。
1: 那报成怎么办？
0: 那是你的事。
1: 好，那你就把包拯给我杀了。包拯一死，我就不相信唐真能办得了我。

0: 可以出发了。
1: 是。
2: 啊！报道人小心！
0: 慢！
2: 严冬，你竟敢行刺包大人！
3: 严冬，我和展云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挡得住你，我们联手，你更加是毫无机会。用你的第三刀吧，让天下人看看，严三刀的后人是怎样刺杀青天包大人的。

0: 定要追我。
1: 当然，想要摆脱我，一定要使出你的看家本领。
0: 不要逼我，我们不必生死相搏。
1: 你要刺杀包大人，我要保护包大人。只要立场不变，我们必须要生死相搏。
0: 好，我也正想和南侠展昭较量一下。

0: 原来这个才是你的第三刀，
1: 不错。
0: 难怪从来没有人见过这第三刀。
1: 你的长剑刺出，
0: 我的左手就废了。
1: 你的短刀也可以让我当场毙命。
0: 如果你刺伤我，

0: 这把刀未必能要你的命，你为什么停下不刺？
1: 辽东严家威震江湖，以造福地方著称于世，我舍不得你这把刀。你又为什么不杀我？
0: 唯有真剑客才会剑下留情，因为你剑下留情，这把刀也杀不了你。

0: 3年前，辽东遇上史无前例的大旱，十万百姓沦为灾民。我爹用尽辽东严家的所有家产赈灾，也于事无补。这时候，李坤出现了。
1: 是他主动去找你爹的。
0: 不错，他答应拿出30万贯赈灾，却开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辽东严家负责保护他的生命安全3年，或者替他杀掉他指明的10个人。
1: 什么？
0: 3年期满，或者替他杀掉10个人，都可以让我们的约定马上结束。
1: 他分明是在设计你们严家，你爹为何要答应他？
0: 为了10万百姓，我爹明知是助纣为虐，也只好忍痛答应。就这样，我跟了李坤。
1: 那是3年前的事，那如今呢？
0: 还有3个月和最后一个人。
1: 他指明要杀包大人。
0: 不错，辽东严家一诺千金，绝不食言。
1: 可李坤的所作所为也确实让人发指。
0: 我知道，所以我才留下了账册和钱饭。
1: 包大人想的没错，他也认为必有原因。
0: 这是在不违反我和李坤的约定之下唯一能做的。
1: 可现在你杀不了包大人，那你如何跟他交代？
0: 那是我的事，我说过绝不会让严家丢人。
1: 大人。
2: 哥，
3: 你回来了。严冬呢？
1: 他先回来了，应该已经进府了。
4: 你没杀掉包拯？
0: 展昭和展云联手，我杀不了他。
4: 哼，这就是你们辽东严家对我的承诺。
0: 辽东严家从不食言，打不过就是打不过，杀不了他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兑现约定。
4: 哦，你怎么兑现？
0: 我可以带你离开登州，这样的话并不违反约定。
4: 你
0: 如果你不肯离开登州，我只有和他们拼。不过我可以确定，我会死在他们手上。一旦我死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也就结束了。不过他们再要抓你，就没有人能救。

0: 我们走。张龙、赵虎，在闯进府去，将李坤拘捕到案。
1: 是。
0: 走。

0: 赵云，我们上，
1: 请慢。
2: 本府与你们一同前去。
0: 大人，
2: 那严冬犯下多起杀人之罪，他也在拘捕之列。
0: 是。
2: 李坤，本府依法将你拘捕到案。你就是严冬。
3: 正是。
2: 你杀了段吴刁赞，也在本府拘捕之列。
3: 杀人偿命，严冬无话可说。可是请包大人让我交代清楚之后再抓我也不迟。
2: 你说，
3: 辽东严家对李坤曾有承诺，严冬不能言而无信。
2: 哦，
3: 这三年来李坤作恶多端。
4: 严冬，你不要忘了严家的承诺。
3: 我不吃你的所作所为并不违背我们之间的承诺。若不是碍于辽东严家的承诺，不等包大人抓他，我也早就杀了他。
4: 严冬，你
3: 放心，严冬不会言而无信。可是如果现在有人要杀你，
4: 谁要杀我你就杀谁。
3: 我还欠你一条人命，现在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履行。杀完之后你我之间的约定立刻结束。但要杀李坤的不止展昭一人。
4: 你说什么？
3: 江湖世家严三刀第一代弟子严冬要杀李坤为民除害。
4: 严冬，你们辽东严家不能言而无信，你不能杀我。
3: 李坤，不论杀谁，辽东严家只能再替你杀最后一个人。

0: 四海钱庄的账册当中，除了有登州官员的户头之外，还有其他人。
1: 都是些什么人？
0: 都是朝廷的高官，至少有十几个。
1: 只有此事？
0: 是的，大人。当时碍于唐大人在场，学生不便提及。
1: 你处理的没有错，此事若是泄露出去，的确耸人听闻。难怪登州的情形京师一概不知，原来是有这些收受贿赂的官员从中阻挡。
0: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呢？
1: 待此间事了，必须立刻回京。在此之前，切记不得有半点讯息传扬出去。
0: 是，学生明白。
2: 启禀大人，彭太师到。
1: 有请。他怎么会赶来？
0: 大人，莫非他已接获成员的通知？
1: 有此可能。
0: 大人，还是暂时不要见他，等升堂定案之后。
3: 包大人，包大人，为何不见老夫啊？
1: 太师怎会到登州来？可是有何公干呢？
3: 我特地前来通知包大人，暂时不要对成员治罪。
1: 为何不可？
3: 皇上已下旨，要包大人不得审理此案。
1: 这又为何？
3: 包大人，你遵旨就是了，何必多问？
1: 敢问太师，圣旨何在？
3: 近日就到。
1: 太师，空口无凭，要本府如何采信？
3: 老夫确信圣旨立刻就到，在此之前，包大人不得审讯成员，一切回京以后再说。
1: 太师，圣旨既然未到，凭什么要本府不治那成员之罪？那成员犯下必死之罪，本府怎能饶他？
3: 你
1: 难道仅凭太师一言，本府就要置国法于不顾不成？你太师身居庙堂，理当留在京师，如今却为何到登州？所为何来？
3: 包大人，那成员是老夫的亲外甥。
1: 那又如何？
3: 他也是庞贵妃娘娘千岁的亲表哥。
1: 太师，本府只问那成员是否违反国法，至于他是谁家亲眷，有何靠山，本府却一概不问。
3: 包大人，难道你一点不讲情面？
1: 太师，若讲情面，那些因成员贪婪而无辜丧命之人又将向谁去讲情面？
3: 包拯，你抗旨不遵。
1: 圣旨未到之前，本府何曾抗旨？
3: 你好，我就上你这公堂，我看你敢不敢当着老夫的面杀那成员。
1: 本府奉旨办案，怎会不敢？倘若你敢扰乱公堂，休怪本府将你一并治罪。王城马汉，
4: 在。
1: 将太师请出州衙之外，不得干扰公堂审讯。如若不听，尽管放手打人。
4: 是。
3: 你，包拯，你，
1: 传令升堂。
4: 是。
5: 喂。
1: 人犯，成员诛纲。
2: 带人犯，成员诛纲，上堂。

0: 跪下！朱刚，
1: 在。
0: 你身为登州捕头，乃是朝廷所派，在地方执法之人，你却知法违法，协助成员贪赃枉法，欺压良民，你可知罪？
1: 汇报大人，成员是属下的顶头上司，他的命令属下不敢不从啊！你
0: 即便如此，你明知他的指令有违国法，就该断然拒绝，或者依法检举，你却狐假虎威，狼狈为奸，干杯帮凶，你还敢狡辩不成？
1: 属下失错了，请大人从轻发落。
0: 姑娘，你虽为从犯，却未犯下杀人罪行，虽已渎职，却未曾具体收贿，本府便饶你一条性命。
1: 谢大人不杀之恩，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监禁10年，并服劳役。你要深自反省，好自为之。
1: 是。
0: 来人呐！
2: 在。
0: 将朱刚押出堂去，发监执行。
3: 是。
4: 走。
0: 成员。
5: 范官在。
0: 你身为益州之长，地方父母，不思报效朝廷，爱护百姓，反而依仗权势，胡作非为，巧立名目，强征粮税，勾结奸商，营私牟利，将朝廷公器为你个人私用，使登州百姓如同待宰羔羊。你寡廉鲜耻，人神共愤，贪赃枉法，罪在不赦。
5: 范官知罪了，可是包大人，范官罪不至死啊！
0: 住口！就因你的贪婪无度，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断送性命。前任通判陆星，退休京官徐谦，不知还有多少无辜，皆因你勾结李坤而惨遭杀害。你还说罪不至死？
5: 范官，包大人饶命啊！包大人，
0: 堂下听判，登州知州成员贪赃受贿，违法渎职，勾结李坤，共谋杀人。本府奉旨代天巡狩，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

0: 宝成，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带李坤，
2: 带人犯李坤上堂。

0: 狄坤，你勾结贿赂成员，谋取不法利益，教唆杀害多条人命，私铸假钱，扰乱币制，如今数罪并罚，罪证确凿，你可还有话说？
1: 我只是个商人，有道是杀头的买卖有人做，今天既然被包大人所查获，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你倒是干脆。
1: 不过包大人，四海钱庄有108处分庄，遍布全国，如果杀了我，必会导致前世动荡，不知包大人打算如何收场啊？
0: 哼，你不要误认如此一来便可以心存侥幸。朝廷自有整治财经之策，本府自会报请朝廷，以公办交子铺接手四海钱庄，查清存提汇兑之后逐一交割，必可平静转手过渡，全然不会引起百姓不安。
1: 我倒忘了，包大人曾担任过三司使之职啊。
0: 你知道便好。
1: 包大人，你可知道在朝中有不少的人收了我的贿金？
0: 本府自会一一清查，依法追诉。
1: 哼，这些人白拿了我的好处，可是根本救不了我，绝不能便宜了他们。包大人，如果让这些个人置身事外，我就是虽死不服。
0: 本府也绝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堂下听判。李坤，你身为商人，就该将本求利，诚实经营，为谋暴利，你却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本府若不将你依法治罪，又将如何令天下商贾引以为戒？本府已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借此以度来者，以儆效尤。来人呐！
2: 走！
0: 狗头上伺候！
3: 是。

0: 人。
1: 难道庞太师说的是真的？圣旨的确不让大人沈承元？那怎么办？承元已经被处死，圣旨现在才到，大人打算如何向圣上交代啊？
0: 无妨，本府原本就打算回京，将那些收受李坤贿赂的官员一一揪出，如今只是必须尽快出发罢了。

0: 之命，媒妁之言。虽然这些古礼是其来自有，却未必合乎人情。
1: 可惜我们身在这样的环境，也只能认命了。
0: 希望终有一日，每对男女都可以随心所欲，和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共度一生。
1: 那么他们比我们来说就幸运多了，是吗？

0: 恩师。门生恭祝恩师返京路上一路顺风。
1: 本府希望登州在你代理期间一切平稳，周无蒸蒸日上，要让本府刮目相看才行的。
0: 是，门生必定不负恩师期望。
2: 大人，可以启程了。
3: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通判，将来会是朝廷的好支柱，老百姓的好父母官。
0: 谢谢你，我不会让你失望。
3: 老管家，
4: 展姑娘，
3: 你们家少爷经验不足，你要多帮帮他。
4: 展姑娘放心，我们家的少爷是不会出问题的。
3: 谢谢你，雨竹。
5: 展姑娘，雨竹还能再见到你吗？
3: 当然会啊，你们家少爷成亲的时候啊，我一定会来，到时候我们不就见面了吗？
4: 展姑娘，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啊。

0: 皇上替臣妾做主。
1: 爱妃快起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皇上，包大人还是将程元给斩了。
1: 什么？难道他没有接到朕的旨意？
2: 回皇上，老臣是以紧急军情的金字牌送往登州，包大人应该接到圣旨才对呀。
0: 包大人听说皇上要下旨救程元，特意赶在圣旨到达之前就匆匆忙忙请出铡刀将程元斩首，他这根本就是存心想违抗皇上的旨意。
1: 岂有此理，包拯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2: 皇上请勿动怒，包大人忠心耿耿，绝不会抗旨不遵。想必是处死程元在前，圣旨到达在后，为时已晚了。
0: 皇上，臣妾知府庞太师专程赶往登州，将皇上下旨之事告知包大人，谁知他非但不听，反而立即下旨将程元处斩。包拯与太师向来不和，这分明是在公报私仇。
2: 皇上，包大人一向公正无私，绝不会以私废公，请皇上明察。

0: 皇上，臣妾只不过是向皇上倾诉心中的委屈而已。其实臣妾受了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包大人是朝廷重臣，当然要以君臣和睦为重。这件事臣妾再也不敢提了。
1: 不行，再怎么说朕也不能让他欺负到爱妃的头上。王丞相，
2: 臣在。
1: 传朕旨意，要包拯立刻回京见朕。
2: 臣遵旨。包大人一路辛苦了。
3: 包拯才回京城，相爷就专程来访，包拯实不敢当。
2: 老夫前来看你，当然是多日未见的缘故。可是还有一事，老夫却不能不来呀。
3: 相爷请讲。
2: 皇上要包大人一回京城就进宫面圣，
3: 包拯正该将奉旨前往登州查办通判无端身亡一案禀奏皇上，这是该立刻进宫面圣。
2: 包大人还是应该要预作准备啊，以免见了皇上。
3: 相爷指的是
2: 关于程元之死，皇上是颇为震怒啊。
3: 想必是庞娘娘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
2: 一点都没错。包大人，你明知那程元和娘娘父女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得罪他们呢？
3: 相爷，包拯从未存心得罪任何人，却也无惧于得罪任何人。
2: 皇上还特别将庞太师一并宣召进宫，恐怕是要和你当面对质。
3: 如此甚好，包拯正有要事，必须面奏皇上。
1: 朕特意禀退左右，你我君臣四人当面把话说清楚。包拯，
3: 臣在。
1: 你明知道朕已下旨不准你再审程元，你为何不听？难道你真敢抗旨？
3: 回皇上，臣审讯处斩陈元之时并未接获圣旨。
4: 包大人，老夫明明当面通知你圣旨将到，你却置之不理，这不是存心抗旨又是什么？
1: 不错，朕要听听你又作何解释。
3: 回皇上，庞太师位列三公，既非专司专责，更非传旨太监，包拯岂能将他的一面之词奉若圣旨？倘若人人皆可以宣称代传圣旨，岂不因此而天下大乱，朝廷体制又将何存？
2: 你，皇上，包大人所言极是啊，即便是皇上的口谕，也有专责之人，并非是人人皆可代传呐。
1: 就算如此，你也明知道那程元是庞贵妃的亲眷，难道就不能暂缓行刑？
4: 皇上，包大人根本不顾及娘娘的情面。
3: 不错，太师所言不差，包拯当时的确未顾及娘娘。
1: 包拯。
2: 皇上，包大人想必不是此意，请皇上息怒。
3: 皇上，臣奉旨出京代天巡狩，在登州之时，包拯眼中看见的是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登州知州程元，却未见任何人的亲眷。倘若皇亲国戚，便可脱罪免责。皇上要包拯何用？大宋朝廷要国法何用？倘若果真如此，包拯立即罢官退隐，远离朝政，也免得妨碍了皇家亲眷。
1: 朕并非私心袒护，难道那程元果真犯下不可饶恕的必死之罪？难道就不能改判其他，以观后效吗？

0: 回皇上，那成人所犯之罪，并非包拯重判，而是他罪在不赦。只是，若凭包拯一人之言，只恐太师不能心服。
1: 不错，包拯的确难脱公报私仇之嫌。
0: 对包拯，并无私仇可言。现由皇上钦派登州通判唐真手书奏折，他在登州的所见所闻尽载其中，请皇上御览自评。

0: 孙先生，包大人进宫会不会被皇上降罪啊？
1: 这很难说，这要看皇上究竟是讲理还是徇私。哎，
2: 要是皇上不是徇私护短，他怎么会下了那不该下的圣旨？
0: 就是嘛，要是和皇上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有特权，那还要什么国法？干脆叫皇家去管事，满朝文武都可以回家养老了。哎，姑苏先生，叫包大人不要干了，报了还乡还落得轻松。
2: 公孙先生，这件事恐怕连我都无法接受，难道真的要等大人被皇上罢了官以后再说不成？
1: 不，或许皇上会因为宠爱贵妃而难免护短，但是他不是一个昏君，我相信他会讲理，我更相信包大人会安然无恙。
3: 哼，好大胆的成员，他的确该杀。
4: 皇上，
3: 庞吉，你要贵妃向朕诉苦，让朕下了一道不该下的圣旨，若不是在登州的是包青，你险些让朕变成了一个不明事理的昏君。
4: 臣罪该万死。
3: 幸亏包青坚持，朕才没有铸成大错，你还不向包大人认错？
4: 这
3: 怎么你不肯？
4: 老臣不敢，老臣遵旨。包大人，老夫我这
5: 太师护生心切，在所难免，包拯只是依法行事，还请太师多加体谅。
4: 我这
6: 啊，二位能够尽释前嫌，的确是可喜可贺呀。
3: 在这唐真的奏折当中提及，登州的周情曾多次向京中禀报，却石沉大海，这又是为何？
5: 回皇上，这也是包拯急于返京的另一个原因。那奸商李坤长期贿赂朝中十几名大臣，就是他们将登州的情形隐瞒不报的。
3: 竟有此事，可知是什么人？
5: 从钱庄搜出的密账之中详列着那些官员的名姓，包拯正想请旨将他们拘捕到案。
3: 这些贪官朕怎么能容得下他们继续在朝中为恶？包拯听旨。
5: 臣包拯接旨。
3: 朕命你为专责清查涉案官员，朝中各部由你调派，速审速办，依法惩治。
5: 臣遵旨。

0: 军爷，您怎么能随便伤人呢？人家都已经这样了，还怎么干活啊？哼！将军，求求您了，赶紧送他就医去吧。
1: 你什么医啊？不听使唤，死了活该！退去！
2: 是。
0: 将军，您不能这么做呀！
3: 不能这样！
0: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让大伙日夜赶工，也不给休息，有病了也不送去治疗，
3: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
0: 大伙说是不是啊？
4: 是。

0: 们都听着，这就是逃跑的下场。谁要胆敢煽动逃跑，格杀勿论。
1: 怎么，睡不着？
2: 这半年多来，我就没睡好过。
1: 哎，还是得睡啊，否则明天哪来的力气干活啊？哎，你们怎么也不睡啊？
3: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自己还活着。我实在舍不得睡呀。
1: 你被关进来才一个多月吧？
3: 是啊，我不过偷了10个铜板，就把我抓来做苦工，这样的惩罚实在太重了。

0: 你呢？我要跟人打架。你打死人了？没有，就是轻伤。那他们很快会把你放出去的。谁说的？我在这里关了3年，只看见有人进来，没看见有人放出去。啊？
1: 什么？
0: 这矿脉没有挖断，这座金矿至少可以开采10几年。你啊，最好早点习惯这种日子。
1: 那总不能把我们在这儿关一辈子吧？我受不了了，这样的惩罚太大了。我的罪不重，不像你。我怎么了？啊？
0: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罪犯。我呢？我根本就是他们招进来的矿工，我什么罪也没犯。那他们怎么把你抓进来呢？我怎么知道？
1: 只知道从进来那天起，到现在就没下过山。因为这是一座私矿，他们怕偷采金矿的事被传出去。啊，私矿？私矿怎么会有官兵呢？
2: 这些官兵到底是谁派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确定，这是一座违法偷采的私矿。天晴，
0: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这条矿脉。 就是我爹发现的，他生前就是青州的勘矿师。官府根本就没有把这条矿脉报给朝廷。我也是后来才明白，我爹的死一定和这座矿脉有关系，而且和官府也脱不了关系。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恐怕会死在这里。
1: 那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儿了？不。
2: 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天青，他们会杀了你的。反正留在这儿也是死。只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官府，这矿场的上百个人才有机会活命。
0: 不，既然官府在里面勾结，官官相护，你怎么告？我要找一个不畏强权、清廉正直的官去告。可官府看守的那么严。
3: 干什么呀你？打住了！你知道他了？打你！哎，人家打人了！别打！别打！别打！住手！住手！关铁！他把人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哎，我这……住手！哎呀，放开！一个老家没打过，这孩子小扔东西，还是小扔东西，放开！根本就没碰你。
2: 行了，别打了，行了，
3: 打人了！
2: 哎呀，哎呀！

0: 岁，皇上召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有差事需要人去办，却始终难寻合适人选。几经斟酌，还是王丞相提议的好，只有包青前去才是最合适不过，故而宣你入宫，当面说明。
2: 包大人休怪老夫啊，这个人选的确非包大人不可。
0: 但不知皇上要微臣去办什么事？
1: 下月初三是柴王爷60大寿，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朕要你代表朕前去担任祝寿钦差之职。
2: 放眼朝中，文武百官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相交甚笃。包大人奉旨钦差，既能代皇上尽表贺寿之意，又能与老友重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0: 臣启皇上，朝中宫中均有司礼官员，臣敢请皇上收回成命，另派他人。
1: 怎么，抱琴不想去？
0: 臣不敢，只是自臣执掌开封以来，不敢一日稍有怠忽。若是奉旨贺寿，少则一月，多则二月，包拯唯恐因此而影响了府中公事。
2: 皇上，依老臣之见呢，包大人只是想多做点事，而不愿把精力花在往来应酬上罢了。
0: 丞相言重了，包拯绝不敢有如此想法。
1: 不，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镇王，本是体贴照顾之意。朕要包青前往贺寿，更有尊崇礼遇之心，这岂能是应酬？
2: 皇上，老臣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请皇上圣裁。
1: 好，你且说说有何两全其美之策。
2: 柴王爷府邸坐落在青州境内，青州群山环绕，远离京城。倘若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顺道勘察政务军务，访问民隐民情，一则可以表彰皇上对柴王爷的尊崇，二则可以成全包大人对朝政的用心，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吗？
1: 好极了，王丞相不愧是辅国重臣，一语中的。就依王丞相所奏，包青既是祝寿钦差，更是青州巡狩，朕意已决，不得抗旨违令。
3: 青州背山临海，风光宜人，能去看看也是难得。
0: 此番青州之行，兼顾考察地方，展护卫理当前往。
4: 大人，有人击鼓鸣冤。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5: 属下战犯，
0: 传令升堂。
5: 是。

0: 包大人。
1: 堂下所贵何人？何方人士？
0: 启禀包大人，草民名叫田青，是青州人士。
1: 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想必是有冤在身。
0: 回包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请包大人做主啊。
1: 既然有冤，就在堂前说明，你状告何人？
0: 这草民不知道。
1: 岂有此理，既然

0: 知状告何人，又何来冤情？
1: 回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冤呐，请包大人明察。
0: 你且说来，有何冤情？所告何事？
1: 半年之前，草民被人蒙住双眼，绑上山去强迫采矿，半年当中没有离开矿场一步，夜里还被关押囚禁，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
0: 竟有此等事，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
1: 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朝廷的官兵。
0: 住口！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你不可信口雌黄。
1: 回报大人，他们的穿戴装束、指挥调度的确是朝廷的官兵，不会有错。
0: 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
1: 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
0: 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
1: 是金矿。
0: 且慢，矿石种类繁多，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你又怎知那是金矿？
1: 回报大人，草民家传四代全是看矿石，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0: 嗯，你既是看矿师，想必知道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你被关押的矿场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
1: 回大人，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
0: 此话怎讲？
1: 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实际上是违法盗采、不折不扣的私矿。
0: 盗采官矿，罪同盗卖国产，论罪当诛。若是有官兵涉入，更是形同叛逆。天青，你若没有真凭实据，切不可信口胡说，否则一旦追究起来，只怕你吃罪不起。
1: 大人，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现在矿场当中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包大人，您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洗雪沉冤。
0: 好，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本府却可应承于你。倘若你所言属实，本府就接下此案。
1: 多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
0: 退堂。

0: 张龙赵虎正在招呼田青梳洗换装，学生也大致替他检查过，除了由山沟跌落之时所受的筋骨挫伤之外，并无大碍，只是身体颇为虚弱，还有多处旧伤，
1: 像是在矿场之中食不果腹、劳累过度所致，甚至还可能曾遭官兵殴打折磨。
0: 大人可相信田青说的都是事实吗？
1: 他没有必要说谎。至于究竟是真是假，当然还得再做印证，万一真有此事，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0: 大人才蒙皇上钦派前往青州，那田青偏偏又从青州而来，倒也十分凑

0: 小，大人可以顺道兼办此案。
1: 板府还有话要问他，但问过之后再做定论不迟。公孙先生可先将田青在公堂所说转述于展护卫，请他稍后同往花厅，也好深入全案之中。
0: 是。
2: 草民跌落山沟之后昏迷不醒，是一位樵夫大哥把我背出了山区，可是等我清醒之后，他大概是怕惹上麻烦，立刻就走得无影无踪了。所以草民确实不知道矿场究竟在何处。
1: 你且再说下去。
2: 三年之前，青州官府委派我爹去勘察一处矿脉，他所勘察出来的的确是一座金矿，可是官府却不接受勘探的结果，因此并没有上报朝廷。
1: 行吗？此事与你所谓的冤屈又有何关联？
2: 草民被关在山上所开采的就是同一座金矿。
1: 你既然不知身在何处，又怎知是同一座？
2: 从我清醒的地方估算，那座矿场应该离青州城不超过20里，和我爹当年勘矿的地方差不多。而且我见过我爹采集的矿石样本，和我所在的矿区的矿石完全相同。
1: 你父子既然同为勘矿师，为何却没有同行？
0: 大人，勘矿师的行规，即使亲如父子也不能透露矿脉之所在。
1: 你爹又是如何亡故的？
2: 回大人，我爹勘出矿脉之后不久，草民应邀去河北勘矿，直到半年之前才回来。当时官府跟我说，我爹是在山上工作的时候不幸失足身亡，什么都没有留下，之后草民就被绑上山了。
3: 如此说来，你既不知道矿场在何处，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如何才能证实是否真有此事？
2: 我没有说谎，可以到青州城外20里的山区去查，查到了矿场就
3: 请。
2: 包大人，我说的的确句句属实啊。包大人，
1: 好了，田青，你不要激动。本府称又肩负查看青州军武政务重责，若不提前出京，恐会迟了柴王爷寿诞之期，臣敢请皇上恩准。
4: 王丞相，如今你可对朕由衷的佩服了。啊，
5: 皇上圣明，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1: 臣愚昧，敢问皇上因何发笑，相爷又何故佩服啊？
4: 王丞相，你且说与包青听听。
5: 臣遵旨。包大人，皇上和老夫打赌，说是包大人为了视察青州的军政民情，必定会耐不住性子，请旨提前出京，果然被皇上一语料中啊。
4: 包青，朕可是对你知之甚深了吧？
1: 臣惭愧，但不知皇上是否恩准。
4: 准，朕当然准。包青宫中体国，负责尽职，朕欣慰忧且不及，怎能不准啊？柴王爷的寿礼朕都已备齐，包青打算何时出京啊？
1: 寿礼既已齐备，臣打算明日就出京。
4: 至于随寿礼去的人，就要包青妥善照顾了。
1: 皇上还派了礼官同行
5: 啊？由包大人亲自押送寿礼前往青州，何须再派礼官呢？皇上说的是宫中的私钥女官呢。
4: 柴王爷长子柴玉，包青总该知道吧？
1: 皇上是说日后承袭第三代阵亡的被位小王爷。
4: 不错，那柴玉深受柴王爷疼爱，可惜患有心痛之病，重医束手。朕派出的私钥女官随你同去荆州，若能治好柴玉的病，

0: 岂不是最贵重的寿礼吗？
1: 臣与柴王爷相交多年，却竟不知小王爷身染此症，实在令包拯惭愧。
2: 包大人不必介怀，柴王爷从未对外透露过柴宇患病之事，就连皇上也是近日才得知的。
1: 臣启皇上，臣府中公孙策精通岐黄之术，何不命他诊治，或者派宫中御医前去，也许较为妥当。
0: 包青，你可别小看了朕派去的女官啊，她虽然年轻，却出身医药世家，尤其对柴玉的病素有专攻。包青若不放心的话，可请公孙先生和他相互研商，共同会诊。明日你们就一起出京吧。
1: 臣遵旨。
3: 大人，青州依山滨海，矿藏极丰，无论是银铜铁铅皆有开采，唯独没有金矿。青州州衙的确要有一位名叫田野的勘矿师，可惜在3年前因为上山勘矿而失足身亡，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
4: 如此说来，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
1: 的确如此。那青州之州又是何人？
3: 回大人，青州地处海防边境，依朝廷规制，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
1: 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张冲与此案难脱干系，且待抵达青州之后再逐步查访。展护卫，
5: 在。
1: 此番前去青州可以分头查访，入城之后展护卫在市井之中要多做探访，也好查明虚实。
5: 属下明白。
1: 稍后皇上所派的司药女官要来府里与本府见面，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而后路途还长，彼此先熟悉一番，也好有个照应。

0: 建国报大人。
1: 连理。这位是展昭展护卫。
0: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
2: 好说，婉儿姑娘见笑了。
3: 在下公孙策。
0: 公孙师叔，您真的认不出我了？
3: 啊，你是？
0: 婉儿和师叔一样是父姓，慕容婉儿。
3: 真的是你呀、啊！嗯，
1: 怎么，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是旧识
3: 啊？大人，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师兄英年早逝，学生遍寻婉儿不着，没想到竟能在此相见。
0: 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那年婉儿方才十岁，所以一时半会儿师叔会认不出我。
3: 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昔日的黄毛小丫头，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0: 师叔啊，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否则包大人会笑话您在倚老卖老了。
1: 好极了，本府原本担心轻舟之行婉儿姑娘会觉得不自在，如今彼此既然有如此渊源，公孙先生可要多加照顾才是啊。
3: 学生自当尽心尽力照顾故人之好。
1: 好，婉儿姑娘
0: 啊，包大人

0: 婉儿失礼，因为婉儿还是小辈，所以不敢当姑娘之称，还是请大人叫我婉儿吧。
1: 嗯，知书达理又不娇柔造作，的确难能可贵呀。好，婉儿，此番出京时程久远，不宜穿着女官服饰，就改换便服吧。
0: 婉儿明白。
1: 明日一早随本府启程出京。

0: 大人，
1: 包大人已出京多日，即将抵达青州。郭北，
2: 属下在。
1: 你是我青州捕头，包大人来此期间要特别注意城中治安，不准有任何刑案发生。
2: 是，属下绝不让包大人对青州治安有任何指责。
1: 最好，否则本座唯你是问。范勇，
3: 末将在。
1: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要严格要求所属各营加强训练，整饬军纪。本座要让包大人看到朝中80万禁军之中军容最为壮盛的队伍。
3: 是，末将不会令大人失望。
1: 很好，包大人此行虽是奉旨为柴王爷贺寿钦差，却也负有视察青州军政之权。无论是州衙或是禁军本座，都希望能给包大人留下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你二人要尽心尽力，绝不可掉以轻心。去吧。
3: 是，末将告退。
2: 告退。

0: 婉儿，你想必很少出远门，还支撑得住吗？
1: 多谢大人关心，婉儿支撑得住。不过幸亏是坐轿，如果是坐上马车，这一路颠簸下来，恐怕婉儿就无法承受了。
0: 那是公孙先生设想周到。
1: 哦，原来是师叔，多谢师叔照顾，婉儿会记在心里的。
2: 就算是坐轿，也比在宫中辛苦得多。几天下来，总算就快到青州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1: 啊，这里距离青州还有多远的路程？
2: 以我的估计，大约再有两个时辰便可到达。
0: 王朝，
3: 属下在。
0: 通知展护卫先进城，随后在驿馆会合。

0: 前面就是青州了，你是否有些近乡情切？
1: 看着从小长大的故乡，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回去。战大人，我真的不能回家看看吗？
0: 不能。帮你上山的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要是你公然露面，敌暗我明，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让他们有所警惕，反而会影响包大人查案。天晴，你不要着急，包大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你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家。
2: 展大人，大人请你先进城，然后在驿馆会合。
0: 好，那我先走了。

0: 记住要有信心。嗯，
1: 都喜欢，买一个吧啊！哎，看看鼓嘞！
2: 你是中二吗？你是中二吗？
3: 你干什么呀？
2: 我的中二！
3: 不是你中二啊！
2: 你是中二吗？
3: 松开，松开！哎，
2: 中二，中二，你回家了啊！
0: 大婶，你没事吧？
2: 我是你娘啊！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中二，
3: 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丁婶儿，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他不是钟哥呀，
2: 你骗我，他明明就是我的中二啊！
3: 哎，丁婶儿，丁婶儿，我是小宝，我是小宝，你还记得我吗？啊，小宝，哎，
2: 小宝，
3: 对，小宝，小宝不会骗大婶的。那个，咱们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等钟哥回来，好不好？
2: 喝茶，
3: 哎，喝茶，喝茶，
2: 喝茶，
3: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没事。
2: 喝茶。

0: 下官金宫东路经略安抚使，见青州知州张冲，参见钦差包大人。
1: 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向柴王爷贺寿，总得先来州衙知会张大人，打扰之处还请见谅啊。
0: 下官不敢，包大人还有视察青州军政之重任，下官理当接待受检。
1: 一般官吏若与钦差到来，无不戒慎恐惧，唯恐被寻出缺失，查出弊端。张大人却似乎坦然无忧啊。
0: 下官自认青州上下无论州衙还是禁军皆无疏失，下官坦然受检，又何须忧虑？
1: 说得好，张大人这份自信就叫本府佩服呀。这位是公孙先生。
0: 公孙先生运筹帷幄，才智过人，相助包大人出谋划策，无人能及，下官可是久仰多时了。
2: 然而却比不上张大人文武兼修。
0: 公孙先生对下官也有所知。
2: 景佑二年，武科榜眼张大人辞官不就。景佑六年，张大人再以文科榜眼授官，两榜进士又皆是该科第二名高中，我朝以来张大人是第一人呢。
3: 这位客官，我姓林，是这儿的掌柜的。
4: 有事吗？
3: 客官今天的茶资由本茶楼请客，您就不用付了。
4: 为什么？
3: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我是特地向客官来赔礼道歉的。
4: 他是林掌柜的什么人？
3: 一个老街坊。自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失踪了以后啊，他就得了失心疯病，是满大街的找儿子。既然是老街坊，我们总得照顾一点嘛。
4: 林掌柜很仗义嘛，来坐。
3: 谢谢客官。
4: 他儿子到底怎么失踪的，能告诉我吗？
3: 这事儿说起来啊，真是难以置信呢。他儿子叫丁忠，原本是个铁匠，虽说孝顺他，可是脾气却不是很好。有一次啊，跟客人起了冲突，官府呢把他抓去以后，他人就失踪了。
4: 那官府怎么说？
3: 官府说他是越狱潜逃，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5: 不能走了，不能过去。

0: 多。
1: 走开，走开！
2: 废话，走开！
0: 走开！
2: 让开！
0: 站住！站住！不准再前进！前进！
3: 为什么不能进去？
0: 驿馆有重要的官员住宿，任何人不得靠近。
3: 是驿馆官员的决定，还是你们自作主张？
0: 哪来那么多问题？官府的规定你敢不听？
3: 我不听又怎么样？
0: 你找打！
4: 住手！
5: 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人进来？
0: 是蛀牙的决定。
6: 大胆！包大人带天巡狩，就是为了查访民间的民情民瘾。你们不让人过，是不是怕张冲张大人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让包大人知道啊？
0: 不，蛀牙是为了包大人的安全。
5: 废话，包大人的安全有我们，还不快离开！
0: 是，
5: 滚！
0: 是，
7: 谢谢。哎，
8: 好今天啊，怎么能不让过？

0: 包大爷，
1: 方爷，
0: 李丹在此，请王爷过目。本王见臣，怎当皇上如此厚礼？请包大人回京之后转奏皇上，本王叩谢皇上隆恩。
1: 是，包拯定当回京转奏。
0: 陈露，把皇上所赐贺礼收下。
2: 是，
0: 包大人，请。
1: 王爷请。

0: 包大人，这两位是学生公孙策见过王爷。原来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智囊啊，协助包大人办案，常有奇谋妙策，本王是耳闻已久啊。
1: 王爷谬赞，学生万万不敢当。
2: 慕容婉儿叩见王爷。
0: 免礼。
2: 谢王爷。
3: 王爷，婉儿是皇上特意派他陪包拯前来青州替小王爷治病的。
0: 哦，皇上怎知犬子身离奇症？
3: 王爷虽然连包拯都未曾告知，可是却瞒不过皇上啊。
0: 并非本王有意隐瞒，只是……
3: 王爷请放心，婉儿年事虽轻，却对小王爷之病学有专攻，况且公孙先生也深谙医理，可以从旁协助，相信必能令小王爷进去惩恶。
0: 皇上恩典，感同身受啊。我们暂且不谈这事，你我二人许久未见，咱们叙叙旧。柴禄
4: 在。
0: 公孙先生和慕容姑娘难得到王府里来，你去陪他们两位到院子里转转，我要和包大人好好谈谈。
3: 王爷，皇上令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本是好事，因何王爷却似乎有爱难之处啊？
0: 哎，犬子虽然性情温顺平和，行事却颇有主见，他所患的心痛之疾治疗多年却毫无进展，如今他已对大夫毫不信任，本王是担心他不肯接受啊。
3: 讳疾忌医乃是人之通病，王爷还是尽量设法让他接受的好，也才不负皇上的关怀之意。

0: 回王爷，包拯此行除了奉旨为贺寿钦差之外，皇上还要包拯代天巡狩，视察青州的军政。这段期间只怕还得四处看看，无法常常来拜望王爷。
1: 本王就知道你闲不住，不过张冲在青州的表现，本王相信你查不出什么来。
0: 王爷与张大人互有往来，
1: 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来王府来探望本王。哎，大宋开国已经80余年，可是他对本王一直非常敬重。
0: 王爷此话怎讲？
1: 此事外人并不知晓，他家曾祖曾在前朝殿前为臣，因此他对柴家一直以孤臣孽子之心自诩。本王再三告诫他，朝代更替乃是世事常态，连本王三代都感念太祖皇帝赐封正王之恩，这他才逐渐释怀。哦，
0: 但不知张大人的曾祖是前朝的哪位朝官？
1: 他是曾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大将军。
0: 难怪张大人文武双全，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1: 如今他能有如此功名，也算是步入门楣了。
0: 王爷说的是啊。
1: 哎，你我许久没有弈棋了吧？
0: 王爷棋艺精湛，包拯恐非敌手。
1: 你我棋力相当，胜败互见。这也正是我乐欲与你手谈的原因。届时我再要向你好好的讨教几句啊。
0: 是，包拯恭敬不如从命。
2: 小王爷传唤属下，不知有何吩咐？
3: 今天那两位是父王的客人。
2: 啊，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智囊，与慕容婉儿姑娘一同随包大人来的。
3: 原来如此。
2: 小王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听属下一句谏言，以后不要再一个人独处了。
3: 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独处之时，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2: 听说慕容姑娘医术精湛，或许可以替小王爷。
3: 柴禄，谁给你这么大胆子？我说过，永远不会再看任何大夫，永远都不会。
4: 大人，属下已交代田青要多加忍耐。他把矿场的悲惨情景告诉了属下，这里边的确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0: 当利欲熏心之际，许多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受苦的

0: 总是那些无力反抗的贫苦大众吧。
1: 对了，大人，还有一件事，不晓得是否值得追查。
0: 你且说来听听。
1: 属下碰到一名念子成风的妇人，他的儿子与人口角争执，被官府抓去，就一去不回。官府的说法是他越狱而逃，不知去向。
0: 此事绝无可能。
2: 大人何以如此肯定的？
0: 口角争执并未触法，何来拘捕逃逸之说？或许是此人另有案底，或许是官府处置之道，总之其中必有隐情。但护卫不妨在巡线追查，或查出隐藏的弊端。
1: 好，属下明天再去探个究竟。
0: 今日已拜望过柴王爷，从明日起可以开始着手田青所说的矿场冤案了。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0: 田青既然说矿场有官兵监管，不妨就由青州步军查起。你去州衙通知张冲，明日就安排本府前往青州步军各营。
2: 是，学生也这样去说，在驿馆之外撤除衙役之事。
3: 张大人，
2: 张大人，
3: 公孙先生，请坐，请坐，
2: 请。
3: 本座心想，包大人在探视过柴王爷之后，必定会开始视察军务。本座已将青州步军指挥召来，听候包大人调派。
4: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见过公孙先生。
2: 啊，往后几天要麻烦范指挥了。
4: 末将恭候包大人视察，明日一早末将会前往驿馆带路，陪同包大人视察各营。
2: 还有一事，要劳烦张大人。
3: 公孙先生，请讲。
2: 包大人在青州还要查访民情民隐，然而却发现有衙役在驿馆门口禁止百姓接近，不知是何原因呢？
3: 本座是为了顾及包大人的安全，同时也避免闲杂人等惊扰到包大人。
2: 然而此举却有违包大人倾听百姓心声的本意。张大人，还是将他们撤离的好。
3: 好，既然包大人有所交代，本座立刻命令他们撤离。
5: 他们都还听话吗？
6: 还好，有几个企图逃走，有些葬身山谷，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
5: 可曾将他们的尸首示众？
6: 有，也的确产生了吓阻效果。
5: 士兵们可有所表示？
6: 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被判罚苦役，官兵对格杀勿论毫无质疑。
5: 这样就对了，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
6: 是。
5: 包大人这两天要来青州视察各营军备，我恐怕也没时间过了，这儿就由你全权负责。
6: 哦，将军，如果包大人要看虎贲营怎么办？
5: 我不会安排他看，而且山路崎岖，他也应该不会来，所以你就专心管好矿场就行了。
6: 属下明白。
1: 大人，倘若田青所说的都是事实，属下认为矿场里面一定是青州禁军，外地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到青州来，所以这件事情与张冲一定有所牵连。
0: 话虽如此，却不可断言，即使是青州禁军，也可能瞒住张冲私相授受。青州步军共有五个营，逐一查看，总能查出个端倪来。
2: 大人，左卫营在城东五里，近卫营依例驻守城内，大人明日两营皆看，也可以尽快看完。
0: 不错，如此才能查出究竟是否有官

0: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参见包大人。
1: 范指挥免礼，以后范指挥只要在军营等候，无需来接。
0: 包大人视察各营，末将理当亲自前来。
1: 不，你身为步军指挥，职责繁重，只要差人前来带路即可。南府不想因此而干扰了军中正常运作。
0: 是，末将遵命。

0: 哟，客官，您又来捧场，小茶馆还没开张吗？
1: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2: 客官，你要打听什么事情？
1: 里边说话吧。
0: 啊，请，请，请。啊。哎，坐，
2: 客官，请坐。哎，
1: 我还是来问昨天那位大婶的事情。他的儿子丁忠，真的只是和客人争执？
2: 没错，是官府的捕快把他带走了。
1: 什么罪名？
2: 官府抓人，还需要什么罪名吗？即使真的要罪名，随便安一个就是了。
1: 官府可以随便抓人，那还有王法吗？
2: 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可是，一旦抓进了大牢，就没有人能回来。
1: 那官府是怎么说的？
2: 反正什么理由都有。总之，从此就是失踪，家人想见都见不到。
3: 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近卫营，想必辛苦了，还请早点歇息。
4: 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何来辛苦二字？啊，
3: 是。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在城西十里。明日一早，末将派人前来带路。
4: 且慢。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诗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释放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找更广更深的洪流。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亮的黑暗。我如果是海草，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沉浮的积物。
1: 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附设机构，东方图书馆也堪称后世典范。
2: 这边这个商务印书馆，它其实是它的第五印刷所的旧址。当时呢，1922年的时候，是五洲大药房作为它的一个仓库用的。后来呢，到了1923年，商务印书馆把这边买了下来，是作为它的第五印刷所。日本军侵华期间，这边呢是作为了一个日本军的军需仓库和马厩使用。128事变，日军轰炸闸北，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惨遭毁损。
1: 毁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128事变爆发，日军侵沪司令严泽幸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于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指挥在闸北区上空飘荡四天也未散尽，恰如挽歌绕梁。
3: 发生在上海的128，这是对他造成生活直接影响的。他写家的那个房子，那么在那场战火里头就被炸毁了，那么他的一些书刊什么都炸毁了。另外，他也感觉到，这个从日本人的枪和刺刀下走过，他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屈辱。
1: 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一同葬身火海的，还有巴金的住所上海世界语协会。在那里，准备在《小说月报》上刊载的新生原稿也被炸为灰烬。似乎从那时开始，居无定所的巴金便开始了文化流亡。
2: 哎，请问一下，这巴金是五十岁还是五十二？朋友怎么个量？好，小燕。
4: 就这个房子，它过去曾经称过去是李龙加工厂。
2: 李龙加工厂，
4: 这个李龙加工厂还是个家庭。后来发给人家私人的，人家。巴金的主要故居不是在这里。
2: 他因为我好像在这边他住过一段时间。
4: 哎，对。
5: 住过一个月。
1: 南昌路136弄花园别墅1号，巴金在这里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重写了新生。新生和死去的太阳出版后，先后被当局禁止，面临斗争道路的选择，巴金陷入两难境地。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巴金去了日本。
1: 巴金跟日本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时候，当然越不过去像武田这样的一个人物。后来发现的这个第一封跟吴朗熙通信的这个明信片，能够看到武田也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谨，他特别交代，他说非常欢迎啊你这个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我们要个人是个人的啊。那么这个他下面有一句，他说这也是为了保持我们长久的友谊。
2: 这是武田武雄一家，武田武雄先生，这两位是武田武雄先生，是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女儿这边。不过这个照片上的所有的人都已经过世，唯一还健在的是他的儿子。这是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小孩，这是他的儿子，还健在。应该是已经快九十了，住在东京还健在，他是牙科医生。
0: 1934年11月24日
3: 冬季，巴金以书店店员的身份住在横滨本木町武田的家中。在日本，巴金借用大仲马的长篇小说《阿莫莉》中的一段话，表达自己的矛盾的内心。
4: 我离开窟窿，并不告诉别人我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愿意离开一切的人，秘密地躲到海德欧堡，在那里探索我自己的心，在那里查看我的伤痕。
5: 他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创作心态，否则就越来越绝望，越来越那种斗争的那种心情越来越旺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想学日语。
3: 武田在自己的小木屋里为巴金安排了一间精致的书房。遗憾的是，每到夜晚，武田敲打木鱼和念经的声音总会打破书斋中巴金内心的那份宁静。
4: 还不到10点，但在山上已经是今夜了。我把揪附在树上的头抬起来，用疲倦的眼光看着窗外的世界，想听听今夜的气息。常常在这个时候便想起金属敲着火石的声音，清脆的一声两声。我吃了一惊，又绝望地把眼光放回到树上。事情是很平常的，我那位朋友又在风景，而我的安静又被他扰乱了。
1: 他让巴金先生住到他们家里头啊，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图，就是他跟巴金先生学这个中文，巴金跟他学日文，所以他在后来给巴金到东京之后，他觉得巴金离开他们家很惋惜。所以说从中你能够看到，他其实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应该是心存善意和非常良好的一个这样感情的。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极右的军国主义者，他也不可能在家里头 接纳一个中国人。
3: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

0: 巴金的观察和描写的对象，终于未能成为倾心交谈的朋友。
1: 小说《神》里面的长谷川还是巴金创造出来的一个另外一个形象，有一点大概是按照他的那个体会来描述他的那个宗教信仰。武定武兄也是他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这是没有错。巴金描述他的那个书房有比如说白克曼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白克曼的书，还有日本左翼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个著作摆在那个书架上，这是完全巴金创造出来的一个场面。而且为什么巴金这么写，我觉得还是对日本知识分子的一种期待。

0: 1935年4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东京，日本警察开始拘捕可疑的中国人。就在溥仪到达东京的前一天，警察闯入巴金的住所查抄书信，并将他带到神田警察署审讯关押，极大地伤害了他的人格尊严和民族自尊心。于是巴金提前回国，
1: 去了日本是大概只待了10来个月吧，1年多不到吧。后来因为是当时有一个特殊事件嘛，巴金被日本的警视厅抓起来，关了一个晚上出来，所以他就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其实是当时的那儿的那个警察的关注了，盯梢了，他觉得很不方便。
2: 他在日本的时候，当时满洲国已经成立了，那么日本整个这个舆论界，包括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充满了对中国的这种侮辱和蔑视的言论，作为一个中国人，本能上也不能容忍。
3: 1930年代初期，日本的所有的左翼的理论家都被捕了。那以后，完全没有这一些运动，完全是法西斯的一个状态了。那巴金1934年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了。
0: 伴随日本近代化进程而膨胀起来的军国主义，通过语言教育机构造就了一个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团体。武田毫不例外地辞去了中国语教学工作，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官来到中国。
3: 后来武田武兄当军人到中国去做情报机关里面做工作了。那像这样的人，在巴金的眼里是比较典型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话，他原先有的做一些期待转移到失望，期待越大失望越深的。
0: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巴金和武田似乎已经直面相逢在中国的战场。为什么一个曾经对中国新文学颇为关心、对中国人关怀的中国语教师，最终成了侵略军的尖兵？
2: 因为武田跟他们好多日本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接受了当时日本的一些主流的调子，就是说我们不是来侵略的，我们是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我们是来让你们过上好生活的。
3: 抗战时期，他公开发表给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君，还有武众主义者石川三四郎，还给那个武田武兄，写了公开信的，里面可以读出来，那个对日本知识分子的期待感还在，公开信的最后差不多一样，呼吁他们回到此岸。希望他们反省，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理想主义，要么是社会。

0: 主义的道路上了。
1: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巴金在上海的孤岛中密切关注着华北地区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幸的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现实已不容巴金有半点幻想。巴金满怀愤懑，奋笔疾书，写下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2: 他在那个时候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那么其实那个散文诗里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精神和文化的认同，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思想其实做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调整，他其实对这个国家这个或者是中国人这个身份他有了一个认同，原来他可能觉得我们属于全世界的，我可能属于人力的，我是一个世界人，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发现那是不现实的，那是不现实的。你肯定要有一个具体的身份，这个身份既是你自己的认同，也是你的宿命。
3: 我觉得1935年是一个点，1929年是一个点，就是1929年是巴金开始从一个从事政治的纳粹主义的战士，转社会运动家，转换为一个他不情愿但是又成功了的作家，是这么一个转型。但这个转型给巴金带来的是痛苦。1935年呢，又一个转型，这个转型使巴金就是说人格从分裂开始慢慢的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不再是那样创作越成功他内心越痛苦这样，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1: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斗争战火的时候了。当时与亿万的中国人一样，炮火打碎了巴金安宁的梦想。
2: 1938年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地说：“他说，尽管我信仰从西方传来的阿纳奇，但是我还是个中国人，啊。那么，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所以在这场战争里边，那么我一定要为他要付出我的贡献。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随着一个人的一个阅历的增长，在抗战，尤其是抗战后期，巴金基本上就重新的对他30年代和20年的思想做了一次。”不动声色的调整，
4: 他实际上在泉州这边参加那些无政府组织的活动，也有去抓日本的那些外来走私的那些日货啊什么也有的，但是他没有上升到民主国家这个层面。但是抗战以后，他的这种上升到民主国家的，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啊。这无论如何来讲，就是说跟那个阿纳奇是不一致的地方。
1: 日本侵略军的战火虽然可以烧毁城市，但却烧不毁巴金的爱国情怀。就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巴金选择在文字里开辟另一个战场。在逃难的艰苦环境下，他依旧带着纸和笔，坚持把抗战精神的火种传递给读者。巴金目睹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将他们记录下来，就是为了发出我控诉。
5: 人们聚在苏州河这一边，关切着对岸闸北方向的大火。几个青年在忧愤的交谈中，其中一人说：“让他烧吧，中国人是烧不尽的，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你还记得火中的凤凰吗？他们从火中得到新生。”
1: 这一时期的巴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支持抗战，于是巴金在他的书斋之中完成了火的第一步，却将惨烈的淞沪会战变成了青年学生隔岸观火的浪漫情怀。
6: 巴金没有经验，没有生活体验，他没有到过前线，所以他就是 以巴金这样一个作家的名义来呼吁大家要投身到抗战当中，来激发大家抗日战争的这种热情和信心。恐怕我觉得另外呢，就是表现了他自己创作题材、创作思想、创作风格的一个转变。这个《火山部曲》在整个抗战文学当中，对巴金

0: 本人来说，他说是不成功的作品，但是呢，这是显示出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切的这个一个具体表现吧。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呢，这三部作品还是有意义的，还是有价值的。
1: 在今天看来，火三部曲是巴金从早期理想主义的激情到后期现实主义沉寂的过渡作品。

0: 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之中，那种浪漫被血腥的现实所替代。巴金从不同人的脸上去读懂并表达一种精神，那就是中国人绝不屈服、战斗到底的精神。被这种充盈的精神支配，巴金自己首先成为一名战士。
1: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的治敌人的死命。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黑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0: 巴金在桂林的几篇散文中记录他的流亡生活，其中反复提到的就是轰炸。
2: 他这个独秀峰当时是中山公园，可以说也是桂林的主峰了，就是整个桂林就是围绕着这个独秀峰来营建的。那么抗战时期，这个独秀峰它就成了这个桂林的警报中心，一旦发生空袭警报，巴金他就是穿过菜地啊，那一片现在全部盖成房子了，但是当时都是菜地，那么到达这个普陀山啊，他可以到七星岩，他自己在文章里边写七星岩就是他们的避难所。桂林的第一次空袭和第二次空袭，巴金就在那个月牙山上，1938年11月30日正好在月牙山的倚红楼开会。当时空袭的时候，空袭主要是轰炸这个漓江西岸的这个桂林市区。那么巴金在那个月牙山上就可以看到桂林市区被轰炸的情景。
1: 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一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阻挡火势，使两三股浓烟糊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
2: 巴金他住在漓江东岸，就空袭警报解除之后，那巴金就从东岸过来，顺着这个桂东路啊，就往这边走。他为什么到桂西路？因为桂西路是当时桂林的书店街。那么再往前走，就是他目标要去的那个书店，就叫崇德书店。就是这个街上还有崇德书店的店员，就把那个书店里面的书搬到大街上。这时候其实火还在燃烧，然后这时候一阵风过来，那个风把火吹到这个书上，然后那些书都被点燃了。所以巴金当时他写的这个桂林的受难和这一个桂林的维语。
0: 抗日战争后期，巴金完成了《气源》《第四病室》和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寒夜》，这几部作品与他上世纪30年代的

0: 品相比较，他的艺术风格开始变得冷静了。
1: 这个变化在他创作里面就表现出他的艺术风格转变，他不再是那种悲愤的哀嚎啊，灵魂的嚎叫啊，他都没有这个东西，他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关注到日常生活，开始写小人物。
2: 这肯定是和三十年代是完全不同，所以他的思考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就是第十病是和七院，一个写的是医院里面病室各种病人来了以后各种平凡的遭遇，一个写两个家庭，这都是 很平常的生活，但在这里头呢就包含了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就社会生活的变化，他自己的生活旅程的变化和他自己对社会对人生更多的了解和思考，这样综合形成的一个结果。
3: 在寒夜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他至少对另外的两个俄罗斯的文学大师有了特殊的关注，一位是契诃夫，一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契诃夫我觉得是他从四十年代开始，因为契诃夫写的事情也是小人小事，写的也是平常人的生活，甚至是平常人的无聊的生活，还有在无聊的生活里边对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的消失和改变。
0: 由英雄史诗到小人小事，巴金的这个转变正是与他抗战实际的生活经历和对这片土地的重新认识密不可分。正如他所说，我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
4: 思念了，今晚从江苏回来的木船上，我又做了那可怕的火的梦，在平静的江上重现了四年前上海的火警。四年来，我没有一个时候忘记过那样的一天，也没有一个时候不想到昂着头回来的日子。难道胜利的日子逼近了吗？我刚把头调转，忽然瞥见了一个亮影子从我的头上飞过，向着那座马鞍寺的山头飞走了。这正是火中的凤凰。

0: 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待宰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面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吉林如何以项目驱动能，以投资稳增长，奋力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书为媒，文为脉，兴未来。吉林如何以一场书香盛会聚合力，推动区域文化协同、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体量大、质态优、带动强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眼下，白山市抚松县曼

0: 将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正加快建设，项目占地1.1万多平方米，建设温泉娱乐中心及配套设备用房，打造森林艺术温泉体验空间。目前基础施工已完成70%，正按节点推进主体建设与装修筹备。
1: 整个项目呢，预计在2026年的6月30日进行主体封顶，11月20日前完成内外的装修。
0: 在双辽市，吉林省天赤生物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建设中后期，项目投资2.3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施，建成后产品将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设备进场、管网施工、厂区配套等工程有序推进。
2: 设备进场呢，已经完成了进度90%，目前还有光伏施工部分、桶仓施工、道路施工部分。
0: 吉林化纤新能源有限公司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项目是通渝县重点产业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的生产能力。项目推进过程中，通渝县组建专项服务团队，密切跟踪工程审批和施工进度，高效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3: 建立了跟踪服务机制，全程跟进项目用电包装、方案设计、施工建设、验收送电各环节，全方位助力重点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0: 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建成后，可年产硬塑桨板、汽车配件等产品，年产值4亿元。
4: 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
0: 延吉市1978文创园项目由老客车厂改造提升而来，投资7.8亿元，打造集文旅、商业、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将于今年7月底投入试运营。
5: 目前已经完成26号楼的主体工程、门窗安装工程及部分幕墙工程，现剩余部分土建和水电安装部分，预计6月底竣工。
0: 眼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6: 为期5天的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已正式拉开大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会。
7: 作为东北3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2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8: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以后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9: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10: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7: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1+10+N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11: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厚、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2: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13: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14: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6: 当书业墨香遇见文创匠心，文化便有了更鲜活的表达。第三届书

0: 世博会以书为基，以创为艺，打造书香与文创深度融合的文化空间，让传统阅读焕发新生机。非遗原创市集上，茶干湖鱼皮画、彭祖树艺术馆的松花实验、朝鲜族服饰等首作惊艳亮相，传承人现场演绎匠心技艺，让非遗从书页文字变为可触可感的文化载体，既传承东北文脉底蕴，又激活文化创新活力，让书香在文创滋养中浸润人心，绵延不绝。
1: 手里的发簪呢也是非常的精美，那同时呢它也是我们的非遗制品，它呢是由我们吉林省特有的非遗绕线花还有我们的松花石元素组合而成的。那我们小小的发簪呢也是蕴藏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本次我们彭祖树艺术馆带来了一些彭祖树老先生所制作的这个松花实验，比方说这个飞流啊，还有兰亭序，然后还有很多种多样的这个松花石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这次重磅推出的松花石缠花系列的这个饰品。
0: 乌拉草、松塔、红柳枝原本是山野最朴素的自然馈赠，满载关东大地的原始风情。而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这些熟悉的东北元素以精致文创的全新形式惊艳亮相，呈现在每位游客眼前。当质朴山野风物邂逅原创设计，一场传统和新潮的双向融合就此上演。这些精美的原创手工艺品既留住了黑土地的原生态韵味，又用创新表达活化乡土文化，让东北特色在书香滋养中焕发持久生机。
1: 那大家看，我在我们梅河口的展区里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文创产品，是我们用梅河口本地的松塔做成的可爱的小刺猬。那这种有松塔元素呢，也保留了我们生态的原汁原味，同时呢结合了小刺猬可爱呆萌的形象，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游客都爱不释手。在我们吉林市的展区呢，我也是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猫头鹰，它呢是由我们吉林的乌拉草以及我们的松塔来进行制作的，非常的具有我们吉林的地域特色。
3: 这个是我们公司陈老师我们一起来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猫头鹰，最开始想法就想把乌拉草啊，就是用一种多种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让大家能接受。那这大家就能看到，这后面就用我们东北三宝乌拉草做的这样的一个猫头鹰的一个羽毛，然后下面用咱们北方特有的这种柳树条做它的一个尾巴，上面是咱们菱角头做的弯弯的这么一个鼻子，这也是咱东北的特产啊，松塔。能大家能看到松塔这个样子，上面是皂角的一个角壳，这用的是一个麻，用的都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北的一些特产，做成小猫头鹰，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0: 五月的吉林，梨花如约盛放，将白山黑水间的土地装点成素雅仙境。从延绵龙井的万亩梨园，到辽源梨花谷，漫山梨花如云似雪，层层叠叠缀满枝头，老树新花相映成趣，勾勒出岁月沉淀的诗意画卷。梨花不与群芳争艳，以一身素白清雅之姿铺满乡野山间，这是独属于黑土地的浪漫，是时光酝酿的温柔，更是吉林大地欣欣向荣的生动写照。
4: 看，什么叫做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他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40余载扎根黑土，潜心研究，大力推

0: 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1: 王桂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40余年。2007年起，王桂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4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2: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3: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试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完、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10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1: 王桂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桂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百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梅河口市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4: 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共涉及教育系统29家事业单位127个岗位，计划招聘163人，教师岗位155人，会计岗位7人，教练员1人。教师岗位中，小学教师49人，初中教师64人，高中教师7人，幼儿园教师31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4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5月14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可登录指定网址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5月18号9点至5月22号11点。
5: 初夏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一步一景皆是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举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举办多元活动，全方位彰显书香底蕴与文化活力；
0: 2026年1季度吉林省进出口创同期新高。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5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对极端天气保持极度警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做好万全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该疏通的疏通，该加固的加固，该治理的治理，绝不能把病灶带到汛期。模拟断路、断电、断汛等极端条件，复盘以往应对过程，修订现有应急预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实战化演练，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检查，严格执行汛期值班代班、外出报备制度，及时报告，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统筹抓好森林、草原火灾、大面积病虫害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个重要定位，发挥吉林科教优势，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吉林力量。要聚焦轨道客车、菌物、碳纤维等优势领域，申报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遴选支持有潜力的省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围绕光电信息、化学、材料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优化省属高校基础学科布局，完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比重，推动国有企业强化基础研究，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建立符合规律的评价体系，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坚决杜绝科研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努力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生态环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物业服务、数据产权、高标准农田建设、长白山景区服务体制等工作，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吃透义乌发展经验内涵，强化担当作为，创造性执行，推动政府工作渐行渐效。要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聚焦工业、投资、消费等重点，深挖潜力，释放增量，以丰补欠，确保上半年经济发展实现双过半目标。要发挥科教优势，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承担国家使命。要完善防灾、救灾、减灾体系，抓好防汛、防洪、高层建筑、森林防火等领域风险防范，深化烟花爆竹、矿山煤矿专项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落实国务院部署，紧盯既定年度重点任务，谋定快动有效执行，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进入实质操作、落地见效阶段。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源头，推动每年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任务落地，促进绿色能源与数字算力深度融合，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加快国家及省级物流枢纽建设，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结合省情实际，科学推进勘查开发，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0: 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边督边改工作，各级领导要快速响应，一线踏查，核清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推动问题限期消耗解决，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以环保督查为契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长白山是吉林旅游的金字招牌，要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游客感受作为检验标准，有效改善游客体验感。要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优化接驳线路，合理布局业态场景，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要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第三届东北书博会重点活动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在长春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曹路宝指出，吉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连续三年举办东北书博会，始终致力于东北的文化高质量发展。东北书博会要打造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的盛会，全方位展示东北文化发展丰硕成果，持续释放区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搭建惠及民生、联通各方、共促发展的优质文化平台。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并为获奖企业颁发证书。中国广电吉林文化媒体算力基地正式揭牌，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 MCN 专委会暨吉林省 MCN 机构产业联盟同步成立，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四川德阳、江西新余等地代表依次登台路演推介。
2: 作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点活动，5月14号“天下里的中国”主题读书活动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
0: 活动现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玉海做《天下里的中国》专题讲座，并携《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全新修订本与广大读者见面。讲座从天下出发，以人民、国土、主权为核心要素，立体解读了中国作为世界性国家的文明内涵，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法理与文明根基。讲座以鲜明的思想与学术价值，激励广大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共有400余人现场参加活动。
3: 理解好《天下》这部著作，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更加多元多角度地去引导学生理解好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连续性，
4: 希望能够在宣讲的活动当中去走进大中小学，能够把这种理论和理念更好地传递给大家。
0: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吉林省党员干部荐书读书活动推荐书目，为全省党员干部读书修身、以学赋能搭建平台。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二天，现场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方位彰显浓厚的书香底蕴与强劲的文化活力。
5: 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在1号馆精彩亮相，展区中心集中展示文献著作、权威读本、理论专著等重点主题图书约150种，文化思想专区还展陈一批主题优秀出版物，推动理论可视化表达、大众化传播、精准化普及，
6: 以生动的展陈形式阐释党的理论宣传。
5: 青少年科普阅读行动追光计划启动仪式在1号馆举行，活动旨在探索青少年阅读创新范式，追光计划将全年持续开展，鼓励行走阅读，构建可感、可知、可触的立体化科普阅读新生态。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2026新书推介会集中展示集团。

0: 团各出版单位近一年精心打造的16部重点作品，涵盖主题出版、人文历史、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领域。中国编辑学会、城市出版社编辑专委会举办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活动，围绕出版人如何肩负全民阅读责任等议题，邀请资深出版人开展现场研讨。在书博会2号馆，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新书发布会举行。该书深度解读女性在孕育过程中的心理重塑、自我觉醒与价值升华，真实还原当代妈妈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平衡与突破。
1: 我们通过访谈10位女性呢，在调研中了解到生育呢，实际上带给我们的馈赠，从脆弱走向坚强的这样一个蜕变。
0: 以 IP 赋能、文影共创为主题的《从好书到好剧》的吉林路径红沙发访谈活动同样在书博会2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广电局、省作协主办，聚焦文学与影视的深度融合。在书博会4号馆，长春文旅项目推介创投会举行。长春市文广旅局、莲花岛影视城、中庆文旅、新天地文化产业园等7家单位进行项目推介、招商引资。
2: 通过书博会这样的平台呢，也和很多的企业得到了交流，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的合作的。
0: 长影集团在展会现场举办专场推介活动，携影视主业创作、文旅产业布局、文博跨界联动3大核心板块内容精彩亮相。长影往事三部曲阅读分享会邀请长影往事三部曲作者及省内影视界、文学界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探讨了本土文史图书出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时代路径等议题。书博会期间，黑吉辽蒙4省区书香研学交流合作大会召开，4省区行业代表共同启动研学合作项目，发布涵盖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领域的精品研学线路。长白期刊大讲堂首场活动暨数字赋能新时代、期刊创新发展与影响力提升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举行。通过专家专题课堂、专题研讨、红色主题研学、书博会现场精品期刊联展等活动，擦亮集刊现象品牌。
3: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以来人气高涨，与往届相比，本届书博会展览展品结构以读者为本，正从出版展示向服务读者悄然转身。
0: 走进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展馆，除了作为门面担当的畅销书展区、旧书专区、古籍体验等展台同样分量十足，形成了一条从经典到流行、从阅读到收藏的文化补给链，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驻足翻寻。
4: 它照顾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读者，都会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光是阅读的素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小东西。比较周全。
0: 展品结构优化的背后，是出版单位从自我展示向服务读者的理念转变。本届书博会统筹650万元惠民资金，图书折扣、购书补贴、景区联动等普惠政策叠加落地，让好书不贵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参展单位热情高涨，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国图集团和7家出版社近1000种出版物集体亮相，为这场区域性书展注入了国际传播的视野与分量。
5: 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棒，包括在整个展会的设置、内容的丰富，包括读者的一些展现出来的热情，感受到他一个蒸蒸日上的感觉。
0: 从我们有什么到您需要什么，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书博会已然不只是一个展会，更是一个读懂读者、贴近市场、温润人心的文化客厅。
6: 各个展台都做了一些很人性化的服务，让我们逛展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体验。
7: 文创加书的一体化的这种设置，我们对这个的整体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更多元地感受这个文化的视角。
3: 5月15日，我省接到中央第2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4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8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6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4件，白城市9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27.0%。

0: 5%，噪声类问题23个，占18.85%，生态类问题19个，占15.57%，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3.93%，水类问题14个，占11.48%，土壤类问题6个，占4.92%，其他类问题10个，占8.2%。截至5月15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71件，重点案件47件，其中来电228件，来信14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15/5开局首季，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高位增长，规模与增速双突破，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协同推进。
2: 来自长春海关的消息，2026年一季度，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1.8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2.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1%。其中，出口236.3亿元，增长76.4%；进口225.5亿元，增长4.6%。贸易规模占全国比重提升0.1%，增速较上年四季度提升19.3%。出口规模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跨境电商平台统计，吉林省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704.5%，贸易市场多元共进，在稳固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传统市场的同时，对拉丁美洲、东盟、非洲等市场拓展有力，分别增长25.9%、41.7%和76.3%。有实际进出口的民营企业数量达1535家，进出口181.8亿元，增长5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76.7亿元，增长51.6%，其中进口142.4亿元，增长69.1%。生物医药、储能系统、电子元件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分别增长126.2%、465.7%和84.3%。
3: 北京时间5月15号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星由长光卫星自主研制，作为成熟的批产星号之一，目前已累计发射65颗，在轨运行状态稳定，性能表现优异，有力支撑了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组网建设，为高清遥感数据获取及优质信息服务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6次发射。
0: 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团队在面向慢性疼痛治疗的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团队开发的一款植入式水凝胶神经探针，为慢性疼痛干预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已于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发表。
1: 慢性疼痛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会导致患者感知异常和运动功能受损，很多疼痛无法通过药物控制，而神经调控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缓解这一难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4: 对于一些疼痛呢，它的神经回路呢，我们是已知的，我们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这个神经回路，然后把这个神经探针植入到这个神经回路上去，获取到一些疼痛的神经信号，也进而我们可以通过神经调控刺激它这个神经回路，减轻或者是治疗慢性疼痛。
1: 为了更好地匹配技术应用，团队自主开发了一种超分子水凝胶神经探针材料，对于神经信号监测调控或者疼痛治疗的时间能够更持久，
4: 和脑组织就相应的磨亮，这样呢能极大地提高了真空相容性，可以实现在大脑内连续1年的神经信号的这种监测。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好地实现了高的透光性、高导电率，为后期脑机接口的应用呢奠定了一个材料的基础。
1: 目前团队正联合医院开展合作，从植入式、穿戴式多维度出发进行研究试验，希望尽快将产品推向临床应用。今年以来，我省各涉农金融机构深耕乡村一线，加大春耕普惠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持续优化急速审批、便捷放款、暖心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等春耕融资需求，以金融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闵家镇金瑞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地块。那么在我的身后，免耕播种机正在玉米大田里进行机械化作业，开沟播种覆土针。

0: 芽一气呵成。
1: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7十场地吧。
2: 眼下春耕正忙，此前苏伟却一度苦于资金短缺，农资采购、田间运维资金缺口较大。春

0: 春耕资金短、急、快、频特点，全面优化简化办贷审批流程，落实专人专班一对一代办服务，创新整村营销加核心企业联动服务模式，推出专属益农快贷产品，
1: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2: 今年以来已经投放了被春耕贷款7.8亿元，有效覆盖了包地、种子、化肥和农机等相关领域，为全省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3: 作为吉林省大豆主产区，敦化市持续推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雁鸣湖小粒黄豆为原料，打造完整产业链条，让小粒黄豆变身高附加值的纳豆产品，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走进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黄豆筛选、浸泡等工序。企业深耕小粒黄豆产业多年，坚持科技赋能，将本地野生酪豆与优质小粒黄豆杂交，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系，
5: 培育了极域非转基因高蛋白小粒黄豆等品系，蛋白质的含量比普通黄豆要高出10%到15%，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差的问题，从源头筑牢了产品品质的根基。
4: 蛋白质含量高达47.8%，是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硬核实力。依托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独特品质，企业聚焦纳豆这一健康食品赛道，引进真空低温干燥等前沿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纳豆激酶等活性成分。目前已开发出鲜食纳豆、纳豆冻干粉、纳豆激酶胶囊等20余种系列产品。
6: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小粒黄豆种植中来，打造国产高品质的纳豆标杆品牌，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宣讲会长春专场活动举办，线上线下共1200余人参与。活动创新采用理论先讲、榜样分享、巾帼对话相结合的形式，邀请专家解读女性成长与家风建设内涵。现场还设置了基层干部分享家风赋能基层治理经验、最美家庭讲述向善家风故事的环节，深刻阐释了小家和睦则大家和谐的时代内涵，凝聚起妇女和家庭崇德向善的共识。
0: 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在全省部署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在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一户户平凡家庭以淳朴家风筑牢小家根基，凝聚邻里暖意，共同绘就共建共享的社会幸福画卷。
3: 走进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赵兴福的家，屋内整洁温馨，一家人相处和睦融洽，朴素向善的家风浸润在日常点滴里。多年来，赵兴福一家祖孙三代始终坚守着敬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家风准则。2022年获评吉林省最美家庭。
7: 我们的家风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踏实做事、诚恳待人，小家好了，大家才能好。
8: 我在这个家最深的感受就是尊老爱幼、互相包容。我们社区经常组织家风课堂、最美家庭评选，我们就跟着学、跟着做。我也想把好家风传下去。
3: 代代相传的淳朴家风让赵兴福家庭成为社区文明建设的鲜活标杆，也折射出长山花园社区以家风促治理、以小家暖大家的鲜明治理特色。
9: 家教啊，家风啊，你这就是应该说能够影响整个社区风气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你每个家庭都和谐了，你这个社区就和谐了。
3: 扎根社区30余年，吴亚琴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家风建设深度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社区常态化开展最美家庭评选、家风故事分享等一系列活动，搭建起家风建设的实践平台。
9: 我们整合社会力量，把妇女姐妹们有需求的给他们服务起来，有困难的解决掉，让千千万万个家庭在美满生活中更能够想到把小家建成大家，在各个文明家庭的带领下 助力社区的治理不断的

0: 将纵深发展。
1: 近日，梅河口市开展文明居住宣传实践活动，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环境。
2: 在梅河口市站前社区，志愿者们手持铲刀、抹布、喷壶等清理工具，分工明确，协作有序，对墙面、楼道等处的违规小广告进行逐一彻底清理。
3: 辖区的小广告清理得干干净净，以后咱们的小区啊越来越好，住着也非常舒心。
2: 为实现小广告长效治理，梅河口市全面推行网格员加志愿者加物业三方联动机制，以居住网格为基本单元，针对小区楼道、单元门、背街小巷等居民高频生活区域，开展全覆盖徒步式清理。同时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在各小区合理设置便民信息张贴栏，同步开展文明张贴宣传引导，从源头规范信息张贴行为。此外，梅河口市建立户外广告一排一档问题台账，对小区周边主次干道沿线各类广告牌实施消耗式管理，针对破损公益广告及时更换更新，依法依规拆除违规设置、内容低俗的户外广告牌，还组建专业清洗队伍，定期开展广告牌体污渍清理工作。
4: 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不断净化辖区环境面貌，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1: 日前，在桃儿河灌区，随着闸门缓缓开启，源自查尔森水库的水流源源不断地通过桃北引水总干渠，拉开了今年白城市春耕保灌的序幕。桃儿河灌区是国家大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56.9万亩。随着以电折水、智能计量设施的建设以及超采区严格治理，这里的地表水与地下水正逐步形成良性互补。原本依赖地下水灌溉的区域，通过地表水渠系得到了有效补给。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晚9: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违规户外广告牌治理，敬请关注。
5: 初夏时节，吉林各地阳光和煦温暖，处处草木葱茏，繁花盛开。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2: 暗流涌动的上海，
3: 郭鹏，
4: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2: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4: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2: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5: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1: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腔，吉林一通欢迎您。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李开。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本栏目。本栏目都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名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6、27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2、13度左右。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5度，最低气温为12度。好，了解完天气。

0: 来看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四月金融数据，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这也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1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分析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贷款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从传统的房地产等重资产行业逐渐转向科技型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
2: 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和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货币信贷政策以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此外，数据显示，贷款利率保持低位，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进一步减轻。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较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所属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1: 税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民参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据了解，税务部门会同医保等部门持续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便民缴费服务质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网上办、掌上办，线上业务办理占比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设置5000多个便民绿色通道，专门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缴费群体，大幅提升群众医保缴费便利度。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3: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截至四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

0: 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1: 省内方面，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第二天，现场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方位彰显浓厚的书香底蕴与强劲的文化活力。
2: 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在一号馆精彩亮相，展区中心集中展示文献著作、权威读本、理论专著等重点主题图书约150种，文化思想专区还展陈一批主题优秀出版物，推动理论可视化表达、大众化传播、精准化普及，
3: 以生动的展陈形式阐释党的理论宣传。
2: 青少年科普阅读行动追光计划启动仪式在一号馆举行，活动旨在探索青少年阅读创新范式，追光计划将全年持续开展，鼓励行走阅读，构建可感、可知、可触的立体化科普阅读新生态。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2026新书推介会集中展示集团各出版单位近一年精心打造的16部重点作品，涵盖主题出版、人文历史、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领域。中国编辑学会城市出版社编辑专委会举办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活动，围绕出版人如何肩负全民阅读责任等议题，邀请资深出版人开展现场研讨。在书博会二号馆，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新书发布会举行，该书深度解读女性在孕育过程中的心理重塑、自我觉醒与价值升华，真实还原当代妈妈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平衡与突破。
4: 我们通过访谈10位女性呢，在调研中了解到生育呢实际上带给我们的馈赠，从脆弱走向坚强的这样一个蜕变。
2: 以 IP 赋能、文影共创为主题的从好书到好剧的吉林路径红沙发访谈活动同样在书博会二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广电局、省作协主办，聚焦文学与影视的深度融合。在书博会四号馆，长春文旅项目推介创投会举行，长春市文广旅局、莲花岛影视城、中庆文旅、新天地文化产业园等7家单位进行项目推介、招商引资。
5: 通过书博会这样的平台呢，也和很多的企业得到了交流，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的合作。
2: 长影集团在展会现场举办专场推介活动，写影视主业创作、文旅产业布局、文博跨界联动三大核心板块内容精彩亮相。长影往事三部曲阅读分享会邀请长影往事三部曲作者及省内影视界、文学界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探讨了本土文史图书出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时代路径等议题。书博会期间，黑吉辽蒙四省区书香研学交流合作大会召开，四省区行业代表共同启动研学合作项目，发布涵盖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领域的精品研学线路。长白期刊大讲堂首场活动暨数字赋能新时代、期刊创新发展与影响力提升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举行，通过专家专题课堂、专题研讨、红色主题研学、书博会现场精品期刊联展等活动擦亮集刊线下品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以来人气高涨，与往届相比，本届书博会展览展品结构以读者为本，正从出版展示向服务读者悄然转身。
2: 走进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展馆，除了作为门面担当的畅销书展区、旧书专区、古籍体验等展台同样分量十足，形成了一条从经典到流行、从阅读到收藏的文化补给链，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驻足翻寻。
6: 它照顾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读者，都会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光是阅读的素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小东西，比较周全。
2: 展品结构优化的背后，是出版单位从自我展示向服务读者的理念转变。本届书博会统筹650万元惠民资金，图书折扣、购书补贴、景区联动等普惠政策叠加落地，让好书不贵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参展单位热情高涨，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国图集团和7家出版社近1000种出版物集体亮相，为这场区域性书展注入了国际传播的视野与分量。
7: 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棒，包括在整个展会的设置、内容的丰富，包括读者的一些展现出来的热情，感受到它一个蒸蒸日上的感觉。

0: 我们有什么到您需要什么，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书博会已然不只是一个展会，更是一个读懂读者、贴近市场、温润人心的文化客厅。
1: 各个展台都做了一些很人性化的服务，让我们逛展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体验。
2: 文创加书的一体化的这种设置，我们对这个的整体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更多元的感受这个文化的视角。
3: 昨天我省各地开展了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和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
0: 5月15号，吉林证监局联合公安、金融监管等10余家单位在长春牡丹园开展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20余家金融机构现场普及证券期货法律法规，揭示非法证券期货惯用手段，提升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
4: 提高自己反诈意识，那个活到老学到老。
5: 全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了与民同心为您守护的宣传活动，重点围绕非法集资、洗钱、合同诈骗等常见常发的经济犯罪手法进行了讲解。
0: 通化市以拒绝盲目跟风投资、严防集资诈骗侵害为主题，开展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动，提醒群众警惕陷阱，理性投资。
6: 比如手机刷单、网络投资、虚拟货币等等这些新型的经济犯罪，更好地提醒公众要树立防骗意识。
0: 辽源市公安机关向过往市民商户发放宣传手册，重点揭露虚开骗税、串通投标、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伎俩。在松原市、延吉市、大安市等地，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设置宣传展板，将防范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3: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将于6月13号至14号进行。比赛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吉林省体育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主办，是国内公路自行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男子职业联赛。
7: 本次赛事设置分为单日赛、单赛段大组赛，参赛主体涵盖国内在国际自行车联盟注册的男子洲际队，以及上一年度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积分排名靠前的省市专业队、俱乐部车队。本次赛事为大众骑行赛和职业赛双赛联动，拥有国内唯一贯穿世界级自然生态景观的职业赛道，同时实现了国家级职业联赛 IP 与长白山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 IP 的强强叠加。
8: 本次赛事总里程157.8公里，全程依托环长白山森林绿道精心打造，起点与终点均设在我们二道白河镇的 T20 广场，沿途串联了国三三幺、最美边境线、原始森林等核心景观，真正实现骑行即赏景，竞技伴风光。
3: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区域分化明显，并且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9: 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40%。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新增9.61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8.5%，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30.7%，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5.5%等。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

0: 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1: 13号，全球食堂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宣布，从当天起至9月30号禁止食堂出口，以保障本国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
2: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白糖和初级产品原糖。不过，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以及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署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印度该禁令公布后，亚洲和非洲的买家已迅速转向巴西和泰国寻求替代供应。国际原糖和白糖期货价格应声上涨。13号当天，纽约原糖期货价格涨幅超过2%，伦敦白糖期货上涨约3%。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10月开始，但气象预测显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甘蔗产量可能会因此下降。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构成不利影响。数据显示，印度食糖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减少。2021至2022制糖年度曾达到1100万吨的高峰，随后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630万吨。2023至2024年度，由于干旱导致甘蔗减产等原因，食糖出口量更是骤降至10万吨。2024至2025年度略有回升，涨至90万吨。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捷克警方14号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窃贼从捷克北部一座教堂盗走拥有800年历史的文物后逃离。本次盗窃案发生在12号，被盗的文物是一个头骨，据信属于伦贝克的圣兹迪斯拉娃。这名贵族女性生于1220年，1252年去世，以乐善好施闻名。警方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窃贼性别，正在对监控影像资料做进一步研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4号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23年，肯尼亚活体动物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作为异宠出口的人工繁育爬行动物数量增长了约10倍，其中交易最频繁的主要是变色龙和陆龟，主要出口市场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报告提到，尽管这类贸易属于合法范畴，但被交易的物种中有77%野外种群数量出现下降，物种可持续生存问题引发担忧。此外，活体动物交易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风险。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风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风墙原本用于封闭陵寝入口，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亡灵守卫的印记。当地文物部门官员称，古埃及法老陵墓几乎全都遭过盗掘，留存这种原始风墙的仅此一例。
1: 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4: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5: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4: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5: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

0: 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长期或一次性过量使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2: 大量水果的摄入首先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大量糖分快速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素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0: 能量超标和体重的增加，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牙齿的问题，口腔长期处于一个糖和酸的环境中，也会增加龋齿的风险。
1: 针对高糖水果的食用，不同人群需要区分对待。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更要谨慎，应当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指标情况调整摄入量，避免加重病情。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也要格外注意。
0: 儿童，尤其是啊低龄的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相对要差，他很容易连续去吃，既有过量的风险，还有什么呢？噎食的风险，胃肠功能弱、肠易激综合征这类人群，少量常温分次比冰镇大量空腹要更合适一些，慢性肾病这类特殊人群，他需要限钾的人，香蕉、哈密瓜、榴莲、猕猴桃、橙子这几类食物，我们要看肾功能的阶段以及血钾的情况。
2: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无需完全拒绝高糖水果，日常使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水果每天200至350克，分一两次食用。
0: 针对咱们普通的成年人群啊，这里面有一个提示，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这类属于含糖量相对低的，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来关注健康方面，您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越来越瘦，总感觉腿没劲儿，行动无力。常言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呢，也要警惕这是不是肌少症的表现。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提醒公众关注老年人肌肉流失问题。我们要来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肌少症。
3: 肌少症并不是简单的变瘦，而是一种以骨骼肌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以及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据最新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介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约为5.7%至23.9%，且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
4: 这里要

0: 这主要跟年龄还有身体状况相关。一般来讲，30岁之前呢，肌肉流失相对比较少一些啊。从40岁左右呢，相对就开始了。50岁以后，肌肉流失就比较快了。那么60岁以后，基本上就不太可逆了。尤其女同志到了40多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她激素水平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肌肉流失就更快一些。
1: 肌肉衰减了，你量减少了，她摔倒的风险会增加呀。
2: 对于老年人来说，患上肌少症不仅意味着体力下降，肌肉流失带来的跌倒骨折风险增加才是更大的健康隐患。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或者延缓肌少症的发生发展呢？
3: 专家介绍，预防肌少症，饮食和运动缺一不可。饮食上要多吃优质蛋白。指南指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1.17克每公斤，建议鱼虾类每周300至500克，鸡蛋保证每天一个，奶每天300至500毫升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每周105克或相当量的豆制品，畜禽瘦肉每周300到500克。比如一位70公斤的老人，每天的蛋白质需求量约为82克，每天大概需要保证1蛋1奶以及5两主食和4两左右的肉。生活中要加强抗阻锻炼，减少静坐及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指南建议每周2至3次，每次30至60分钟的抗阻运动，对延缓肌少症的发展尤为重要。
1: 吃很容易，但是你蛋白质摄入充足，你还是缺乏我们把这你吃的蛋白质转到你肌肉的这一种刺激，就是运动。所以说需要我们正确的吃，保证我们优质蛋白的充足，同时你也需要一定的运动的一个刺激，然后你的肌肉才能保持或者是增加。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快走！现在，每一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
1: 钟文，告诉我，
2: 夏恩被捕了，
0: 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2: 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儿，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

少许的水，盖上锅盖，转小火焖煮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少许的盐，再加点生抽调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香菇素烧板栗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这节目都开始了，立冬人呢？
1: 可能是路上堵车吧。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正好遇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得早。哦，
2: 我来了啊！来了，很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你怎么不学学我啊，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2: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1: 堵人？
2: 对。
1: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0: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快点从实招来。
2: 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啊。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哎
0: 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节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呢？
2: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1: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2: 我的这帮邻居啊，七嘴八舌的。你看王大爷说了，说立冬啊，你跟阮老师熟，你帮我捎句话，说我现在脑梗已经是两回了，而且这个记性呢现在是真不行了。就是刚放下这老花镜哈，扭头就找不着了。出门的时候忘带钥匙啊，这都是常事儿。好几回呢，都喊那开锁师傅花钱给开开这门。那李阿姨接着就说了，说可不是嘛，说我这膝盖啊老是嘎吱嘎吱的响，上下楼呢都费劲，买菜呢稍微拎重一点的东西哈，就酸疼。还有张奶奶也说了。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呢不敢吃肉啊，一吃血压就高。心呢有时候还特别慌。就他们几个一带头。好嘛，边上那叔叔阿姨都跟着点头啊。这个说了我睡眠浅，那个说了我现在是除了身高不高哪哪都高。还有说呢，说我现在这注意力呢没有以前集中了。体检的时候人大夫说不是这儿有问题了，就那儿堵了，就这儿狭窄了，反正就等等等等的。最后阮老师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的提了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2: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就怕说呢花了钱了

0: 效果。嗯，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啊，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嗯、啊，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嗯、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嗯，哎。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啊，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原话、啊、
1: 原话。嗯，
0: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嗯，啊，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2: 这可是太巧了。嗯，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啊被围追堵截呀，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啊，它就是这么高。嗯，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
1: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0: 是，
1: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2: 必须的。
1: 对对对。嗯、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2: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啊。我们得多囤点啊。啊，包括我这个年纪 啊，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嗯、啊，
1: 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们都能吃一点儿，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啊，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鱼油，这个钱呢花的它绝对是值得的。嗯，
2: 关键未来能省钱呢。嗯，这身体棒了，吃药和跑医院的机会那就少了，那当然就省钱。这省钱是一方面，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嗯，所以我觉得啊，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
0: 我觉得你这话哈说的特别对，我是赞同的。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1: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事实上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事实上呢，这鱼油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都是具有多重健康益处的。
2: 罗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啊。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1: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0: 这一点哈，我是感触特别深。嗯，就不说我爸妈那一代人，就拿我小的时候来说啊，那时候是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就这个还填不饱肚子呢。嗯，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嗯，不过呢就得考量说你吃了是否说有益于咱们的健康。
1: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0: 都吃好吃。
1: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0: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37.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1/10。
1: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
0: 啊，
1: 那现在不还来得及吗？
0: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
1: 海鱼，
0: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啊，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
1: 那直接吃鱼不行吗？何必额外再补鱼油呢？
2: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海鱼
0: 啊，
2: 你到市场上你看一看，它多贵呀、啊！一条新鲜的三文鱼，啊，就还不是说特别好的，就得好几百吧。
0: 嗯，
2: 就算是那沙丁鱼，这也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吧。而且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吃海鱼，他怕腥，那腥味他受不了。
0: 确实，就是直接吃鱼呢，它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要一个人，这总共咱们的胃才多大呀？
2: 对呀，
0: 对不对？就这么大，你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了呀。
1: 那是。
0: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上这个现实的受限，所以这个营养的缺口它就出现了。这个也就是目前鱼油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鱼油呢，它是通过提取呀、浓缩，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浓度的欧米伽三，就是方便咱们平时摄入不足的人群来有效地进行补充。
1: 哦，原来如此啊。
0: 鱼油呢，它是海鱼的精华，里边富含 DHA 跟这个 EPA。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是只看这个价格。啊，因为价格有高的有低的，有的很贵但不一定很好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要优质的鱼油。
1: 优质的鱼油，那是具体指什么呢？
0: 那就不一定是非得是最贵的，但是一定要合适的。
1: 哦，
0: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也不用我多说了，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像欧米伽三为什么它这么个牛？这就离不开里边的两大核心成分，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 这两大成分它起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那 DHA 跟 EPA 就是这个团队里的两个兵，那是王牌特种兵，分工不同。那么 DHA 它有四大作用，首先一个大脑的建筑师， DHA 占大脑脂肪酸的30%-40%呢，是我们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发育，维持咱们神经细胞的正常活动和咱们的思维呀、记忆力呀，跟它们是密切相关。所以咱们补充点 DHA 就有助于比如说儿童大脑的发育，那能够给孩子提升学习记忆能力。如果说咱们中青年啊人补充，就改善成年人的记忆力跟反应的速度。像我补充，那就是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衰退，预防阿尔茨海默症。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这个 DHA 啊，在我们眼部的视网膜中的含量很高，它是咱们视觉敏锐度的一个基础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最新的研究啊就发现了，就它有助于改善咱们的干眼症。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参与构成泪液的脂质层，可以防止泪液的蒸发，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它是降脂小能手，这个 DHA 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辅助降低咱们的血脂啊。这个 DHA 的还有第四点，第四点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情绪调节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DHA

0: 它影响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这些个快乐神经质的一个功能。
1: 哦，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关的那个调研显示，咱们血液里的 DHA

0: 很多同事啊，经常用脑啊，长时间面对这个屏幕啊，眼睛干，脑子累，加上熬夜多，长期下去，这身体是真的扛不住啊。
1: 那你说，那你的同事像这些朋友们，补充鱼油确实对他们就有好处。
0: 嗯嗯，
1: 这个 DHA 不光是能支持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咱们情绪的平稳。
0: 嗯，
1: 就让这个人呢，你跟他相处起来，这个人挺平和的，
0: 嗯嗯，
1: 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的，就是快快乐乐的。
2: 高兴哈，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哈，应该对这个 DHA 的认知哈更全面了。
1: 嗯，
0: 段老师，那另一个王牌 EPA 呢？
1: EPA 呢被称作为叫血管的清道夫，它主要呢差不多也有四项本领。
0: 嗯，
1: 这个第一项本领我跟大家讲一讲，血脂调节师，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好的胆固醇，调节血脂，降低咱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的第二个本领呢，它是抗炎小卫士，这个 EPA 呢，它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这个炎症的反应。我举一点例子吧，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炎症的问题啊，关节炎是不是慢性炎症？
0: 嗯，
1: 这个肠炎三天两头拉肚子的，是不是啊？你补充一点 EPA， 它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哦，
1: 那么它的第三个本领呢，是血压平衡者，辅助降压。这个 EPA 啊，它有助于扩张咱们的血管，降低血管的阻力，从而呢，它就能够辅助降压。那么第四项本领是什么呢？它是情绪稳定剂，就是说 EPA 也能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呀、抑郁呀，提升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性。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能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0: 阮老师啊，这 DHA 和 EPA 都这么厉害啊，
1: 嗯，
0: 他们会不会相互冲突啊？
1: 嗯，
0: 这彼此在这抢功啊？
1: 不会冲突
0: 啊，
1: 他们两个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就像这个汽车它需要机油跟汽油一样，一个呢守护心血管，一个呢滋养大脑，它是缺一不可。那这话就说回来啦，什么是优质的鱼油呢？
0: 嗯，
1: 所谓的优质的鱼油，首先咱们要看它的来源，优选那个没有污染的海鱼，比方说来自于秘鲁的这个渔场的那个海鱼，用这种海鱼作为原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秘鲁渔场它是受秘鲁寒流跟上升流的一个影响，那个地方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秘鲁渔场鱼的这个 Omega 3， 也就是 EPA 跟这个 DHA 的含量就更高，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就要看浓度，这个鱼油的浓度，我就建议大家选择 DHA 加上这个 EPA， 总体浓度加在一起要大于70%的鱼油，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0: 嗯，
1: 你们要选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又说我又白花钱了。就像这样大于70%的这种鱼油，这样高浓度的鱼油，它是属于优质的鱼油，它的占比更加符合我们人体的协同的需求。
2: 那它为什么是这个占比呢？
1: 嗯，
2: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有讲究啊。如果说这 EPA 跟这个 DHA 浓度不足30%，
0: 嗯，
1: 那你把它吃了，
0: 嗯，
1: 就如同什么呢？比方说你喝牛奶，
0: 嗯，
1: 原本是一杯那原汁原味的牛奶，你现在是半杯牛奶掺了半杯水了，
0: 嗯，
1: 你的效果是不是打折了？
2: 对，你这个30%，这个肯定是少，
1: 肯定少了吧？
2: 对，
1: 所以很多的品牌呀，它就标注什么呢？就是每瓶含啊1000毫克Omega 3，
0: 嗯，
1: 但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在这一瓶里可能仅占30%。这就像买什么呢？买那个西瓜，
0: 嗯，
1: 那你西瓜个头大，不等于里边的果肉多。那么高浓度的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如果大家看到它超过70%的话，这种鱼油就可以被称为叫 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对。

0: 我们的身体，那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1: 嗯，我懂了，高浓度的鱼油就像浓缩的果汁，那低浓度呢就像兑了水的果汁。
0: 高浓度的鱼油的工艺，它的要求就更高，它里边的杂质也少，重金属的残留低，也就更稳定，也就不容易被氧化。
1: 嗯，今天真的是又长知识了。嗯、
2: 哎呀，难怪哈、啊，难怪我那些邻居哈、啊、都找阮老师把关。
0: 把关，
2: 确实这里边的说道太多了，自个儿选的话，真是容易踩雷呀。
1: 现在啊，大家需要鱼油啊，却不会选，市场上的产品呢又参差不齐。哎呀，阮老师确实得给大家把把关呢、啊。
0: 其实关于你们刚才你们俩提到那个鱼油的团购，嗯，我这个事儿一直在关注啊。这段时间呢，也接触了不少厂家，也考察了好几款的产品，啊，包括他们的样品拿给我看，嗯，其中一些在品质跟浓度上，它确实达标了。
1: 那是不是现在就能开始团购报名了呀？
0: 哎，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稍安勿躁。我做事儿呢，你们俩应该了解，要么就不做，对不对？
2: 是。
0: 要做呢，就尽力的做做好。目前呢，这个样品呢还在最终的一个筛选当中。嗯。一旦有了这个结果呢，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1: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海莲，他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身边好多老姐妹们都在吃鱼油，都说对心脑血脂特别好，所以呢我也心动了。可一到商场啊，网上一看，五花八门的鱼油，浓度有高有低，价格更是相差一大截，真是挑花了眼，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而且呢，我还听说这鱼油啊得买高浓度的效果才好，可又怕买不到真正靠谱的，心里直打鼓。所以呀、啊，特地来拜托袁老师，您可一定得帮咱们张罗一场高浓度鱼油的专场团购，跟着您选，我是120个放心，拜托拜托。
0: 你先别着急呢，这位朋友，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市场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有，浓度呢也不同，效果呢跟价格呢有差异，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那么高浓度的鱼油一般来说，它在有效成分的含量上会更高一些，那对我们的心脑啊血脂方面的益处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那至于这个鱼油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去好好的调研和进行筛选，目前样品呢还在做最后的期末考试，这个各项指标要过关，这才算是真本事。
1: 是，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啊一起团购高浓度鱼油了。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晚霞，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凡是您节目播出的，我每天都看，而且呢我还动手做。”他说：“我原来这个饮食方面啊也不注意，血脂呢比较高，后来呢跟您一起吃的营养菜嘛，我瘦了不少。”少呢，这位微友呢，他真是从各方面哈都在向您看齐。他说这几天呢，大家不是一直在说这鱼油对身体好吗？他就让老伴儿呢去药房买了，拿回来这个第一天就吃上了，这几天呢不光说头呢没有那么晕了，他说血压跟血糖也没有之前那么大的那个波动了。但是老伴买的鱼油呢一瓶要300多块钱，他这心里头呢就有点犯嘀咕啊，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呀、就想问问您，这鱼油的价格多少钱它算合理呀、到底在选择鱼油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比较好啊，
0: 这么一个问题呀、说实话，这个鱼油的价格是因为它的品质含量不同而有差异的，300多一瓶是正常的。选购的关键是看什么？是看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和浓度。我建议大家重点呢看两点。你买鱼油，第一，看浓度要高。如果 DHA 加上 EPA 它的总浓度大于70%的这种鱼油，你每天两三粒那就够了。那么第二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鱼油的原料的来源，秘鲁

0: 冷水浴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品质，它通常是更加好。如果大家觉得哦，选择上我真的有困难，那你就可以等我近期为你们筛选出优质鱼油，品质呢，我会认真的去挑选，严格把关，价格呢，我是精打细算，一定让它接地气，争取让大家呢。买的觉得实惠，吃的呢又觉得放心，
1: 放心放心，银选的我们肯定放心啊！哎呀，就等着阮老师给大家呀，把这个高浓度优质的鱼油啊，把这价格狠狠的砍一刀，那可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福气喽。好，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李东，
2: 向光而行，他说今年呢63岁，最近一年视力下降的厉害，医生建议呢说你可以吃点鱼油，但是家里边负担重，孩子呢生意也不好，他说自己的这点退休金呢有时候还得补贴他，到药店一看呢鱼油太贵了，实在是舍不得买，然后就盼着阮老师呢您能不能帮着哈团购点实惠的好用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始啊，真的是怕错过了。
1: 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为儿女操心，真不容易啊，听着都让人感到心疼啊。
0: 我跟你说吧，刚子，这几年呢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坚持呢把最实在的价格，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里呢有2种感光细胞，它里边呢一半以上都需要 Omega 3里边的 DHA， 所以呢如果你补充点鱼油，那对我们的眼睛确实就是有好处。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海鱼，比方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凤尾鱼啊等等，它们都是富含 Omega 3的优质食物的来源。不过对于刚才这位朋友叫向光而行这样的年纪呢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呢这个烹饪上自己也不太会做，或者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就不能经常吃海鱼的朋友来说，咱们选择合适的鱼油补充剂就很有必要了。所以大家放心，既然大家有需要，我这边肯定会加快筛选的进度，争取尽快的开启团购，让你们呢都能用上实惠好用的鱼油。
1: 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高浓缩的鱼油啊，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陈飞，这次不要砍他两半，试试将他粉碎成块。
1: 这会很危险，无论怎么砍断，不共怪兽的数量都只会增加，
2: 切成10块就变成10个。陈飞，加油啊！
3: 你是谁？
4: 我叫极速方程车，是来自泰克诺行星的赛车。
3: 凯莉正在找你呢。
4: 哦豁，原来你认识凯莉。
3: 你在这里做什么？
4: 追入这个星球时，在地下暂时睡了一会儿，却碰到了蜈蚣怪兽。
3: 原来你碰到了那只怪兽。
4: 为了不让那家伙去到地上，我一个人在战斗着。
1: 云瑶，能听见我说话吗？
3: 金风，
5: 还好你没事。
6: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没有受伤。
3: 现在的状况对龙战士不利啊，
6: 我发现了新的星源赛车。
5: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6: 现在就让我和这辆赛车一起去陈飞那里吧。
5: 是个棘手的家伙，就交给你了。
3: 我现在就把陈飞所在的位置信息传给你。
6: 好，我需要去救我的伙伴，我想你跟我一起帮助他。
4: 就放心交给我极速方程车吧。
6: 好，出发。
4: 可不能让